0: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清晨的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人流熙攘，位于城区核心地段的城北区综治中心大厅里，调解服务、仲裁服务等六个服务窗口一字排开，调解员耐心沟通，法官现场解答，检察官全程监督，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从2025年3月投入运行以来，它已经成为城北区基层治理的中枢大脑和为民驿站。
1: 西宁市城北区深入贯彻落实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机制，以综治中心为枢纽，以幸福里建设为载体，推动有速即办与未速先办的深度融合，构建起主动发现、快速响应、实质化解的矛盾纠纷前置解决新格局，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效能、更富活力。
0: 以前是居民找上门，现在是我们主动找问题。漫步在城北区的各个社区，128名里长、1737名幸福专员穿梭在楼栋街巷，成为基层治理的移动探头和前沿哨兵。城北区把全域精准地划分为128个幸福里治理单元，整合网格员、民警、城管、物业、志愿者等多元力量，织密织细基层治理网络，让矛盾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1: 在小桥大街街道建设巷17号院，幸福专员巡查时发现门洞区域下水管道频繁地出现外溢现象，异味刺鼻，严重地影响了居民生活。专员立即通过幸福码一键上报，综治中心快速派单，社区和施工方联动处置，更换管道，开挖通管，短短的几天就彻底解决了困扰居民许久的难题。居民刘阿姨笑着说，再也不用闻臭味和担心堵塞了，政府真是把事办到了心坎上。
0: 像这样的未速先办场景在城北区已是常态。城北区创新幸福码线上上报模式，幸福专员巡查发现的矛盾纠纷、风险隐患、民生诉求都可以实时上传到区综治中心的平台，建立问题上报奖励机制，按月兑现奖励，充分调动一线人员的积极性。在小区门房、便利店等设立200多处幸福守望哨点，配备一键报警装置，联动银发巡逻队、平安驿站等群防群治力量，构建专业加社会的全覆盖治理网络。
1: 在西宁市城北区20里铺镇高教路社区幸福里，每周三的小区广场总会热闹起来。由里长牵头、法律顾问和社区民警组成的流动议事团准时地摆摊设点，倾听居民诉求，调处矛盾纠纷。这一周三说事的常态化民情协商机制，正是城北区深耕基层治理、破解民生难题的生动缩影。
0: 针对辖区高校集中、租户众多、诉求繁杂的实际，幸福里精准施策，用周三说事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简单的纠纷当场化解，复杂问题则启动周四核实、周五协调、限时反馈的闭环流程，让群众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截至目前，城北区通过幸福里建设前置排查矛盾纠纷674件，成功化解667件，化解率达98.9%。真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让小事不出里、大事不出街、矛盾不上交的治理目标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基层治理的关键在末梢，要害在前置。城北区以幸福里为抓手，把治理触角延伸到楼栋单元，变被动等待为主动出击，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发现问题，让治理更精准，服务更贴心，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0: 只进一扇门能办所有事，走进城北区综治中心的一楼大厅， 综合导引台全程陪同，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服务、检查服务六个窗口依次排列，宛如一座矛盾纠纷化解超市。群众可以按需选择化解产品，实现诉求一站式受理、全链条解决。
1: 西宁市城北区火车西站街道美丽水街幸福里辖区一小区长期受到冬季供暖不达标的困扰，数百户的居民寒冬难安，相关的信访诉求常年未决，也成为了棘手的历史遗留硬骨头。
0: 幸福里的幸福专员在日常摸排中发现了这个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区街两级立即启动了四元四色矛盾化解机制，把这个供暖问题列为高风险事项，实行区级领导包案督办，联动建设、供热等多部门开展攻坚。在四元四色机制的统筹下，各部门协同发力，最终推动双方签订了供热合同，完成老旧管网改造，并且开通了幸福码报修绿色通道，把诉求处置的时间从数十小时压缩到四小时内，彻底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供暖难题。相关的信访积案也全部清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机制赋能基层治理的实效。
1: 高效化解的背后，离不开畅通的信息互通和严密的机制支撑。该中心全面整合省综治平台、公安、法院、12345、阳光信访等数据资源，实现了信息共享，将非警情纠纷类的诉求导入到社会治安风险研判室，精准分析预警，跟踪稳控，重点化解，依托四元四色机制分级分类来处置。所谓的四元四色，即为依托网格、村社区、镇街道和区级四个排查单元，按风险等级由低到高划定为蓝、黄、橙、红四色警示，分级管理分力的施策，让矛盾化解更高效、更精准。
0: 联动处置彰显威力，创新里长吹哨、中心派单、部门报到的机制，一般事项按法治化路线图推进，重大涉稳案事件及信访积案由区级领导包保，专门专班推进，制定一案一策，限时化解，同时配套了首席接办员、错题本、三条、三首十条等制度，推动治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跃升。
1: 不久前，19名务工人员因为项目的欠薪求助，涉及金额达到数十万元，综治中心立即启动了联动机制，调解员、法官同步介入，快速的对接包工头，释法明理，柔性调解，当场为5名困难工人兑现了工资，其中14人和包工头达成协议，并完成了司法确认。务工人员激动地说：“你们不仅帮我要回了辛苦钱，还解开了心里的疙瘩。”
0: 从婚姻家庭到劳动争议，从邻里纠纷到信访诉求，该中心依托10多个功能室、48名常驻人员及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等专业力量，提供调解、仲裁、复议、诉讼、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全链条服务。全国模范调解员常有梅领衔的红梅调解室，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李慧琴坐镇的慧琴警官心理工作室，成为化解心结、调处矛盾的暖心港湾。
1: 善治贵在协同，高效源于机制。城北区打破部门的壁垒，整合资源力量，以一中心两平台贯通多项的机制，变九龙治水为钻指成全，用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手段提升诉求的办理质效，让群众遇事有人管、难题有人解、权益有保障，切实提升获得感与满意度。
0: 问题收集、任务分办、处置反馈、效果评估，在城北区，每一件群众诉求、每一条问题线索都进入了全流程闭环管理，台账式推进、消耗式落实，处置过程和结果实时回传，全程可追溯，效果可评估，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1: 坚持月调度和周会商、 定期的组织里长和幸福专员召开联席会议，聚焦物业服务、养老托育、环境整治、停车难等民生痛点，共同的研究解决方案，制定标准流程，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来转变。针对季节性、周期性的隐患，提前预警，主动介入，未诉先办，源头治理，实现矛盾纠纷关口前移，防治并举。
0: 综治中心不仅是矛盾化解的终点站，更是为民服务的暖心站。考虑到群众的情绪激动或者是突发疾病，中心还专门配备了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全体工作人员经过专业急救培训，随时提供应急保障。二楼领导接访室每天区级领导坐班，让群众找得到人，解得了结。丁香茶室等温暖的空间，以茶暖心，以情化愿，让刚性执法和柔性服务相得益彰。
1: 数据印证了成效，自运行以来，城北区信访量持续下降，矛盾纠纷化解率稳步的提升，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 26.69% 和 29.57%， 基层治理效能显著增强。治理的最终落点是民生，核心是实效。城北区以闭环管理压实责任，以会商机制破解难题，以暖心服务贴近群众，把治理创新转化为惠民实效，不仅化解了矛盾，防范了风险，更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北经验。
0: 西宁市城北区综治中心副主任李德才说，将继续深化有诉必应加未诉先办的服务格局，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基层之安护全域之稳，以民生之福助发展之基，让平安之花绽放在城北大地，让幸福之声传遍千家万户。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 西宁市
3: 裸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6: 聚四面民生，
7: 汇八方民情，
6: 民生好新闻
7: 尽在民生在线。
8: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8: 5月20号，开局起步15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围绕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介绍1555时期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这场发布会既是对青海“十四五”丰硕成果的郑重定格，也是青海昂首迈进“十五五”的有力出发。
9: 生态上，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擦亮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金名片，让蓝天碧水成为永久标配，更让生态价值通过碳汇交易、绿色算点协同变现为老百姓的好日子。产业上，盐湖化工向锂镁合金、

0: 青海经验。民生上，财政支出的 76% 以上投向百姓，区域医疗中心、便民桥、高原好房子，一张张民生清单正变为幸福的账单。
1: 5月22号，也就是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在青海71.7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年来野生动物数量回升，家园扩容，是高原生态向好的最生动注脚。当三江源的晨光刺破薄雾，一只雪豹矫健的身影掠过裸岩，在青海湖畔，普氏园林成群奔跑，啼声惊起阵阵涟漪。在玉树林间，白马鸡舒展羽翼，鸣声穿透山林，高原处处都是生命跃动的美好图景。这里是665种陆生野生动物的家园，这里是158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乐土，这里孕育着72种中国特有生灵。
0: 最新调查显示，我省现存雪豹为1200只左右，藏羚种群数量突破了7万只，普氏园林种群达到了3700只左右，黑颈鹤从1200多只增至到了2600多只，黄喉雉鹑为1500余只，白马鸡1.9万只，大天鹅1400余只。如今，藏羚乘着朝霞，前行在迁徙的路上，成群的普氏园林追逐嬉戏，雪豹偶尔下山串门，人们不惊不扰，人与自然不再是对立，而是彼此尊重，相互依存。
1: 最近，省商务厅正式印发《青海家宴品牌管理办法》试行，这也是我省第一个针对餐饮服务业品牌化建设的规范性文件，标志着青海家宴这个金字招牌进入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办法以团体标准为技术底座，规范食材选用、烹饪制作与服务礼仪，并建立全链条追溯机制，筑牢绿色有机、地道纯正的品质防线，同时创新提出家宴家模式，深化与文旅、康养、研学的融合，构建多元消费新场景。
0: 5月20号，圣湖之约爱在520集体婚礼在青海湖景区举行，婚礼的现场以天地为目、圣湖为证，尽显了自然之美和仪式感。澄澈湖水和云天相映，白沙通道直通到湖畔，原木的拱门搭配了缤纷的花艺点缀在其间，实景布置和壮阔的湖景相融，营造出以湖为证、天地同贺的诗意氛围。新人在辽阔景致中许下了纯粹的爱意，活动全程融入了生态保护和地域文化理念，传递了尊重自然、守护生态的理念。
1: 5月20号，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举办的青藏高原首场脑机接口患者体验日活动现场，因车祸瘫痪5年的患者佩戴非侵入式头戴设备，用意念驱动外骨骼机器人，稳稳迈出第一步。现场多位脊髓损伤、脑卒中、帕金森病患者在家门口首次体验到前沿科技带来的康复希望。预计今年8到9月，医院将引进仅需耳后皮下植入硬币大小芯片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开颅，可有效修复脊髓损伤。针对高原缺氧的环境，医院正联合研发机构开展神经调控适配研究。医院还将积极争取为部分偏瘫患者提供免费体验机会，并探索远程康复平台，让偏远地区患者也能受益。
0: 旅游旺季即将到来，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聚焦从事旅游的包车和3类以上班车客线和运输危险的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道路专用车辆，进一步加大了道路运输的非法运营治理。截至到5月18号，全省累计查处各类道路运输的违法违规行为249起， 其中非法营运行为

0: 为159起，有效地规范了道路运输的市场秩序。
1: 5月20号，青藏高原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西宁举行，标志着西宁现代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再添重要数字化功能载体。项目投入运营后，将为西宁市城北区现代数字物流商贸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拓展广阔空间。通过做强多市联运和网络货运业务，进一步补齐我省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短板，助力西宁市商贸物流产业向数字化、集约化、智能化、高质量转型升级。
0: 即日起到高考结束，全省的公安机关全面启动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申领绿色通道，多措并举优化办证服务，全力的护航广大考生顺利的应考。全省各户籍派出所和政务大厅户政窗口设立了高考考生办证窗口，采取延时服务、错时服务和预约服务，最大限度的保障了考生当日受理、当日审核签发，受理后的第一时间和质证中心对接，引导考生办理身份证邮寄业务，确保考生能在最短时间内领取到身份证。
1: 另外就是提供应急保障通道，对考试期间因居民身份证遗失申请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的考生，应启动立等可取的快速办证机制，提供当场受理、当场办证、当场领取的一站式服务，确保考生及时参加高考。同时了解辖区考点设置情况，设立临时身份证应急办理点，为开考前发现居民身份证损坏丢失的考生提供现场核实身份、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的服务，确保考生顺利进入考场。
0: 为了有效缓解全省中高考考生的应试压力，帮助广大考生来调节心态和轻装上阵，5月18号，共青团青海省委正式的开通了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中高考减压专线，同步的推进校里校园的心理调试系列活动，为全省备考学子筑牢了心理健康防护墙。12355专线覆盖了全省，按照语音提示接转到中高考减压2号专线，服务时间为每天的8点到23点，全程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搭建了情绪疏导与压力管理的绿色通道。
1: 线下的校园心理调试活动也同步推进，团省委在8个市州同步开展12355中高考减压主题心理辅导活动。活动通过专题讲座、团体辅导、互动游戏、个案咨询等多种形式，调节压力、心态、情绪管理等实用技巧，帮助考生释放考前压力，树立备考信心。部分场次增设藏汉双语服务及家长专场，全方位、全覆盖考生和家长的需求，助力构建家校协同的心理支持体系。
0: 5月19号，《生命质数文脉传情生命树宣传纪念册》明信片首发仪式在西宁举行，全省各大邮政网点同步开售。生命树系列邮品涵盖了珍藏册和明信片等两大品类，将三江源生态理念和青海地貌风貌与文旅特色深度融合，在设计上融入了藏羚、高原湿地、雪山草原等元素，兼具了文化传承、艺术收藏和社会传播、公益支持等多重价值，旨在打造展示大美青海生态魅力、传递生态保护理念的特色文创产品。本次发行特别设置了公益复捐模式，每售出一个复捐明信片，青海邮政将会带客户向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捐赠0.5元，专项用于三江源生态修复和雪豹保护等公益项目。
1: 5月19号，西宁市教育局正式公布西宁市新建12年一贯制学校西宁时代学校2026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初始年级入学登记相关事宜，详细划定了预登记对象、 预划学区范围及预登记时间等内容。西宁时代学校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兴川路16号，是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合作办学试点学校，与西宁市第12中学、西宁市北大街小学强强联合深度融合，借力优质教育资源，实现高起点办学的12年一贯制学校。
0: 西宁市教育局提示，本次入学预登记仅作为学位测算和资格初审，不作为最终的录取依据。正式报名于6月初通过青海省义务教育入学办理系统来开展，最终的学区招生计划和录取结果拟于8月中下旬公布。同时也提醒家长按照规定时段对应的地点错峰办理登记手续，配合着现场审核，确保提交材料真实有效。此外，任何中介或个人提出的内部指标、特殊渠道、办包办入学、高价择校等，皆为虚假诈骗信息，切勿轻信，以免上当受骗。
1: 15五期间，海北州将紧扣全省规划蓝图，立足祁连山下好牧场独特优势，聚焦产业布局、供给提升、加工流通、品牌培育四大重点，优化三大板块产业布局，构建5+8+N 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以祁连山南麓、青海湖北岸、浩门河谷为重点，分别打造生态有机畜牧区、绿色循环农牧业区、高原特色作物种植区，做大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主导产业，做精特色产业，培育乡土产业，推动优势产业急剧发展。
0: 最近，黄南州第二个330千伏的工程——泽库33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此举将全面优化泽库县和河南县的供电结构，有效解决县域的全停风险隐患，进一步补强青南地区电网供电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7: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7: 早安，青海。
6: 早安，青海。
7: 每天新出发。
6: Good morning, 青海。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6: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9: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 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8: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0: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9: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1: 党指引之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后，那我们村民自由博弈一来一年呢，
12: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五月中旬，黄河谷地的气温稳定在20度左右。在海东市化隆县千佛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承包户刘凤队手握一把刚剪下的宝塔菜花对记者说，今年这一茬刚好赶上了好行情。他身后20多栋日光温室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冷链运输车的引擎声从园区的门口传来。
1: 这是2026年化隆县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开局的一个普通切片。近日，化隆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公布了1季度数据，第一产业增加值0.99亿元，同比增长5.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73元，比上年增加了233元，增长7%。
0: 数字是抽象的，但刘凤队手里的菜花却是实在的。翻开1季度的账本，4个板块轮廓清晰：一茬菜花，一盆蘑菇，一尾冷水鱼，一头牛犊，他们共同撑起了化隆县农业经济的首季开门红。
1: 今年1季度，位于化隆县甘都镇的千佛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产销两旺，4公顷宝塔菜花实现了规模化的种植，20栋标准化的温室大棚全部启用。短短3个月，园区累计向香港及深圳市场配送了彩椒20吨，罗马生菜达到40吨，宝塔花菜80吨，总产量为140吨。实现产值74万元。
0: 订单农业成了产销衔接的关键。园区负责人刘四华介绍，公港蔬菜品牌已经培育多年，今年1季度实现集中放量。公港蔬菜对农残品相包装要求严格，园区配套了水肥一体化设施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每批蔬菜都经过自检和第三方抽检，确保达标。承包户刘凤队说，以前种出来不知道卖给谁，有时候菜熟了没人收，烂在地里。现在订单合同提前签好，只要把品质做上去就不愁卖。
1: 化隆县农科局数据显示，千佛园园区1季度的设施蔬菜价产值约占为全县1季度农业增加值的0.75%，比重虽不大，带动的效应却十分明显。园区长期用工为30多人，季节性用工高峰期达到超过100人，多为周边村庄的留守劳动力。村民刘进才将自家的1.33公顷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后，每亩地的年收入地租为400元。他和老伴在园区务工，月收入合计为5000多元。
0: 今年以来，化隆县农科局聚焦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多措并举强化支撑，组织农技骨干深入园区开展宝塔菜花标准化种植培训，全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水肥一体化技术，主动对接公港蔬菜基地认证，协调电商平台和冷链物流企业，打通了蔬菜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对设施农业建设、优质种苗繁育和品牌认证给予专项补贴，鼓励经营主体扩大规模。
1: 从千佛园向西北的40公里，便到了化隆县德恒龙乡洼家滩村。这里海拔高，冬天比川水地区来得更早和更冷。村里的食用菌种植基地曾经有一个老难题，就是冬季的气温降到-10几度，大棚无法生产，设备闲置，工人解散，一年只能干3季。今年一笔资金带来了改变，化隆县投入了100万元市级衔接资金，为基地配套了保温棉被、热风炉和温控系统，大棚里的冬天也能维持适宜食用菌生长的速度。
0: 基地负责人林发春说，冬天也能出菇，一年能多挣几10万元。保暖设施投用后，菇的品质也稳定多了。1季度基地产出销售菇产品85吨，产值70万元， 而去年同期，基地还在为冬季停产发愁。
1: 林发春算了一笔账，保暖的设施一次性投入为100万元，按照5年折旧，每年的成本为20万元。今年一季度多产85吨菇，按照市场均价每吨为8200元算，产值为70万元。扣除冬季增加的取暖电费和人工成本，净收益比去年同期多了近30万元。林发春说，2年就能把设备钱给挣回来。
0: 在基地务工的洼家滩村村民拉毛卓玛说，冬天有活干，一年四季都不闲着，日子就好过多了。以前冬天闲在家里没有收入，今年一季度他已经拿到了6400元工资，比去年同期多了近3000元。目前基地长期用工15人，旺季约30人，其中一半是脱贫户。
1: 化隆县农科局副局长安小龙介绍道，今年以来，化隆县农科局围绕着食用菌产业持续发力，在洼家滩村保暖改造的试点基础上，竹棚开展了温控技术指导，同时协调的菌种企业保障冬季优质的菌棒供给。
0: 化隆县境内黄河干流流经多个乡镇，工博峡、苏枝等库区形成了宽阔的水面，被当地人称为高原千岛湖。依托这个独特的水域优势，化隆县大力发展冷水鱼养殖，网箱养殖红鳟、金鳟等建成规模。一季度的数据显示，化隆县冷水鱼网箱存栏18.97万尾，销售量50.02吨，实现经济效益250.1万元。据养殖技术负责人马前介绍，冬季水温低，鱼生长虽然慢，但是肉质更加紧实，市场的认可度更高。
1: 这些鱼主要销往西宁市海葫芦批发市场，部分加工后发往了成都和重庆等地。养殖户战进才在工博下库区经营了20个网箱，他反映一季度本是冷水鱼的销售淡季，春节后需求常常回落，但今年加工企业为了制作预制菜加大了收购量，订单同比增长了20%。
0: 目前化隆县冷水鱼养殖涉及6个乡镇、30多家养殖户和合作社，带动就业200多人，从苗种、饲料到销售，逐步形成了产业链协作。然而产业面临的瓶颈同样是明显的。化隆县农科局水产站负责人玛丽娜表示，目前化隆县仅有2个小型水库、小型冷库，旺季周转困难，鱼出水后需要在短时间内降温保鲜，否则品质下降迅速。
1: 养殖户马海林估算到，今年春节前因为冷库的排期紧张，一批鱼多养了半个月，额外的增加了饲料成本为3000多元。若能扩大冷库的容量，或者是增加冷链配送车辆，这部分利润仍有提升的空间。
0: 针对冷链短板，化隆县农科局今年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启动新建一座中型冷链保鲜库，并且协调物流企业增配专业冷链运输车，缓解旺季周转压力。组织技术骨干深入库区养殖点，开展网箱生态调控及病害防治专项培训，主动对接省内外预制菜加工企业，促成订单合作，同时引导养殖合作社统一苗种和饲料采购，降低生产成本。
1: 如果说设施农业和冷水鱼是稳，那么畜牧业就是化隆县一季度的猛。一季度化隆县畜禽出栏量达到了7.11万头，比上年同期增加了近1万头，增幅为19.46%。其中牛出栏为0.74万头，增长了24.8%，生猪出栏为0.51万头，增长19.6%，羊出栏5.53万只，增长7.7%，禽出栏为0.33万只，增幅为38.8%。肉类总产量增加了1007吨，增幅超过了40%。
0: 这份增长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春节前后正是畜禽产品的销售旺季， 化隆县农科局在做好春季防疫的同时，实施了一项名为箭毒补母的激励政策。养殖户每新增一头牛犊，就可以获得500到800元不等的补贴，具体金额根据品种和养殖规模分档。
1: 甘杜镇养殖户马阿利买养了十几头西门塔尔牛，在开春后，两头母牛产犊，按照政策可以领到1600元。他说，以前算来算去，觉得养牛的成本高，现在政府补一头，自己再添一点，草料钱就出来了。他打算用这笔钱购买更好的果包倾注饲料。好草虽贵，但牛吃上了上膘快，出栏周期就能缩短1个多月。
0: 在巴彦镇，养殖户赵向前1季度出栏6头牛。他翻出了手机里的转账记录，3月份箭毒补母到账1200元，4月份又补了600元。他说钱不多，但是养牛的心思更稳了。以前担心疫病，担心价格，现在防疫有人上门打针，出栏有人来收，只要把牛喂壮就不愁卖。
1: 化隆县农科局畜牧办的数据显示，1季度全县箭毒补牧补贴已发送到户1200多户，涉及的毒牛为3100多头，补贴资金超过了200万元。直接撬动的效果就是牛的出栏量增长了近1/4，肉产量增长超过了40%。
0: 畜牧业发力的同时，春耕生产也同步推进。化隆县把36633.33公顷农作物种植分解到了各乡镇，截至3月底已经完成粮油播种30080公顷，速度与往年基本持平。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化隆县在25个百亩和千亩示范田建设了1140公顷种子繁育基地，推广全模栽培技术6266.67公顷，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面积分别达3333.33公顷和4000公顷。
1: 从收入结构看，一季度全县的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73元，同比增长7%，其中工资性收入为1178元，增长8.7%，经营的净收入达到474元，增长10.4%。转移净收入为1919元，增长5.2%。
0: 化隆县农科局局长马明奇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围绕设施农业提质、畜牧产业增量、粮食安全保障3大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稳步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完善农产品产销体系，推动农业农村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12: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1: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举办，深化中俄地方合作成为本届博览会的热词。在同步举行的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上，来自中俄两国的政府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致力推动地方务实合作。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呈现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地方合作也持续走深走实，呈现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态势，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地方合作格局。地方合作已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
1: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19号在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
0: 雷海潮表示，持续加大全球卫生发展投入，发达国家要落实承诺，履行义务。60多年来，中国累计派遣援外医疗队员3.1万人次，诊治患者3亿人次，发明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素，为推动全球卫生公平可及做出中国贡献。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与各方携手推动全球卫生治理更加公平、合理、高效。中国愿与广大成员国携手努力，推动大流行协定附件的谈判进程，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傅聪表示，中方鼓励美伊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中方赞赏巴基斯坦为此发挥的斡旋作用，坚持支持各方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构架奠定基础。
0: 傅聪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这场战事的外溢表现，航道受阻严重冲击全球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能源供应稳定，全球南方国家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民生代价。中国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和全面停火。中方呼吁各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呼声，采取积极行动，推动国际通行海峡恢复正常通航。中方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
1: 日经亚洲评论19号报道称，今年前4个月，澳大利亚进口中国制造汽车共为10.72万辆，较去年同期大增6成。同一时间，澳大利亚进口日本制造汽车数量约为9.45万辆，较去年同期下降23%。这意味着今年澳大利亚首次出现了从中国进口汽车数量超过了从日本进口的情况。另有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4月，澳大利亚的车市上销量增长最多的5大品牌均为中国品牌，依次为比亚迪、奇瑞、吉利、长城和捷酷。同期，日系的巨头丰田在澳大利亚市场销量下跌最多，在销量下跌榜中，排名第2至第5的品牌依次为日系的三菱、日产和马自达，以及美国的福特。
0: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利益。欧洲议会当天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就欧盟和美国 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在欧盟委员会原提案基础上强化多款条款，以应对欧美贸易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并加强对欧盟产业、农业及中小企业的保护。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东中导低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的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的联合演习。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了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了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的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的设备，担忧以联合演训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相关的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
0: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这个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个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
1: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和金融封锁及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的石油限制措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被认为既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也是美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的竞选策略。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和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2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应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昨天已进入了小满节气，枇杷熟了，荔枝红了，万物都在用力地生长，小满未满恰是最好的状态。愿你不急不徐，知足常乐。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6: 慢点，
7: 快迟到了。
6: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8: 是。
6: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月明，非常荣幸与您共同度过一起阅读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探索青海新闻广播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与您相连。今天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呢带来的一起阅读的第一本书呢，很多朋友都读过，其实我们也不是一次推荐了，我记得呢也有别的主播推荐过这本书，但我为什么还是会选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啊，它一定是大家必读的一本书，它就是《平凡的世界》，来自于路遥，因为它是一部非常震撼的现实主义的一个长篇经典。我今天除了说书之外呢，还想让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去看一下电视剧，因为呢在前几年拍摄的《平凡的世界》的电视剧呢还原度是非常高的。这本书呢，大家都知道是从20世纪70到80年代的中国城乡发展为时代背景的，聚焦了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的成长轨迹，也讲述了两代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直面苦难、坚守善良、奋力拼搏的人生故事。书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只有千千万万个平凡小人物的生活、挣扎、坚守和热爱，完全复刻了普通人在岁月里的成长和蜕变，也是跨越时代的国民成长读物。其实读完这本书啊，或者看完这个电视剧，我最大的收获呢是什么呢？就是找清了自己的定位。我们就是平凡人，而平凡的我们，常态化的生活就是平凡且坚韧的。我们不得不面对外部的压力，面对自己的老去，面对家庭的责任，面对单位的工作，面对人际关系，面对应酬挑战，面对世界格局，面对国内形势。太多数的压力呢都会压缩在我们身上，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是平凡人，在我们没有得天独厚的天赋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做到在坎坷压力挫折中慢慢的去成长？我相信呢，成长并不是从0到18岁，而是从0到最后，每一个成长的过程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份执着的体现。我相信呢，无论是谁读完《平凡的世界》，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对生活坚韧不拔的信念以及热爱的憧憬。我们希望我们对生活永远是保持热忱的，对世界保持好奇的，我们才能减轻自己的压力和负担。但凡是我们对世界的好奇感慢慢淡化，我们就不开始热爱生活了。但凡是我们生活的热忱劲儿稍微减弱，我们就会活得很累了。所以呢，只有在我们不停地去学习、去成长、去接受、去妥协、再成长、再努力、再追梦、再对世界充满好奇、再充满激情地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去找到那份曾经的自我，找到生活的乐趣。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呢，再去重新读一下《平凡的世界》，或者看看他的电视剧，改写的非常不错。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聊的第二本书呢，是当下最流行的一个电视剧的原型图书。这本书呢非常棒，然后呢改写成了电视剧。大家猜一猜是哪部电视剧当下最火的？当然呢就是这两天呢这个收视率爆棚的主角。很多朋友呢这两天看完主角这部电视剧之后呢，有可能是翻回来再慢慢的去感受这本书。这本书呢，很多人读完了之后会感觉意犹未尽，因为呢它的整个时代感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啊这个作品呢是茅盾获奖作品，相信很多朋友呢对获奖作品呢都会有一种期待，也会有一种畏惧，会觉得哇还会不会非常的深奥。你仔细看看你会发现这本书其实并没有深奥，而是极具生活气息。它呢有三方面很吸引人。第一就是极具生活气息的生动语言。第二就是主人公经历生活磨难时的坚韧品质和始终如一的自律精神。第三就是书中的故事给我们的思考。那么这本书是典型的陕派作家的书，诙谐幽默，接地气，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你去看电视剧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是陕西派啊，也叫陕西帮演员，都是以张嘉译啊为首的。张嘉译自己有一个公司，那么他经常呢在拍陕西的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呢会启用陕西籍的演员，因为这样的话呢在这个方言上他们会做得更接地气，免得呢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别扭。那么我们来看整个这个故事的主线呢，主角啊，易秦娥啊，也叫易青娥、易招娣啊，给人起名字叫易秦娥，很多人就会觉得有点肉麻，这，哎呀，怎么感觉这么酸呢？但是根据剧情的发展啊，你就会发现，给秦腔演员起的艺名，而且呢是他在原名易青娥的基础上，把这个稍作了修改，顺理成章了。主角每一次改名其实都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缩影。那我相信这本书很多朋友呢都会非常的感兴趣。我先说一下他的作者，作者陈岩，1963年出生在陕西镇安，也是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也曾经创作过《吃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等作品，三次获得了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呢也入选了国家级的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曾经创作32局的电视剧《大树小树》获得飞天奖，也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庄台》，其中《庄台》被中国小说协会评为2015年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的榜首，2015年的中国好书，2017年呢又获得了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出版有《陈岩剧作选》《陈岩作词选》《陈岩西京三部曲》，散文呢就更多了。我们来看啊，这部书呢，它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呢，静态的去描述了秦腔名角易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的兴衰际遇、起沉浮浮，与其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落关联非常复杂。它就是一个时代小说、时代剧，期间的各色人物呢等于转型时代命运中的一些形象展示，它跃然纸上，也激发了人们的深省，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洪流和个人命运的交织。它其实呢很巧妙地运用了方言口语，也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精准把控，在诗与戏、虚与实、事与情、喧嚣和寂寞、欢乐和痛苦、尖锐和幽默、世俗和高尚的错落中来彰显民族文化的大说、大戏、大乐、大品。作者上承中国古典文学及思想流脉，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写出了千秋万岁的大境，而经由对一个人遭遇的书写，让更多人的命运涌现在他的笔下。易秦娥50余年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心灵史，也成为了古典思想应试之道的现代可能的重要参照，非常棒的一部作品。
很多人呢在追这部电视剧，其实呢书可能会比电视剧更具有想象力。不过呢这部电视剧呢改编得非常好，因为作者陈岩他本身呢就是非常好的编剧，所以他这本书几乎都不怎么用改成电视剧，他就能够彰显出电视剧的那种情节。他在书写的时候呢可能脑中啊都已经想象出了如何让人物跃然影视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相信啊，就是围绕着一代秦腔名伶易秦娥的一生，从一个农村的放羊娃到11岁招到县剧团，但途中呢他的舅舅也就是其中的另外的主角因为一次事故入狱之后呢，从戏曲学员变成了厨房烧火丫头，但是呢四个伯乐的帮助下，最终以传统折子戏、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等挺进了秦腔的省剧团啊，你看秦省剧团最终唱红了北京、上海、欧美。他的一生中遇到过初恋情人对他默默的无私的爱，却因为自己性格影响而错过了初恋的情人，又遇到过副专员之子刘洪兵对他狂轰滥炸、死缠烂打的爱，那么好女怕难缠嘛，所以发生了一段故事，又遇到了桀骜不驯的野人画家石怀玉对他的浪漫狂野的爱，都让他的生命非常的丰满充盈，但同时呢这些人也给他带来了无法承受的伤痛和伤害。相信呢这些伤害呢在剧中都会体现出来。我也相信呢很多朋友会被情节所抓住。身边人的影响，生活的环境最终会导致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对自己而言呢，需要做到稳固本心，坚持己见，形成自己的性格，不被外事所影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相信这本书可能会让人读出来很多自己人生的感悟吧。我相信我就不给大家说太多剧情了，因为我说太多剧情的话呢就会有点剧透。很多朋友看完了这本书，那有可能你又翻回头来再看看电视剧。那也有些人呢看了电视剧，然后呢又回过头来想读读这本书。主角主角两个字恰恰写的都是每个人的人生。也许我们在别人的人生里是配角，但在自己的人生里是绝对的主角。说到这儿啊，我们开始听主角的片头曲，王菲很多年没有唱过电视剧的片头曲了，那么我们把主角的片头曲放给大家，来感受这部剧的魅力。

七七二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高。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是由王菲带来的《主角》。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把这本书呢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对这个电视剧呢都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呢我们也是借着当下的这个热度啊，我们把这个书呢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解读一下这本书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听公益广告啊。我专门挑选的这个公益广告呢也是非常有感觉的公益广告啊，就是来致敬我们民间艺术的公益广告。然后听完了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中来。
1: 慢点，
2: 妈妈知道了。
1: 挺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

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主角。我们来看主角的读后感。有朋友呢说，翻开主角仿佛打开了通往秦腔世界的门，也打开了一扇观察人性的窗。陈岩以他特有的叙事风格，将一个戏曲演员的起伏人生娓娓道来，字里行间都是血与泪的交织，功与名的沉浮。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艺术的故事，更是一曲关于人性的歌。在书中，易秦娥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一步步攀升至戏曲舞台的顶端，她的每一次登台都是灵魂的拷问，她的每一次谢幕都是生命的沉淀。她的成功是汗水和泪水的结晶，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然而呢，当她成为主角的那一刻呢，她的命运便不再属于自己，舞台上的聚光灯照亮了她的容颜，也照亮了人性中最阴暗的角落。嫉妒、诽谤、算计时刻啃食着他的内心，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在和这些无形的敌人搏斗，他的每一步前行都在与自己的影子较劲儿。这种撕裂般的痛苦呢，让人不禁想起了鲁迅笔下那些黑暗中挣扎的灵魂。作者的叙事手法呢，是独具匠心的，巧妙地将他的过去和现在交织，仿佛用宿命的视角审视他的一生。这种时空跳跃的叙事方式，让人想起了故事新编中的历史重构。非常棒的写作手法。主角呢，让我们感受到啊，其实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现了一个戏曲演员的奋斗史，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思考人性的窗口。它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充满竞争与算计的世界里，成为一个主角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鲜花与掌声，还是痛苦和孤独？是荣誉和辉煌，还是牺牲与奉献？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总之呢，主角是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作品，他以一个戏曲演员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人生百态、人性的复杂。他让我们在感叹命运无常的同时，也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敬畏。或许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故事，更让我们看到了故事背后的人性与社会。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主角的主题曲，我们把这个主题曲和书融合在一起。

0: 这是一首结合了秦腔感觉的音乐啊，它也是主角里边的音乐啊，非常的好听。那么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特别想看这本书了，特别想看这个电视剧了啊。先看书或先看电视剧，其实都行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到我们一起阅读的阅读时间了。我们要把好听的文章推荐给大家。第一篇文章呢是《识尽春花不如你》。啊，人生小满胜万金，我们来听这篇文章。
1: 今天是小满，韶光流转，锦穗前移，在初夏的暖风中，立夏悄悄远去，小满翩翩而来。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是收获的前奏，也是炎热夏天的开始。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南方降水逐渐丰盈，北方麦粒逐渐饱满。满而不盈，满而不溢，小得盈满即是圆满。走过四月的芳菲，落入五月的葳蕤。南方以南，正是琵琶皇后杨梅子；北方以北，则是房前屋后种瓜扁豆。这个时候，阳光还不至于让人焦灼，江河湖溪也未曾泛滥。月得盈满，向美而生。将满未满，一切刚刚好。小满天竺热，温风木脉圆，山花烂漫，雨打芭蕉，青青麦穗渐露锋芒。夏藏风华，花看半开，酒饮微醺，饭饱八分，此心满足便是幸福。所谓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唯有小满，才是恰到好处。小满时节。

0: 春蚕成茧，庄稼拔节，置身层峦叠嶂的绿色中，和风浮动着心弦，犹如在心底注入丰饶的力量。那扑通扑通的铿锵回声，是生命里永恒的节拍。时光清浅，静待丰饶，万物用成长的饱满见证着成熟的历程。小满时节，栀子含苞，香却不废，池塘连满，小河出帆。小满未满，人生可追，将熟未熟，岁月可待。半夏时节，不急不徐，小有所得，小有期许。岁岁沉淀零星事，来日中开绚烂花。每天积累一小点，未来方得大欢喜。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清风裹挟着泥土与草木的芬芳，送来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的闲适，也送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灵动。每一幕都似从唐诗宋词中走出，美得令人心醉。这是一个充满哲理的节气，它以自然之态诠释未满的智慧。花未全开月未圆，才是最好的憧憬。人生行至佳处，留三分余地，方显从容。世间万事，过犹不及。天道一轮，盈则必亏，适度方得长久。小满藏着生活的态度，是季节的最佳，是人生的正好。生活有十万种可能，拼搏多一点，事业就会辉煌满满；浪漫多一点，爱情就会甜蜜满满；宽容多一点，人际就会和和满满；感恩多一点，心灵就会富足满满。人间五月天，恰得人生小满，万物并秀，收获可期，远方有梦，可待佳期。愿你好运加满，笑容常伴，生活无忧，健康平安。
1: 一首非常哲理的文章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下来来聆听的是《总有一场遇见，温暖一段人生》。
2: 遇见本就词性很美，意蕴很妙。想想茫茫人海，在恰好的时间，恰巧的地点，两个身影刚好相逢，两双眼眸瞬间碰撞，两颗心房默契相知，两半魂灵就此相懂，两缕情感彼此相通，两份缘分自然相投，两声心语相互听到，两张笑脸即刻粘连。那需要几世缘分的垂青，多么深沉的修行和多么厚重的善缘才能得到啊。更何况注入的是毕生的情怀，倾尽的是全部的心血，只瞬间驻足的温暖和凝眸的唯美，就犹如微风轻拂过花蕾的悠扬馨香，月光浸染湖水的涟漪荡漾，让人心生迷醉。一切不必多言，是偶然，更是必然。白落梅说，以红尘为道场，以世味为菩提，生一炉缘分的火，煮一壶 云水禅心，茶香萦绕的相遇熏染了无数重逢。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故不生情，遇都有深念，逢皆有情感，只此回眸间便见证缘分的珍贵稀罕，感受生命情调的无可替代。尘世间，生命几乎每一天每一处都有各种各样新鲜清晰的邂逅，恰逢其时的遇见，像久别的重逢，约好的等待那样，像一束花开一燕归来那般，由遇见摩擦出心灵绚丽的火花，激荡起情感旖旎的涟漪，成就许多美好的事物，感染许多温润的情怀，氤氲许多馨香的故事，让安然平静的世界多姿多彩，甜甜温柔的灵魂兴奋愉悦起来，不语也优雅，无言亦诗意。无疑，生命是一场又一场恩赐馈赠的相遇，欢喜、珍惜和深情，也是一次又一次盛情抵达的别离、遗忘、懂得和开始。世间所有故事，皆是遇见与别离的演绎，情感与心性的诠释，都在用情感感知生活甜甜，用心灵感受生命美元。故事里融入太多的心心念念，寄语中沉淀无数恩恩怨怨，都是缘分使然。无论贫穷还是富贵，不管芳华还是暮年，无意天涯还是海角，是花开时相遇还是叶落处别离，相遇即有缘，相逢即有幸，相识更难得，必当微笑着施以真诚温柔，报以深情厚谊，倾一生心，朝朝暮暮相守相护，倾一世情，日日月月相念相记。所有遇见，尽心欣赏，尽情享受，尽心珍惜，尽力感恩。生命的活力是遇见，又非止相逢，遇见不为话短长，相逢何必问归期，回眸一笑相犹在，举杯祝福情长依。总有一些遇见是身体和心灵的执手陪伴，可以卸下身心的疲惫，温暖灵魂，共同成长成全。总有一种遇见会将瞬间的心动和安暖揽怀入胸，铭刻为心头柔软缱绻的永远，在情感里千回百转，就那么一眼，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相隔多遥远，还仿佛在身边，一怀感动长心久仙，一生心念犹如初见，一世笑容不改当年。也有一些错过是一生的遗憾，可以丰盈心念的情感，蝶走处想蝶，燕回处念燕，遇见了便要懂得善待，拥有了便要知道珍惜，流逝了便要明白珍藏。也许有些遇见只适合怀念，成为成长悟道的历练。相信得到有乐趣，遗憾有寓意，最美的相遇不在路上而在心里，最长的相依不在陪伴而在惦记，最深的情感不在多言而在懂得。即使重走一段初见的路，再嗅一丝遗留的气息，回放一曲一起听过的歌，何不是另一种重逢。遇见真好，心念更好，遇一人深情，念一生白头。倘若相逢总在山水之外的内心，莫如以一颗美好期待的心情，在每一个拐角 安然等候，用一份闲情作诗酒，一浓梦七茶的闲散微笑相迎。倘若一生有太多的错过，有太多的情未了，纠结又使人徒增苍老，且远方还尚早，莫如随遇心安，随缘心暖，随意心淡，随行心欢。有缘时伴你终老，无分处念你安好。就这样优雅地握着喜悦，嗅着馨香老去，又有何妨？真诚地给予更多的温柔以待，倍加珍惜也是值得。永远地念着，微笑着，珍藏着，祈祷着，祝福着，何不是极致的快乐和幸福？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最后一篇朗诵啊。其实呢，听朗诵的时间呢是非常珍贵的，每天我们就安排三个朗诵的选段。那么接下来呢，这篇呢叫《爱自己是终身的浪漫》。

尔德说，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是啊，人只有懂得好好爱自己，才能有浪漫的心情来好好的生活。可惜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事业和家庭常让人感觉没着没落，有时候越希望生活过得好，现实却偏偏是一地鸡毛。没完没了的繁琐，亲力亲为中总会伴着迷茫和困惑，不停的操劳更是让人觉得枯燥乏味。所以试着学会给生活加点糖，给日子找点闲，有事没事多发自内心的笑一笑，才算没有忽略自己。忙忙碌碌的工作之后，看一场电影，吃顿香香的火锅，加完班热热泡个澡，好好补个舒服的懒觉。对待工作要细致认真，但要学会关注疲累的身心。再贵的化妆品也抵不上良好的睡眠。健康来自耐心的调剂保养，酣畅的休憩能让一个人拥有最好的容颜。轻松畅快一些，自能遇见生命中那个更美的你。抓住日常中的小温暖、小确幸。人不论年纪到了多大，都要把自己当小孩，自己多疼自己，学会哄自己开心。这世界有太多的好，你能得到的才是真的好。哪怕只是含颗糖，吃块蛋糕，那份甜属于了你就是好。周日去趟超市或书店，为自己淘点零食，买个礼物，再选几本心仪的书。有正确的兴趣和爱好，才能培养高雅独立的人格。平平常常的日子也会暗藏着惊喜和亮光。人生四季来来去去，整天像上足发条的闹钟，一刻不得闲，再好的身体也受不了。趁着阳光好，坐下来喝杯奶茶，晒会儿太阳，甜甜的滋味下了肚，周身遍布的都是美好和舒服，面前好似春也暖了，花也开了，干活的劲头反倒更足了。生活多一些随意，夹杂点仪式感，脑海中就会不时地涌现出新鲜。切个香瓜，煮点甜品，冲杯咖啡，或倒点红酒放在托盘里，再加一点豆，一边轻嚼慢品，一边温馨闲聊。细碎的食物，慵懒惬意的享受，平日的夫妻母女坐下来细细交交心，慢慢的就会成为最好的朋友。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好好的生活，当我们感觉到苦和累，就要适当休息，暂时逃离。下班后晚个10分8分钟回家也无所谓，懒在车里闭上眼听首歌，换换思维，享受一下独自冥想的滋味，释放出大脑里那多多少少藏了一天的焦虑。步行到街角，看一看风景，体味一下百味的人生。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要懂得取悦自己，依靠自己，让自己拥有快乐的能力。冬季多寒冷，傍晚回家时带个烫烫的烤红薯，或是一把焦香的炒栗子，与家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品尝甜甜的滋味。夏季一烦躁，

0: 忽略不理，多些花间的驻足停留，看看飞舞的蝴蝶，枝头的绿叶，嗅一嗅盛开的玫瑰蔷薇，望一望窗外那片白月光。总是急急躁躁，不如做一只起落自如的鸟。人生路试着慢半拍，多等个红灯无所谓，一小段的距离我们却可以深呼吸大喘气。路途远近，不在乎眼前的几步，有一站多停留，更利于我们加油休整。弱了累了就休息，高兴了开怀笑，郁闷了别憋着，少些规矩，少些挑剔。有时候改变我们心情的往往是一个小细节，一束买给自己的花，一篇读给自己的诗，说不定就是你左右徘徊时最好的出口。过日子太用力，终究会累到自己，爱惜自己的羽毛，或许我们才能飞得更高。生命似一条长河，有所停顿，有所沉吟，流水才会随着每一个日升夜幕发出最动听的足音。所以未来每一天，愿大家都能忙中有闲，俗中有雅，做人稳妥，做事顺遂，张弛有序，度过余生的每个日子。
1: 好，刚才呢非常好听的诗歌朗诵结束了，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多看看书，看看我们推荐的这些好书，相信呢这些好书呢还是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愉悦感。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祝福大家能够心情愉快，在书中找到快乐。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坚持守候在一起阅读的时光里，找寻书籍的陪伴。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从两位的把大家团结起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

0: 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慢点，
4: 慢点，知道了。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5: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2: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请把你的耳朵交给我。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我想了很久，最后呢决定叫它解压时光机。我们不谈工作，不谈烦心事，只聊音乐，只放松。第一首歌，我想来点俏皮的歌曲，把那些小烦恼统统的赶走。送上第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这首歌是不是很轻松呢？虽然歌词里又是乌云又是打雷，但是蔡健雅唱出来就像是在撒娇。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总想起那种穿着人字拖在阳光下躲雨的慵懒感。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也是我个人私藏的解压神曲。每次听到前奏的那一段口琴，就好像呢有人在你的耳边轻轻地吹着一口气。我们来听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

告五人的这首歌呢，虽然叫带我去找夜生活，但其实旋律里有一种深夜独行的浪漫。如果你也觉得累了，不必硬要融入热闹当中，一个人听着歌走在路上也是一种夜生活。既然聊到走在路上，接下来呢，我们听听朴树的这一首《空帆船》。这首歌里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那就是我爱着艰难又拼尽了全力的一天，来感受一下风的力量吧。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1: 是他故意学我的。
1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3: 哎，你在吹什么？
1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

0: 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4: 越来越立体，
5: 越来越多元，
6: 越来越时尚，
7: 越来越震撼，
8: 越来越
5: 越来越动听，
9: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有的时候呢，觉得累是因为我们太想掌控一切了。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朴树唱《空帆船》，风路过的时候没能吹走这个城市太重的灰尘。你看，风也有吹不动的东西，那何况是我们人呢？允许自己偶尔呢，像一艘空帆船，随风飘一飘，不丢人。刚才朴树的歌声当中，有没有觉得心里那些皱巴巴的地方被熨平了一点呢？其实啊，好的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好，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宝藏挖掘机，推荐一位声音非常有故事感的男歌手裘德。他发行的专辑《最后的水族馆》概念完整。那今天呢，先选一首相对柔和、适合夜晚的单曲，叫《浓缩蓝鲸》。这首歌呢，把情感比作是深海的蓝鲸，巨大、孤独、缓慢，发射着别人听不懂的频率。戴上耳机，感受那一种在深海里独自遨游的浪漫吧。

0: 浩哥难求。
1: 好像呢是做了一场深海的梦，如果觉得还意犹未尽呢，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去搜索这个裘德这张专辑，很值得是从头到尾去听一遍的。接下来呢有请831这首《东区东区》送给大家。

听完831的这首《东区东区》，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身体也想动一动呢？其实啊，这就是摇滚音乐的魔力。接下来我们把节目的速度降一降，准备进入最后的一个半小时的时段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白天我们都在扮演情绪稳定的大人，所有的焦虑委屈烦躁都攒着，那到深夜之后才拿出来翻一翻。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是正常的，也是安全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徐佳莹，也是我非常私心的一次推荐，是她翻唱的这一首《莉莉安》。如果说原版是一个北方汉子的萧瑟独白，那徐佳莹的这个版本就是一个敏感少女在海边的孤独守望。她唱到最后的那一段吟唱，像不像是海风灌进耳朵的声音呢？

人生呢，就像是一本书，翻开是故事，合上是回忆。谁都不完美，多一些珍惜，少一些抱怨，余生活得真实简单。在生活里，音乐呢，就是一段故事，不仅可以疗愈人的心情，具有庞大的力量，而且呢，更像是一部电影，在人的心灵深处留下烙印。

0: 慢点。
1: 慢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我一直觉得能够感受到孤独呢，其实是一种能力，它证明我们的内心依然柔软。其实啊，选择听广播而不是刷短视频，就说明你是一个懂得照顾自己情绪的人。你呢，正在给自己的大脑做一次 SPA。最后一首大歌，我们来听听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很多人觉得这首歌非常难唱，但是它的内核呢，其实是找回自己。在忙碌的追逐中，我们常常忘了感谢那个努力撑到现在的自己。梦为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

有一个冷知识，人的细胞呢，每隔7年就会全部的更新换代一次。也就是说，7年之后，坐在收音机前的你，其实呢是一个全新的你。不管现在的情绪有多重，时间都会带走它。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抗日同盟军，孙良诚被任命为骑兵挺进军军长。
1: 七七事变不久，孙良诚因为受到蒋介石的敌意，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排斥，最终被削去兵权，从此失去了立身之地。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孙良诚于1942年投靠了汪伪和平救国军，开始了卖国求荣的生涯。
0: 1944年9月，孙良诚率伪军调防到苏北，多次与新四军作战，并不断受到新四军的重创。期间，为了加强对孙良诚的争取工作，晋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长申伯纯曾经持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信秘密前往扬州做孙良诚的策反工作，但是孙良诚却始终处于犹豫状态，没有明确表态。
1: 私下里，孙良诚对人说：
0: 我孙良诚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靠新四军，脸上再抹上一道红，我岂不成一个花脸了？
1: 孙良诚的话虽然是这样说，却依然是脚踏三只船，和日汪、蒋介石以及新四军都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孙良诚受蒋介石的拉拢，先是担任了国民党新编第二路军总司令，而后改任为国民党军暂编第25师师长。1946年，中共华中分局指派周浩再次做孙良诚的策反工作，孙良诚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赞成，一直在犹豫着。
0: 就在其后不久，蒋介石得到有关方面的密报，说孙良诚有通共嫌疑。本来就对孙良诚很不信任的蒋介石，得到密报之后，立刻龙颜大怒，下令名为军统特工而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周浩前去调查，同时任命周浩为孙良诚部暂编第25师高级参议。
1: 周浩于是奉命赶往孙部的驻地宿迁。周浩是远道而来的钦差大臣，孙良诚自然是热情款待。当酒残席散，只有周浩和孙良诚两个人的时候，周浩向孙良诚出示了蒋介石的手令。
0: 速查孙良诚私通共匪之事，并照实举报蒋中正。
1: 孙良诚见了，立即吓得脸色大变，不由得瘫倒在椅子上。孙良诚深知，老蒋一旦得知自己和中共方面暗通款曲，必然会像对他的西北军老同仁韩复榘那样狠下毒手。于是，孙良诚抓住周浩的手，颤声道：“
0: 总参议，孙某实为冤枉，万望总参议你救我呀！”
1: 周浩拿出蒋介石的手令的本意，就是要吓唬吓唬孙良诚，逼使他乖乖地听自己的摆布。于是，他假装推心置腹地对孙良诚说：“
0: 哎，孙师长，你不必如此惊慌。其实啊，是天无绝人之路，怎样对付老蒋，我们可以从长计议。不过，在你面前，就明摆着有一条阳关大道，就看你愿不愿意走了。”
1: 接着，周浩详细地向孙良诚分析了当前的

0: 学举。
1: 孙将军，你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进退维谷，进则势必被解放军消灭，退又必定受到蒋介石的猜疑，而且杂牌军待遇低，处处受歧视，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呀。
0: 周浩的一席话句句都砸在孙良诚的心坎上，于是孙良诚诚实地说道：
1: 周将军，我也知道我现在是进退两难，老蒋对我们西北军一直是耿耿于怀，地狱至于死地而后快，而共产党眼瞅着一成大器，我孙良诚眼下也正愁着登天无路而入地有无门呢、啊、不知周将军能否给周某指出一条生路、啊、
0: 周浩见孙良诚主动向他讨教出路，于是就假装思考了一下说：
1: 周将军，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共，他说中共方面有意让孙将军效法你们西北军老同仁高树勋，高举一旗投向人民，这倒也不失为一条光明之路，孙将军不妨考虑一下。
0: 其实从内心来说，孙良诚并不愿意起义，但是蒋介石的首令又使他心惊肉跳，逼得他不得不另谋出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答应了下来。
1: 哎呀，也好，既然中共有诚意，那我就干脆像高树勋那样反了算。只是眼下要安置部队中高级军官家属的事情是个难事，其费用也是好大的一笔，不知道中共方面能否急于解决呢？
0: 周浩一听有门，于是赶紧问道：
1: 孙将军需要多少费用？我可以通过我的朋友转告中共方面。
0: 孙良诚想了想，一咬牙说：
1: 至少也得1500两黄金吧。
0: 周浩听了一愣，而后说道：
1: 我可以请我那个朋友给你转达一下，至于能否同意，那就看孙将军的运气。
0: 于是周浩通过关系设法向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做了汇报，陈丕显觉得此时是个机会，于是便将此情况上报到华东局。
1: 华东局经过谨慎研究，同意拨给孙良诚部500两黄金作为安置家属的费用，不足之数以棉花等物资代替，并指示陈丕显抓紧进行争取孙部起义的工作，力促其成。
0: 周浩策反孙良诚的工作有了进展，于是回到南京之后便向蒋介石复明道：
1: 经详查，孙良诚并无勾结共军之事，特报周浩。
0: 就这样，周浩掩护孙良诚过了关。
1: 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抓紧了发起淮海战役的准备。
0: 这期间，周浩奉上级的指示，又给孙良诚写了一封信，并派专人送往孙良诚部队的驻地。为了安全起见，信中用的多是当年地下工作的暗语。
1: 少工。

0: 也所需各节俱以遵命完成。目前时局，我公洞悉，为我袍泽，为我人民，均赖我公机先胜算，尽速决定。巨潮所至，不可逆转，万望我公及时警觉，勿为不仁不义者所载欺。言无不尽，俱出自至诚，绝无思念，请速派人接引，以面陈一切。前寇君安。
1: 周浩在给孙良诚去信之后，便安排人秘密地观察孙良诚的动向。然而在共产党和解放军大力争取孙良诚的同时，蒋介石对孙良诚的拉拢工作也在进行中。
0: 为了稳住孙良诚，蒋介石下令将孙良诚的暂编25师升格为B107军，下辖260和261两个师，直接隶属于衢州剿总指挥。同时任命孙良诚兼任第1绥靖区副司令长官，而孙良诚部队的军官也每人升官一级，并且为孙良诚部队补充了武器弹药，增拨了日常军费。
1: 这一天使孙良诚顿时有皇恩浩荡和受宠若惊之感，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把中共方面派来的联络人员打发回了解放区，其心里的天平又一次向蒋介石倾斜了。周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的气愤。
0: 哼，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孙良诚终将走向狗事业，区区的小儿得饼之乐就抛去了自己一生的前途，实在是令人难以言说。
1: 至此对孙良诚的秘密策反工作又一次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
0: 现在咱们再回头说说杨思德。
1: 杨思德自从在书童和陈士举那里领受了潜入国民党第3绥靖区的任务之后，便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地由曲阜经兖州和济宁直奔彭县境内。因为那里设有鲁中南军区专门从事策反工作的前线办事处。
0: 早在2年之前，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根据华东区敌工部的指示，就开始重点做3绥区的策反工作。不仅如此，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还秘密派出一批干部打入3绥区，逐步建立了能出入敌区的秘密交通线和落脚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

0: 都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3: 第四集。
4: 现在咱们再回头说说杨思德。
3: 杨思德自从在书童和陈士举那里领受了潜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任务之后，便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地由曲阜经兖州和济宁直奔彭县境内，因为那里设有鲁中南军区专门从事策反工作的前线办事处。
4: 早在两年之前，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根据华东区敌工部的指示，就开始重点做三绥区的策反工作。不仅如此，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还秘密派出一批干部打入三绥区，逐步建立了能出入敌区的秘密交通线和落脚点，并且和59军工兵营长韩立才、77军军务科王杰民建立了秘密联系。
3: 随着形势的变化，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副部长韩去飞特意来到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向敌工科副科长孙炳超交代了任务。
4: 这国民党三绥区副司令官何基峰和张克侠，那是中央掌握的重要上层关系。国军已派出了李连成同志秘密打入何基峰处当副官。你的任务啊，是秘密保持与何基峰和张克侠的联系，并且在何基峰和张克侠的配合之下，做好对三绥区军官的争取工作，秘密开展策反活动。
3: 韩去飞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见孙炳超点了点头，又交代说，
4: 你去了以后啊，要使用你的化名李鼻云，以陈毅司令员秘书的名义与何基峰和张克侠进行联系。
3: 韩去飞说完，又交代了孙炳超去三绥区的进入路线、进去之后的联系方法以及必要的物质准备等等。
4: 天黑之后，在便衣武装的护送下，孙炳超经过临城河射马驹进入徐州，随后又转至贾汪，在何基峰的宿舍里同何基峰见了面。
3: 何基峰和张克侠一样，都是受组织上委派长期潜伏在敌营的老党员。见到孙炳超之后，何基峰自然十分的高兴。
4: 这回好了，你来了以后啊，一旦有事儿，我们和组织上就可以及时联系了。
3: 孙炳超听了也高兴地点了点头，随后传达了陈毅司令员

0: 华东军政首长对何基沣的问候，并说明了自己此行的任务，而后说道：
1: 何基沣同志，您今后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或者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办的，请及时告诉我。
0: 何基沣听了，消瘦并略带严肃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1: 好好好，一旦有需要的一定跟您说，我一定及时告诉您。
0: 在贾邦住了几天之后，孙秉超办完了应该办的事儿，便去了徐州，秘密会见了张克侠。
1: 徐州是国民党剿总的所在地，也是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北大门。孙秉超见到张克侠以后，详细了解了国民党驻徐州守军的情况，张克侠也将自己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孙秉超。
0: 随后张克侠交给孙秉超一份徐州城防部署图，十分郑重地对孙秉超说：
1: 这份图十分重要，一共制了三份，这是其中的一份，很宝贵，你务必及早送过去，面交陈毅或粟裕司令员。
0: 孙秉超拿起图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份图一共有好多张，图的内容有徐州城防部队的部署、番号、兵种、兵器和兵员数量，还有炮兵群的设置、火炮的种类、数量，以及用红颜色标明的火网封锁的方向和地段工事配置，还有各种碉堡和地堡群的结构、数量、每个地堡的位置，以及用红箭头标明的射击和封锁的方向和城防指挥机构的位置等等。孙秉超看完之后兴奋的脸都红了。
1: 太好了，张将军，这可真是无价之宝啊，有了这张图，我们简直就可以跟徐州的国民党守军打明仗。
0: 看见孙秉超一脸高兴的样子，张克侠也兴奋地笑了。
1: 张克侠为什么能搞到如此绝密的城防图呢？原来张克侠曾经以三绥区副司令官的身份兼任过徐州城防司令的要职，身为城防司令，还有什么秘密能瞒得了他呢？
0: 张克侠兼任徐州城防司令期间，徐州市名叫滕杰的市长是个军统特务。有一天，他得意洋洋地对张克侠夸下海口说：
1: 徐州已经被军统控制，共产党在徐州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有一个共产党前来徐州之后多少年了都不敢活动，还有一个共产党刚进徐州就被我们抓起来了。
0: 一向性格沉默寡言少语的张克侠听到以后禁不住是哈哈大笑起来。
1: 滕市长如此精明干练，手下人员又如此得力，定能确保徐州无虞啊。
0: 张克侠一边在嘴上奉承滕杰，一边禁不住在心里嘲笑滕杰：
1: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张克侠1929年就加入共产党，你怎么就没有识破，反而要受我指挥，蠢货。
0: 滕杰当然想不到，这位穿着堂堂国军中将军服的副司令官，竟然是一个长期潜伏的共产党，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再说孙秉超得到这份绝密情报之后，就连夜从徐州赶到了临城， 见到了华东野战军的内线，国民党三绥区一个叫做张兆福的上校团长。在这位上校团长的帮助下，从容不迫地走出了国民党的防区，亲自将这张图交给了驻扎在区阜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
0: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见到了这张图之后，脸上不由得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在即将对徐州及其周围地区发起进攻的前夕，能得到如此宝贵的敌情资料，其作用真是无可估量的。
1: 杨思德来到前线办事处以后，奉命引导杨思德潜入三绥区的就是孙秉超。
0: 为了确保杨思德安全进入敌占区，孙秉超特意给杨思德搞来了一套便衣。于是两人便化妆成商人的模样，在三名便衣武工队员的护送下，从临城东北的山区出发，步行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两人在黑夜降临之后，借着夜幕的掩护进入了三绥区的驻地，不慌不忙地找到了三绥区第77军37师11团3营营长王世江。
1: 王世江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特别党员，在敌营里已经潜伏了10年之久，因此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熟。他带着杨思德和孙秉超顺利通过了各道关卡，并送杨思德和孙秉超上了火车。两个人乘火车来到徐州，便径直到都天庙营房秘密会见了张克侠。
0: 说起张克侠，还真有许多曲折离奇的故事。
1: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前身是第33集团军，联系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其司令官是冯治安，副司令官就是张克侠。而何基峰原来是77军的军长，后来被蒋介石明升暗降，被排到了三绥区当了副司令官，而实质上是被削去了兵权。
0: 张克侠和何基峰来到华东之后，中共中央便将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共华东局。其后有一天，陈毅司令员给张克侠写了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于是主副参谋长宋时轮和7师政委曾盛熙，
1: 你们物色一个可靠的人，一定要把这封信直接送到张克侠的手里，绝不能再经过第二次。
0: 宋时轮和曾盛熙经过商量，最后选定了敌工干部百寒，因为他不仅富有敌军工作经验，手里又握有国民党新编第6路军的谍报证，并且先后4次秘密进入敌人盘踞的徐州，多次完成过送信的任务。出发前，宋时轮向百寒交代说，
1: 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你给张克侠送一封信，这封信十分重要，你必须亲手交给张克侠。张克侠是冯玉祥将军的连襟，早年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在西北军工作，现任33集团军中将副司令官。他思想进步，拥护和平民主，是党中央掌握的上层关系，政治上 是可以信赖的。

0: 至于张克侠的中共党员身份，宋时轮没有向白涵透露。
1: 在两军对垒、敌营壁垒森严的情形下，要闯进敌军集团军总部去见他们的中将副司令官，可以想象那是何等之难。宋时轮和百寒经过反复商量之后，最后决定先找敌第六路军一师师长、中共特别党员聂廷斌，因为他和张克侠是西北军的老同仁，请他设法将百寒介绍给张克侠。
0: 百寒顺利地来到了三绥区，并且顺利地见到了第六路军一师师长聂廷斌。说来也是凑巧，听百寒说明来意之后，聂廷斌也笑了。他对百寒说：
1: 我和侠公过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还有着相当的友谊。当年呢，张克侠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当副参谋长，我呢是军部的副官处长，属于他管辖。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叙谈，很是投机，私交颇厚。我写一封信介绍你去见他，他一定会亲自接见你的。
0: 聂廷斌说完，当即修书一封交给百寒，并且特地从师部谍报队挑选了一个人，陪同百寒前往张克侠的驻地贾汪。
1: 谍报队员的哥哥在贾汪的煤矿里当矿井。当天晚上，百寒在三十三集团军总部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设宴，以表示对谍报队员和他的哥哥的感谢之意。
0: 谁知几个人正喝着酒的时候，一位少校军官走进了饭馆，在他们的邻座坐了下来。百寒观察了那位少校军官一会儿，主动凑上搭讪，并且拉同那个人入席同饮。西北军部队的军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团体观念极浓。百寒见状，便假借酒劲儿大肆地吹嘘起来：
1: 兄弟，我跟你说，我们师的师长过去那是张副总座的老部下，他们两个人那真是棒。
0: 那个少校白吃了百寒倒给他的几杯酒，也被搞得晕晕乎乎的，于是也毫不示弱地自报起了家门。
1: 兄弟，你这一说可真是巧了，鄙人呢就是张副总座的副官，张副总座对我那是十分信任。
0: 百寒邀请那位少校过来喝酒，原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正想着怎样趁机找一个能进门给张克侠通报的人，却万万没有想到天赐良机，竟然碰上了张克侠的副官。
1: 张克侠的副官豪侠而又好饮，架不住百寒的频频敬酒，而热酒酣之际，哪还顾得上什么军队纪律，便满口答应带百寒去见张克侠。
0: 于是百寒就顺顺当当的跟随那位少校副官走进了警卫森严的三十三集团军总部，来到了中将副总司令张克侠的办公室门前，等待着少校副官的回音。而那位少校果然没有吹牛皮，他进去没一会儿便面带喜色地从里边走出来，笑呵呵地对着百寒说：
1: 进去吧，张副总座有请。
0: 张克侠这一年刚好45岁，他个子高，清瘦的脸上一双眼睛

0: 出威严的目光，透露出睿智和英武气概。百寒进门之后，向张克侠行了个军礼，而后双手呈上聂廷斌的亲笔信。张克侠接过信，看完聂廷斌的信之后问道：
1: 聂师长说还有一封信，是谁的呀？
0: 百寒见状，缓缓地从怀里取出陈毅的亲笔信送了过去。张克侠接过信一看，不禁露出吃惊的表情，他摆摆手示意随从副官退下，压低了声音问百寒：
1: 你是什么人？
0: 百寒据实做了回答：
1: 我是陈毅司令员选派的联络员百寒。
0: 张克侠听了，兴奋地握住了百寒的手，连声说道：
1: 哦，欢迎欢迎啊，欢迎你百寒同志，也谢谢陈毅同志，您回去后见到陈毅同志请转达我对他的敬意和问候。
0: 接着张克侠向百寒详细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三十三集团军内部的情况，最后张克侠说：
1: 请您回去后转报陈司令员，就说我张克侠有重要情况和意见需要向他当面汇报和请示，请陈司令员本人或者派重要干部来和我见面。
0: 百寒听了点点头说道：
1: 好，张同志，我一定替你转达。
0: 临分手时，张克侠对百寒叮嘱道：
1: 百寒同志啊，你神出鬼没，大胆地来往于两军对峙的前线，用这种传奇式的工作方法和我联系，其胆识可嘉呀。但是你这样做太冒险了，国民党对我们这个部队那是监视很严的，蒋介石公开派人到我部任职，名义上是什么特派联络员、政治部主任等等，实际上就是暗中监视进行特务活动。我们集团军的陈继烟参谋长，他就是个大特务，他手下有不少爪牙呀，你千万不能大意。
0: 百寒听了点了点头，连声说：
1: 哦，张同志，这次实在着急，所以就冒着风险做了一件事儿，您放心，下次我一定出席。
0: 听百寒这样说，张克侠不由得笑了。
1: 我也只是提醒你一下，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0: 不久，经过百寒的联络，陈毅和张克侠在国共两军控制线的中间地带，山东义县的高皇庙见了面。至于他们在谈话中都说了些什么，百寒就不得而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3: 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程次，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4: 今天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4: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7: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唐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嘎至同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令哈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9至2号隧道、9至3号隧道化石峡至九支方向封闭施工，九支至化石峡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掐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5黄原至西海黄溪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341胶南至海燕公路嘉定至互助威远路段距甘城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互助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因路面病害施工，凤凰山路至西塔和同仁路立交至西塔或交汇处塔尔寺至西宁方向进行交通管制，西宁至塔尔寺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4: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7: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109京拉县明河县响堂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策磨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歪桥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县循化县马尔坡村至上庄村路段危岩体应急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互助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国道345耆那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1武石至官亭县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龙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4: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7: 好的，今天白天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通、户主、乐都、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天气晴或多云，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循化、化隆、门源、互助、都兰、格尔木市、曲麻莱、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门源、互助、天骏、都兰、格尔木、曲麻莱、郴多、玉树市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5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5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程子，
2: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2: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3: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2: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3: 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3: 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运本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脉更续与文化创新创造，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纲要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部署，我们要深

0: 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市区、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中央有关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1: 5月21号晚，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防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调度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重点省份，分析研判中东部第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0: 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突出重点，严格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1: 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持续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1号在广东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6312家展区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1: 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集聚全球优质文化产业资源。本届文博会集中展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主会场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综合馆包括文化产业综合馆 ABC 馆，专业馆包括时尚艺术馆、全球文化贸易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文化科技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近300家展商带来首发新品。展会期间，主会场将举办260多场采工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深圳全市51家分会场将同期开展文博会消费季订货会、商洽会。
0: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汇聚数10家跨境电商企业参展，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
1: 在本届文博会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

0: 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3: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4: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

0: 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青海展区现场考察指导，详细了解青海文化产品展示情况，对青海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陪同考察指导。
3: 本届文博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主办，共设置文化产业综合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文化与科技馆八大展馆，集中展示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成果。
2: 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5个文化为核心，设置各类特色展示板块，通过非遗文创、数字陈展、精品剧目、特色文旅产品等内容，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成果。
3: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青海展区面积360平方米，共有26家企业单位参展，集中展示了青版图书、唐卡、青绣、掐丝画、银铜器、野生动物主题文创等30余类1000余件特色展品。
2: 5月21号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青海省商务厅组团参会参展，以开放姿态展示青海发展成果，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全力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3: 本届西洽会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是立足西部服务全国、连通全球的标志性国际经贸盛会，也是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跨区域经贸合作的核心平台。青海省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出好物出青为主题，精心打造160平方米特色特装展位，集中展现青海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4D的丰硕成果。展区重点推介格尔木昆仑经开区、大通北川工业园、干河工业园等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与深度协作。同时，严格筛选1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展示大青盐、蜂产品、奶制品、牛羊肉制品、青稞藜麦食品、沙棘枸杞加工品及文创产品等7大类60多种青海好物，专设青海家宴展示区，全方位展现青海饮食文化魅力与绿色食材品质。
2: 此次参展参会是青海深化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代表团依托西洽会国际化专业化平台，全方位宣传推介青海独特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优势、优质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潜力，全面展现青海开放发展新形象。通过产业链对接、好物展销、文化展示等多元形式，持续深化青海与西部各省区市及国内外地区的经贸往来、产业协同、项目对接与产销合作，切实把青海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注入新活力。
3: 省商务厅将以此次西洽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与重庆及西部各省市区的务实合作，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不断拓展招商引资渠道，全力推动青海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优质产品行销全国、走向世界。
2: 5月20号，青海湖畔生机勃发，水下黄鱼集群游弋，湖面候鸟攀仙盘旋，一幅鱼鸟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目前

0: 黄鱼洄游季已正式开启。近年来，青海坚守抗涝三江源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多方力量，重拳整治非法捕捞，全链条斩断青海湖裸鲤偷捕、偷运、偷售利益链条，取得明显成效。2023年以来，全省共查处涉鱼行政案件29起，刑事案件17起，收缴渔获物 6098.2 公斤，非法捕捞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1: 全省坚持多措并举，精准施策，从严管控，纵深推进禁捕护渔各项工作，开展青海湖渔政亮剑专项行动，紧盯鱼类洄游封湖关键时刻，聚焦交界盲区偏僻水域，强化昼巡夜查、节假日错峰检查，实行全域严格严控，实施昆仑专项行动，对捕捞、运输、销售全链条同步核查、一体查处，彻底斩断非法利益链，严把市场准入关口，紧盯农贸市场、商超、餐饮单位、电商平台，严查台账与产地证明，清理违规宣传，阻断非法渔货物流通渠道。
0: 与此同时，建强基层管护队伍，构建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体系，抓实一线巡查、线索上报、政策宣传，并强化全域宣传引导，通过媒体、公告、宣传资料、公益短信等，推动禁捕政策全面覆盖、入脑入心。
1: 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立足青海地域特点和困境青少年需求，整合社会爱心资源，统筹实施多项品牌助学项目，构建起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教育阶段的资助服务体系。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21号，共募集公益资金665.15万元，资助全省5631名困境学生圆梦成长。
0: 在基础教育帮扶方面，重点实施换方助学计划，募集资金194万元，定向资助41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1940名小学一年级困境女生，同时配套开展励志教育等服务。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其他困境学生，通过希望工程1+1助学、希望之星高中班等常规助学项目，发放助学金372.15万元，覆盖小学至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1: 在高等教育帮扶领域，聚焦大学新生入学难题重点，实施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大学、驼队圆梦行动等公益项目，投入130万元，资助245名优秀困境大学新生。针对部分家庭突发变故遭遇意外灾害的学生，实施希望工程陪伴行动学业资助项目，通过与高校联动摸底，给部分困境学子发放助学金，切实为这部分大学生纾困解难。同时，团省委还建立了学校初审、县州级共青团复审、省级青基会公示、社会监督的四级审核机制，对受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表现全面核查，所有受助名单均在相关平台集中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公益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0: 5月21号，由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首期“一心为民”文艺讲习堂，感怀人民音乐家的政绩观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
1: 本次思政教育课由青海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苍海平主讲，创新采用人物叙事加经典再现加精神解码三维模式，以开篇导引、理论解读、榜样感怀、扎根高原、感召使命、倡议宣誓六个板块为主线，通过视与听的双重浸润，生动阐明了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创作育人、惠民传承四层递进式正确政绩观，让跨越时空的艺术精神和家国情怀变得可感可知，实现学习教育入心入行。
0: 课堂上，苍海平以聂耳、冼星海、王洛宾、施光南等著名音乐家以音乐服务人民的使命担当为核心，结合麦报歌、黄河大合唱、码头工人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多情的土地等经典作品，回溯人民音乐家扎根时代、扎根人民的创作历程， 课程打破了传统单向授课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引导学员在与人民音乐家的跨时空情感共鸣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使命担当，推动艺术情感转化为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1: 本次活动是青海省文联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形式的务实举措。青海省文联将继续深耕一堂一格特色品牌，常态化打造文艺讲习堂系列思政课程，挖掘本土文艺资源，推动文艺优势转化为育人效能，引导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高原大地，坚守人民立场，潜心精品创作，为推动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省，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青海大学传来喜报，在刚刚结束的 ASC26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第六次蝉联 ASC 总决赛一等奖，并首次获得超级团队奖，标志着团队在高性能计算应用优化和跨校协同攻关能力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1: 本次比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从全球300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与入围总决赛的25支高校队伍同台竞技。队员们面对复杂难题和紧张赛程，迎难而上，密切配合，一举夺得殊荣。特别是在超级团队赛中，青海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哥伦比亚 EAFIT 大学组成超级团队，围绕2025年戈登贝尔气候建模奖获奖应用开展协同优化。各队紧密协作，优势互补，围绕应用部署、运行调试、参数优化和性能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最终取得该赛题最高分，荣获超级团队奖。其中，青海大学代表队表现突出，单队得分位列25支总决赛队伍第一，为超级团队摘得该项荣誉发挥了重要作用。
0: 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是全球大学生超级计算机领域的重要赛事，重点考察参赛队伍在系统搭建、性能优化、科学计算应用与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此次优异成绩的取得，充分彰显了青海大学绿色算力虚拟班在高性能计算拔尖人才培养、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方面的显著成效。学校持续发挥绿色算力人才培养基地的平台优势，推动算力技术与青海清洁能源、生态保护、高原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为构建西部绿色算力体系、助力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
1: 5月20号，青海省海东市联合省数据局、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举办了以绿链未来、数据海东、财企新城为主题的数字产业供需推介招商活动及数据产业和人才座谈会，活动中签约引资13.6亿元。
0: 本次活动旨在深化推进东数西算、数据元清工作，加快建设数字海东，打造绿色算力和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汇聚数字生态资源和专业人才，畅通政校企多方联动渠道，促进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助力全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构建具有海东特色优势的数字产业体系。
1: 近年来，海东抢抓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机遇，聚焦打造千亿级绿色算力产业集群，连获3年获评全省绿色算力数据元清工作成效突出地区，跻身全国城市算力分指数 TOP30， 数据产业已成为海东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之一。海东已构建算力数据标注全链条数字产业生态，具有绿色算力优势突出、特色数据扎实基础、数字融合动能强劲、区位要素保障完备的优势，是投资绿色算力布局数据产业的优选之地。
0: 活动中，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理工学院代表围绕自身优势与海东合作方向做了交流发言。海东市人民政府与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理工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海东工业园区与算力海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巨象海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总投资达13.6亿元。海东市数据局与果洛藏族自治州数据局签署数字飞地经济协议。同时，活动聘请智慧农牧、藏医药、藏语言、高原生态、藏文化、数据安全、数据治理、藏文文献、盐湖、气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12名专家，为海东特色数据专家库成员。
1: 15-57，海东将以绿色算力为主链，数字产业为生态，数据要素为驱动，场景创新为导向，安全可控为底线，一体培育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一体深化推进数据要素开发、数据安全管理，依托河湟新区打造成数字绿色核心集聚示范区，搭建高校专属算力服务平台，提供集验证、研发、孵化于一体的算力中市场，深化数据元清东西部协作和西北地区省内市州合作，推动东数西算、绿算东输。
0: 5月21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进入关键比拼阶段。经过首届沉淀打磨，本届赛事更成熟、更专业、更具引领力，早已超越竞赛本身，成为西宁培育匠心人才、夯实产业根基、激活城市动能的重要载体，以技能之力托举城市高质量发展。
1: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内牡丹、芍药、月季次第开放，花香铺满赛场。体育馆内的花艺赛项现场，14名职工组选手独立就位，统一配发的花材整齐排列，大家凝神创作，巧手编织花篮，造型精巧别致，作品精美绝伦。
0: 花艺赛项裁判长说，当日花艺赛分为3个模块，上午完成花束与新娘花式制作，选手专注投入，发挥稳定，下午捉花比拼限时1.5小时，全程统一标准，公平竞技。本次花艺赛从技术、创意、职业素养3个维度综合评分，细节见真章，规范显素养。
1: 其他各赛场同步火热开赛，化学实验精准规范， CAD 绘图匠心勾勒，平面设计创意迸发，千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职工沉稳干练，学子朝气蓬勃，尽显西宁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与奋进姿态。
0: 赛场是比拼场，更是成长练兵场。焊接赛下湖光闪耀，焊花四溅，选手凝神专注，精益求精。参赛选手陈红军坦言，大赛搭建了优质交流平台，能与同行切磋技艺，找准差距，有效提升

0: 建议，助力选手打磨细节，精进工艺。大家在比拼学习中，在交流中共同进步，收获成长与蜕变。
1: 西宁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历经首届沉淀，本届大赛组织更完善，标准更严苛，覆盖面更广，深度对接西宁产业布局与北川双创活力区建设，对标国赛省赛标准，设置39个赛项，覆盖数字经济、先进制造、民生服务等领域，精准匹配产业需求，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走深走实。
0: 赛事全程秉持公平公正，237人专业裁判团队权威执裁，赛前公开规则，全程接受监督，守护赛场公信力。医疗护理员赛项裁判长黄鑫表示，本次大赛严格紧扣医疗护理员国家技术操作标准，创新设置情景模拟赛道，参赛选手基本功扎实，操作中职业素养、患者安全意识、无菌规范及专业基础都表现突出，充分体现了各参赛单位的高度重视与选手的刻苦付出，真正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改良的良好成效。
1: 以赛育才，以赛兴城，西宁持续厚植技能人才成长沃土，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匠心人才，为城市产业升级、民生提质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0: 为进一步深化苏青两省文化交流交融，强化管际协作联动，弘扬传承青海优秀本土文化，5月20号，由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学会与

0: 历程与精神内核，通过文脉纵贯、河黄千年演进史、大河玉秀、河黄地理山河记、烟火传心、河黄民俗文化志三大篇章，全景呈现河黄地区独特的地理禀赋、悠远绵长的历史脉络与鲜活生动的民俗文化精粹。展览突破地域界限，让河黄文脉走出雪域高原，让江南书香浸润青海大地，有效增进了东部地区公众对河黄文化独特价值的认知，深化对青海人文历史深厚底蕴的认同，为苏青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1: 此次赴宁办展是青海省图书馆落实苏青公共图书馆协作交流框架协议的重要事件，更是两省公共图书馆界深化交流互鉴、共促区域文化繁荣的务实之举。下一步，青海省图书馆将持续活化馆藏文献资源，深耕本土文化传承，不断拓展苏青两省公共图书馆合作维度，丰富协作内涵，助力更多群众了解河黄、读懂青海，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0: 今年以来，海北州牢牢把握节后复工复产、劳动力返岗就业关键时期，统筹推进稳就业各项工作平稳开局扎实起步，就业各项指标运行平稳，进度良好。截至目前，全州城镇新增就业837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1.77万人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88人，各项任务指标均完成年度目标的30%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68%，持续保持低位稳健水平。
1: 优化服务体系，精准促进人岗对接，持续健全大数据加铁脚板就业服务工作体系，补齐基层就业服务短板。新建一家规范化乡镇零工驿站，落实财政资金48.4万元，常态化保障214个行政村、28个社区就业联络员团队稳定履职，推动就业服务重心下移、端口前移、服务下沉，扎实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系列活动，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岗位推送与就业服务融合的立体化就业服务模式。累计组织线上线下专场招聘18场次，发布操作、工、文职、服务、技术等各类优质岗位1000余个，有力促进农牧区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实现省外转移就业2572人次。
0: 强化返岗保障，全力护航转移就业，聚焦农牧区劳动力返岗务工重点需求，主动下沉摸排调研，精准掌握农民工返岗时间、务工地点、出行人数等动态信息，积极整合社会劳务资源，充分发挥劳务经纪人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提升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分批次开展点对点一站式集中输送服务，累计组织55名农牧区劳动力赴新疆、西藏、广东等地入职石油勘探、电子制造等行业稳定就业，有效解决群众返岗务工、购票难、路途远、转乘繁琐等实际问题，既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人力支撑，也为农牧民群众稳定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1: 激活队伍效能，精准释放政策红利，坚持正向激励以平促干，常态化开展村级就业联络员、三支一扶人员绩效考核，评选表彰优秀就业联络员24名，优秀三支一扶人员50名，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带动基层就业服务队伍整体提质增效。深入开展就业服务进乡镇、进村社、进企业活动，加大社保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惠民利企政策宣传落地力度，精准兑现各类就业扶持资金。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就业各类补贴资金2864.08万元，惠及群众企业1.6万余人次，切实让稳就业政策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0: 下一步，海北州将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抓实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劳务协作、权益保障等重点工作，补短板、提效能、促提升，全力推动就业工作提质增速，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为泉州经

0: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就业保障。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6: 5月18号晚，2026年青海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新宁广场精彩上演，标志着为期一周的系列文化活动全面铺开。本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持续开展至5月24号，多元文化活动轮番登场，汇集全民。
0: 启动仪式现场精彩纷呈，省内优秀群众文艺团队轮番登台，声乐、舞蹈、戏剧、曲艺、乐器等节目接连上演，用接地气的文艺演出点燃群众热情，充分展现群众文艺发展活力，生动彰显公共文化服务成果。
6: 宣传周期间，省文化馆围绕全龄段需求，精心策划多项文艺公益的活动，面向少年儿童推出小手艺大匠心少儿手工体验课，开设自然拓印美育迷你风筝 DIY 课程。

0: 费开放，市民可线上报名参与。
1: 线下展览同步亮相，群文青海共绘风华群众工作掠影展在省文化馆北门展出，以图文展板形式全景展示全省群文工作亮点与成效。线上文化内容同步更新，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核心的生态环保公益海报优秀作品将在青海公共文化云、省文化馆各大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线上线下联动，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0: 5月20号，由西宁市教育局主办、西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西宁市城东区教育局承办的2026年西宁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博文学校报告厅举行。来自西宁市及各县区的幼儿园园长。

0: 生动诠释了数字时代下幼教工作者守护幼儿成长的责任与坚守。随后与会嘉宾共同登台，正式启动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西宁市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就本次宣传月工作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活动目标、主要内容和实施步骤，为后续系列活动的有序推进筑牢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1: 据了解，今年宣传月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围绕宣传月主题，全市教育系统将全面推动全市幼儿园

0: 面向广大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理念，引导家长放下手机，用心陪伴，共同抵御数字依赖带来的成长风险，全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幼儿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1: 为深化东西部协作交流，推动消费帮扶升级见效，5月18号由省商务厅、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筹办，果洛州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组织实施的上海原青消费帮扶产业培育青海好物训练计划启动会在果洛州主会场、西宁分会场同步召开，全省60多家企业参会。
0: 青训计划以低风险、少试错、零费用、多渠道的入场优势，帮助本土企业占据市场拓展主动权。为实现拓市增效目标，省商务厅、上海联络组与上海消费帮扶联盟开展座谈交流，并实地走访西宁、海东、果洛等地相关企业，全面摸排产品特色、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增强培育的基础性、针对性、时效性。青训紧扣产品、渠道、机制3大核心内容把脉问诊，专题讲座受准目标，系统阐释消费帮扶政策演讲趋势，制定产业培育全流程路径与年度行动节点，修订上海对口地区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2026年二季度青海版，为青海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提供专业支撑。
1: 省商务厅将以此次青训计划为抓手，联合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确定首批培育企业名单，依托上海大市场、大平台、大渠道优势，推动青海好物进入上海市场化消费帮扶阵地，验证达标产品通过绿色通道入驻主渠道持续销售，加快特色农畜产品商业化、品牌化、市场化进程，深化青沪消费帮扶协作走深走实，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0: 5月23号到2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第二轮对阵。
1: 本轮比赛中，5月23号15点，海南龙阳队主场对阵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比赛地点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民族体育场。果洛格萨尔队主场对阵海西柴达木队，比赛地点在果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格萨尔体育场。5月24号15点，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玉树牦牛队，比赛地点在青海体育中心。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海东天佑德队，比赛地点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体育场。
0: 在首轮赛事当中，西宁雪豹队主场1-1战平果洛格萨尔队，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1-2汉赴海南龙阳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主场0-5负于玉树牦牛队，海东天佑德主场2-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 首轮过后，玉树牦牛队、海东天佑德队和海南龙阳队全取3分，暂列积分榜前3名。其中玉树牦牛队凭借5个净胜球位居首位，果洛格萨尔队、西宁雪豹队各取1分，分列第4、第5位，其余3支球队暂时排在后3位。
0: 经过首轮对抗，各队呢已经基本结束了摸底过程，第二轮对抗势必会更加激烈，特别是在5月24号下午进行的西宁主场赛事，可以称作本届青超联赛的德比之战。两支队伍作为上届青超联赛的冠亚军，在第二轮就相遇，精彩值得期待。而其他各支球队随着主场地点和氛围的变化，或将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因此，积分榜如何走向，本轮赛事是否会有惊天逆转，各队排兵布阵将做出怎样的调整，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80年

0: 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调兵就位。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不太阳哟，月亮不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4: 嚯，哦，哎呀，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5: 齐满，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啊，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4: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5: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4: 嗯，
5: 啊，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4: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4: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4: 单局长，您看呢？
5: 哎，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6: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
1: 大龙，新歌啥时候推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就是啊，等不及了，道歉。
2: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哎，
1: 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笑>
2: 谢谢鼓励。 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3: 大家好。
2: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天。

0: 两个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2: 单局长，
3: 嗯，
2: 你咋在这儿呢？
3: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2: 请我？
3: 嗯。
2: 回哪呢？
3: 回河湾。
2: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3: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2: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2: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花，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3: 我相信你，
2: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去，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3: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2: 那你说咋办？
3: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2: 我当然想。哎，
3: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2: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3: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2: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4: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5: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6: 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倒不好。
5: 韩玉，你说，我就是看看。
6: 后悔了吧？
5: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动。
6: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0: 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哥，你回来了。田田，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1: 大伦，妈不该摔你的弦子。哦，吉他。妈。
2: 把你对不负了，
3: 没什么事，你离我远一些，离我远一些。
4: 嫂子，
1: 这把那又来了。青山
2: 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啊，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1: 只要那能回来。
2: 我支持，
3: 哎，支持。太好了，
1: 哥哥能教我唱歌了。哎，单局长，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2: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1: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
3: 种花啥，不如种洋芋，
1: 心里踏实。洋芋也能开花。妈，
3: 齐老师不就孔教授？
2: 大龙，我咋跟你说的？
3: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2: 哎，
3: 山东嘛。
1: 我知道，知道。
2: 是的，
3: 嫂子，咱好好想想。
5: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6: 大龙哥，
7: 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6: 你们想学啥呢？
8: 都想学。
6: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哎，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4: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5: 我说过你了，
4: 我见过。
6: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7: 好，好。
2: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

0: 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好。
2: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2: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好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
5: 鲜花岗出了问题。
1: 好，我马上过去。

开雪亮吗牵个手，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大龙，哎呀，大龙，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2: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2: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3: 好。
4: 我们不会
5: 这样的，这事儿怎么了？
6: 单局长，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乡下种花的呀，
7: 就是啊
8: 。
9: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6: 不是，那能一样吗？
10: 就是
6: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11: 就是啊，
6: 那边什么有那个农场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12: 对呀，
13: 没错。
14: 为什么呀？
6: 我不想家乡。
9: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6: 什么叫啊？
1: 干啥呢？单局长，
9: 大龙，
6: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1: 就是，
12: 是啊，
6: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12: 是啊，
15: 可不是这么说。
16: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6: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12: 我不去。
16: 单局长，嗯。把我安排哪儿了？
9: 那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16: 不能在厂区啊！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6: 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1: 没错，
6: 我又不是和你攀比
16: 啊！不用说，
1: 不用说，
16: 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的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6: 哥，哎，大龙哥，大龙哥，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1: 那我也同意，
12: 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啊，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1: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2: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大龙，过来。
0: 哦。
3: 过来呀。
0: 哦哦哦。
3: 去吧去吧。
4: 叔，你们。
0: 好，去吧。
4: 你去玩哈。
0: 去去。
4: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镇井上班、镇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0: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陈能啥？
0: 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3: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0: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3: 有这意思。
0: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3: 妈，你。
5: 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你不落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 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田由王艺彤演播。 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 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期满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秦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了？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0: 师要做什么呀？
1: 不知道。
2: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0: 老师给。
2: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3: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2: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4: 神舟飞船？
2: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4: 航天梦？
0: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1: 他看到了吗？
2: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4: 好，
3: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2: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嗯，
0: 这个
2: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4: 好，好，
2: 大家。
0: 走上台了，
3: 甘甜转过身了，
0: 真的，好厉害呀！太好了，打过山难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3: 还真是。
2: 甘甜，真棒，开始吧。
0: 嗯，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3: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4: 好厉害，好厉害，
5: 太厉害了，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甘甜你真棒。
0: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3: 我们不让你走。
4: 小曼老师别走。
2: 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6: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4: 给我看看，
7: 我也想看，
4: 我也有，
0: 快点，
4: 我想看。
3: 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0: 阿敢，你别插队。
4: 就是啊，就
2: 是啊。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0: 我看到了。
3: 在哪儿呢？

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 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玩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不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了，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
0: 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3: 没错。
0: 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 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4: 签，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5: 哎，我也签。
6: 哎，
5: 我签，我签。
7: 山局长，我也想签。
6: 哎，
4: 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6: 哎，你要是签了啊。
4: 晚上在菩萨进门了！
8: 去！
4: 我说了算，我签。
8: 你敢？
4: 不是，你咋来了？
8: 走，回去。
4: 别拉我，别拉我！
9: 嫂子，来来来，
4: 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9: 没啥好商量的，
4: 走。
9: 别上了，别上了。

0: 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孔教授，孔教授，真是孔教授，7年了，我又回来了。孔教授，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孔教授，我以为。
1: 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爸，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哎呦，女儿啥？
2: 孔教授，啊，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3: 孩子还能拿的信还能随他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4: 咦，你蹲个啥？哎，你以为都像你？
1: 跟那炸药包似的。<笑>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笑>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2: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笑>
1: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笑>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啊？哎，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 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4: 哦呦，再不要说了啥。
1: 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4: 哎呀，是他。
5: 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啥。<笑>
2: 孔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笑>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1: 好，
2: <笑>
1: 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2: 咦，<笑>孔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何文后，甘甜都变样了。对呀，你们父女俩。 对何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那，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4: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
2: 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1: 原来是这样。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
2: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1: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0: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3: 孔爷爷，
4: 孔爷爷，
0: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哎，
4: 是。哎呀，
0: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4: 孔爷爷，你还好吧？
0: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4: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题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7: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6: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您可以啊来到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当中呢来锁定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朋友们呢，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一起来走进天境祁连啊，带大家呢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一长关于祁连的知识。那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啊，将来获得我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同时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或者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8或者是6329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真人快打二、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还有寒战1994、纵横四海、时间敢死队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感谢山水开疆扩土关注我们，感谢毛蛋蛋啊，手宁为我们点赞。那今天呢，我们同时还设置了一个弯道超车啊，这个答题获奖的一个方式，就是您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我们今天第一位啊，第一位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好吗？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赞赞点起来。

朋友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省北部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独特的高原湿地、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以及特有的自然风光呢，也被人们称作是东方小瑞士啊，素有天境祁连的美称。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关于祁连的了解有多少啊。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为您送上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来第一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祁连一词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天， B 啊是地， C 呢它的意义是草原， D 呢是河流啊。欢迎来作答。哎，祁连一词呢源自于匈奴语啊，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 B 呢是地，C 呢是草原， D 呢是河流。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域哈，这个把您的选项打出来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给大家题目和选项都打到公屏上了哈。我们的第一道题是，大家都知道啊，祁连这一词呢是源自于匈奴语，那么您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A 是天的意思，B 呢是地的意思， C 呢是草原的意思， D 啊是河流的意思。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我们祁连呢这个词语是源自于匈奴语啊，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的意思，B 呢是地的意思， C 是草原的意思， D 呢是河流的意思。啊，祁连这一词啊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的意思， B 呢是地的意思， C 呢是草原的意思， D 呢是河流的意思。

们来看到鸿运送选了 A 啊，我们啊秋梦无痕选了 A 啊，山水选了 A。祁连这一词啊，它是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A 是天 ，B 是地 ，C 是草原 ，D 是河流。祁连这词是什么意思呢？啊，有选 B 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今天朋友们来的有点晚了哈。我们第一道题啊，祁连这词呢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的意思 ，B 呢是地的意思 ，C 呢是草原的意思 ，D 呢是河流的意思。好了，正确答案是啊，我来公布了，正确答案是 A 啊，祁连为匈奴语啊，它有天之意啊，所以是天的意思。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们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今天的第一个啊，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了啊。请问祁连县境内啊，不包含以下的哪一座山脉呢？祁连县境内不包含以下哪一座山脉呢 ？A. 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山。我们祁连县的境内啊，不包含哪一座山脉，你知道吗 ？A. 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山。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点赞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第一个达到1000赞赞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好，也请大家呢伸出你的食指啊，点住我们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放开，好不好？好，祁连县境内不包含哪座山脉呢？A 走廊山啊，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山。好嘞，这道题啊，来看到秋梦无痕选了 C 啊，鸿运送选了 C， 巴颜喀拉山不属于是吗？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祁连县境内不包含以下哪一座山脉呢 ？A 是走廊南山 ，B 是托勒山 ，C 是巴颜喀拉山 ，D 是大通山。好，这道题大家基本都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感谢鸿运送为我们赞了100次了哈，谢谢。我们有朋友已经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好，祁连县境内不包含以下哪一座山脉呢 ？A. 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山。好嘞，正确答案是

格雪山是5287米，海拔最低点呢是黑河下游的大子龙沟口啊，2180米，县城海拔为2787米。好了，所以说这个咱们内地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祁连的时候呢，要稍作一下休整啊，走路的时候要慢一点走，千万不能跑啊。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关于祁连县的气候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我们祁连县的气候，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年均的气温为10度。B 啊，6到9月是雨季啊，降水量占到了全年的70%。C 啊，历年的最低气温呢出现在了2000年。D 啊，10月到次年的5月为雨季。以下关于祁连县气候的说法，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0: 概列关于祁连县的气候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年均气温为十度 ，B 呢是六到九月为雨季啊，降水量占到了全年的70% ，C 呢是历年的最低气温出现在2000年 ，D 呢是十月到次年的五月是雨季。好了朋友们，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和6329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打电话答题的朋友，我们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啊，打电话的朋友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打到电话答对一道题，我们就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吗？好了，赶快来拨打电话互动啦！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也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就是大家可以来点赞啊！今天我们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同时呢，邀请大家全程参与我们互动答题哈，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哈，我们也是为您送上这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观影券。感谢意中人的盖世团长为我们点赞哈，谢谢。那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好不好，点点关注。哎，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
1: 姓马。
0: 姓马，马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好，那准备好来答题了吗？
1: 嗯，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好，那正好现在有一道题哈，刚才您是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对吧？
1: 一直在听。
0: 一直在听，好了，那刚才这道题的题目听清楚了吗？
1: 你再重新说一遍吧。
0: 好的，请听题，请问关于祁连县的气候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A. 祁连县的年均气温为十度 ，B. 呢，祁连县六到九月是雨季，降水量占到了全年的70%。C. 啊，祁连县历年的最低气温呢出现在2000年。D. 呢，是祁连县十月到次年的五月是雨季啊。您认为哪一项是正确的？关于祁连县的气候，您去过祁连吗？
1: 我去过。
0: 去过，马先生去过祁连对吧？
1: 对，
0: 感觉那里的气候跟以下哪种说法比较相近哈？您可以考虑一下。
1: 我觉得就是六七月份左右是挺舒服的。
0: 六七月份比较舒服，就是比较热了。
1: 风景也挺好的。
0: 风景也挺好的。那您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
1: 嗯，那就六月份的就。
0: 就是六到九月是雨季，
1: 对对对对，
0: 这一项是吗？
1: 六到九月。
0: 咱是不是只有六七月份去过是吧？
1: 我当时去的是。七月份左右吧，
0: 七月份左右啊，所以只了解七月份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好嘞，马先生，感谢您啊。那这一道题呢，您是不是答对了呢？啊，我们来揭晓答案。好，那刚刚我们鸿运送选了 A 啊，然后呢，林选了 B， 那啊，马先生就是选了 B 是吧？好，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第三道题，祁连县的气候，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B， 恭喜马先生答对了。

0: 是。
1: 好嘞，那这张电影票稍后送给您哈。那您稍后呢就可以跟我们导播联系，好不好？留下联系方式哈。
0: 我再挑战一道题行不行？
1: 再挑战一道题，行，可以。但是就是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电话连线，连线之后您可以再来打电话挑战，好吗？
0: 啊，好好好。
1: 好嘞，好嘞，马先生。好，我们稍后回来。
0: 好。
1: 好嘞，那么这道题恭喜我们的鸿运宋和林啊。鸿运宋答错嘞。年平均气温啊，年平均气温是1度，不是10度，很低了啊，1度。那其实呢，我们祁连县的这个气候呢，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每年的10月呢，到第二年的5月是旱季，然后6到9月呢是雨季，降水量占到全年雨量的70%。那么其中7月份的雨量呢，几乎占到全年雨量的1/4啊。年均气温呢是1度，然后年均的最高气温呢是10度，年均的最低气温呢是零下5度，然后历年的最高气温。最高的一年是2000年，是33度，历年最低气温的一年是1991年，是-32度啊。那么近10年呢，我们祁连县野牛沟乡的平均气温最低啊是-21.6度。好嘞，朋友们，那么5月22号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联合国大会呢在2001年5月通过了这一决议，宣布每年的5月22号呢为我们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打电话，那来增加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啊。生物多样性呢，不仅是一个关于动物、植物的简单概念，而是一个事关人类生活质量和发展质量的重要概念。祁连县呢是我国32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啊，境内呢分布有野生脊椎动物28目、63科、294种，其中的兽类有69种，鸟类有206种，两栖爬行类13种，鱼类呢有6种。国家一类的保护野生动物包括雪豹、白唇鹿、马麝、野牦牛、荒漠猫、西藏盘羊、藏野驴、黑颈鹤、金雕、胡兀鹫等15种。国家的二类保护野生动物包括棕熊、马鹿、盘羊、岩羊、藏原羚、猞猁、蓝马鸡、雪鸡、游隼啊、大狂盘羊，还有赤麻鸭、藏雪鸡等，有39种。那么野生动植物分布呢，有野生维管植物95科，451属，1311种，其中呢苔藓类的植物有3科，6属6种，蕨类植物8科，14属1种，裸子植物3科，6属12种。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呢，像有野大豆啊，还有红花绿绒蒿啊，雨叶点地梅啊等等啊。那经济药用的植物呢，一共有368种，其中比较著名的都是大家知道的这个大黄、柴胡、雪莲、冬虫夏草。朋友们，那么祁连山呢，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近年来呢，当地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成效也是比较显著。今天呢，我们也是电话连线到了祁连山国家公园祁连分局办公室主任郝生清，郝主任来了解一下祁连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情况。郝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1: 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祁连管理分局的工作人员郝生清，很高兴跟大家在云南相见。
1: 很高兴今天在电话当中连线的郝主任哈。那首先呢，想请您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今天也是咱们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那咱们祁连山地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和背景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祁连山区域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珍稀濒危物种特别多。但过去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方式相对粗放，主要依靠日常的巡护管护，不少 重点的珍稀野物种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一方面是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守护野生动物原生的栖息地，探索科学的保护模式，让野生动物能在野外自然繁衍生息，打造祁连山野生动植物保护示范样本，另一方面
1: 也是为了提升全民生态文明意识，让大家明白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助力区域可持续健康发展。那郝主任，在这个林草保护层面，咱们具体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和改善我们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呢？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第一是顺应 自然规律，改善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提升野外物种种群数量。第二是结合遥感技术和实地调查，摸清受损的栖息地现状，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抚近为辅的开展修复。轻度受损区域实施分散育林育草，重点区域人工造林为主。第二， 第三是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本地调查，研究栖息地的变化，搭建监测防控体系，做好野生动物救护防御。第四是强化生态廊道建设，开除改造野生草场的围栏，在道路、隧道等关键部位修建动物迁徙通道，配套限速警示、禁鸣等措施，保障动物自由迁徙。
2: 那我们了解到祁连山呢已经成为了很多这个珍稀的猫科动物的它们的优质的栖息地，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有哪些亮眼的一些保护成果呢？这方面确实成果非常突出，祁连山国家公园海北片区拥有全世界种群稳定数量可观的荒漠目种群，也最容易观测到荒漠目的区域，而且我们多次拍照 就是五只雪豹、五只黄毛猫、六只兔松、五只猞猁同框的罕见画面。祁连山也有因此就被称为四猫之最，是最佳的生存地，也充分体现了栖息地质量和生存等保护成效。
1: 没错哈，其实我们也经常在这个新闻上看到哈，有关就是我们发现雪豹啊、荒漠猫啊，有红外这个摄像头就探测到它们的一些画面哈，也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在野生动物救助和这个生态廊道的建设上，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来跟大家分享？有的，生态廊道建设方面，
2: 2021年到2022年，我们在央龙等地区累计拆除 草场围栏64,900米，打通动物迁徙阻隔。野生动物救护上，2022年7月建站到2025年以来共收容野生动物47种，247只，包括兽类70只，鸟类157只。2026年至今共收容野生动物9种13只，
1: 包括兽类8只，鸟类5只，
2: 救助数量稳步提升，救护体系不断完善。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确实是扎实细致，成效斐然啊。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还会怎么样做一些关于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呢？如何继续推进呢？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完善保护、监测、展示一体的现代化保护模式， 加大科研监测力度，精准开展栖息地保护修复，持续优化生态廊道，强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同时做好科普宣传，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守护好祁连山的绿水青山。
1: 好的，郝主任，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个祁连山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 好的，在这里呢，那我也代表这个，我也就是啊。 就邀请一下咱们全省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啊一起是吧来到我们天境祁连，那郝主任也来邀请邀请大家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在这里我诚邀全省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天境祁连感受二美青海的壮美。
1: 邀请大家啊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来到我们大美青海梦幻海北天境祁连来做客好吗？好的，郝主任，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了，再会。
2: 好的，再会。
1: 再会。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祁连县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哈，也相信大家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那么5月22号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几个祁连特有的生物物种。首先要介绍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雪山之王雪豹。哎，都知道雪豹呢是隶属于食肉目的猫科啊，猫科动物。我们来问问大家，雪豹区分于其他猫科动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雪豹区分于其他猫科动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A. 头部小而圆， B. 尾巴长而粗， C. 四肢相对较短， D. 吻部较短，就是啊，这个吻部较短而嘴巴较短。雪豹啊，区别于其他猫科动物的显著特征是什么呢？ A 啊，它的头部小而圆， B 呢是它的尾巴长而粗， C 呢是它的四肢相对比较短， D 呢是它的吻部，就是嘴巴比较短。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雪豹区分于其他猫科动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A 呢是它的头部小而圆， B 呢是它的尾巴长而粗， C 呢是它的四肢相对比较短， D 呢是它的嘴部比较短。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来看到啊，秋雨为我们点赞，冬雪为我们点赞，谢谢，赞了100次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赞到1000次的，还没有赞到1000次的朋友，赞到1000次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次的朋友，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长八九尾巴啊，尾巴那就选 B 啊，冬雪选 B。就是说雪豹区分于其他猫科动物的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A 头部小而圆， B 尾巴长而粗， C 是四肢相对比较短， D 呢是它的嘴巴比较短。我鱼呢啊，赞100次，谢谢，爱吃鱼是吧。雪豹区别于其他猫科动物的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A 头部小而圆， B 尾巴长而粗大， C 四肢相对比较短， D 呢是吻部比较短，就是嘴巴比较短。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秋雨也选了 B。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答对了。还有没有想要这个打电话答题的朋友啊？还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答题的朋友？因为刚才我们马先生一个电话啊，就已经答对一道题，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就拿到手了，是不是？还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的朋友呢？我们鸿运送选了 B、C， 这是一道单选题，单选题。正确答案是 B 啊。为什么？就是雪豹它的体型呢略小于豹，然后尾巴是长而粗大的，它呢是区分其他啊与这个其他猫科动物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雪豹的一个图片哈，看完之后呢大家会有一个啊这个直观的一个感觉。好，来给大家看这个雪豹之王啊，雪山之王的这个威武的雄壮的这个身躯。确实啊，你看到它的尾巴一直延伸到这个岩石后面，所以是非常的粗大了啊。那同时呢它四肢相对比较短啊，嘴巴也是比较短啊，头部呢是小而圆。好，来我们第5道题啊，请问以下关于雪豹的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
A. 雪豹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B. 雪豹的全身毛发主要是灰白色。C. 雪豹仅分布于中国境内。D. 雪豹主要捕食岩羊、盘羊等哺乳动物。下列关于雪豹的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雪豹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B. 雪豹全身的毛发主要是灰白色。 C. 雪豹仅仅分布于中国境内。 D. 它主要是捕食岩羊、盘羊这些哺乳动物。好，我看一下第一个赞到1000次的秋雨啊，恭喜，这张电影票送给我们秋雨了，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哈，秋雨一张电影票，恭喜恭喜哈，第一位给我们赞到1000次的朋友，谢谢。好嘞，那来看到大家的选项都是 C 啊，然后我鱼呢 C， 事事如意 C， 鸿运 C， 冬雪长八九 C， 秋雨冬雪，你们两个好搭呀。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雪豹呢，全身覆盖着长而密集的蓬松毛发，主要是呈灰白色。它的背部和肋部呢，散布着模糊不规则的大型的黑色环状的斑块，并且呢，以五纵横的稀疏排列方式呈现。斑块内部呢，也点缀着一些小型的斑点。头部、颈部、四肢下方呢，可以见到啊，这个成行排列的黑色圆形斑点。臀部上方五个黑色斑点纵向排列成一条醒目的黑色条纹。雪豹呢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亚洲中部山区，它的自然栖息地呢横跨了中国、印度、尼泊尔、阿富汗、不丹、巴基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栖息在高山裸岩、高山草甸、高山灌丛和山地针叶林园生境，来捕食岩羊啊、盘羊这些哺乳动物，这些哺乳动物为食。但是它食物如果说匮乏的话，偶尔也会吃一点，就是家畜，有的时候他没吃的了，可能这个我们周边牧民们的家畜就得保护好了。好了，下面我们第六道题来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A. 大天鹅， B. 蓝马鸡， C. 黑颈鹤， D. 狐兀鹫，请作答。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呢？ A. 大天鹅， B. 蓝马鸡， C. 黑颈鹤， D. 狐兀鹫。哇，我鱼呢，你答得很快啊，立马就答出来了，黑颈鹤。我觉得这道题一般朋友应该不知道。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呢？A. 大天鹅， B. 蓝马鸡， C. 黑颈鹤， D. 狐兀鹫。这个我鱼呢，秋雨冬雪都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呢？ A. 大天鹅， B. 蓝马鸡， C. 黑颈鹤， D. 狐兀鹫。齐刷刷的 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啊，那么这个我们青海省的省鸟就是黑颈鹤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美丽的，这是一张丹顶鹤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是黑颈鹤啊。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的头顶呢有一部分这个暗红色。哎，来问问大家，那比如说它头顶啊，这个裸露出的部分的暗红色在求偶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A. 变更长， B. 变更短， C. 变得更瘪， D. 呢是变得更膨胀。
头顶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有一个红色的突出的部位。那如果说它在求偶的时候，这个部位会有发生变化，会变成什么样呢？ A 变更长， B 变更短， C 变更瘪， D 变得更膨胀。可以看到我们的黑颈鹤的头顶呢有一块这个暗红色的啊这个部位，那它在求偶的时候呢，这个部位会发生变化啊，请问会变成什么呢？ A 变更长， B 变更短， C 变得更瘪， D 变得更膨胀。长八九答题也很快啊，选了 D 变得更膨胀。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黑颈鹤的头顶呢有一块啊这个露出的这个暗红色的这个部位啊，它在求偶的时候呢会发生一个变化啊，那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啊，欢迎来作答。 A 呢是变更长， B 呢变更短， C 呢是变得更瘪， D 呢是变得更膨胀。正确答案是D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黑颈鹤呢隶属于鹤形目鹤科，它的体长大约150厘米，全身呢是灰白色，头顶和眼睛呢先裸出部分的啊这个暗红色啊，这个红色的皮肤呢在求偶的时候会膨胀起来。除了眼后和眼下方啊有一块白色或灰白色的斑以外呢，头以上都是黑色的。飞羽黑褐色啊，内侧飞羽延长突出于尾后，尾羽呢是黑色的比较短，身体的其他部分是灰白色的，它的虹膜呢是浅黄色的，嘴角呢是灰色的，腿和脚是黑色的。好，来我们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请听题。下列不属于黑颈鹤的栖息环境或习性的是什么呢？下列哪项不属于黑颈鹤的栖息环境或者是习性啊？ A 它属于夏候鸟啊，夏候鸟。 B 呢它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湖泊和沼泽。C 呢是它仅仅啊以肉类为食，不吃植物。 D 它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黑河原湿地可以观测到啊它繁殖期呢捕食高原鼠兔的画面。以下关于黑颈鹤的说法啊，正确的是啊，就是错误的是哪一项啊，不属于错误的是哪一项。 A 它属于夏候鸟，B 它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湖泊和沼泽， C 它仅仅是以肉类为食啊，只吃肉不吃植物， D 呢是它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黑河原的湿地呢会观测到它的繁殖期来捕食高原鼠兔。关于黑颈鹤的说法，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就是不属于黑颈鹤的习性的是哪一个呢？ A 它属于夏候鸟， B 它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湖泊和沼泽， C 啊它仅仅是以肉类为食不吃植物， D 啊那么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黑河原的湿地会观测到它的繁殖期在捕食高原鼠兔。好了，大家都选了 C。恭喜你们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它确实是夏候鸟啊，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的湖泊和沼泽，主要是吃食物的叶啊、根茎啊、块茎啊、水藻啊，也吃什么昆虫啦、鱼啦、蛙啦啊。

啊，那么他在这个黑河源的湿地呢，有观测到他在这个吃高原鼠兔啊，就是在繁殖期的时候啊，营巢于四周环水的草墩上，或者是芦苇丛中。在青海省呢，主要分布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河南、共和、马沁、甘德、达日、九至、玛多、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啊，都可以看到它。所以记住啊，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省鸟。感谢 Peace and Joe 56赞我们，谢谢。好嘞，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给大家公布啊，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啊，这个千万不要走开，马上来截图啊。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有鸿运颂、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哈。看到信息呢，赶快来截屏啊，就截到有你名字的啊这一张截屏就可以了，有您的这个网名的这张截屏啊，然后凭借这个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啊，就是去兑换免费的这个观影券啊。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那么在一个月期间呢，这个是有效的啊。然后呢，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能兑换的。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再次恭喜鸿运颂、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哈，获得我们今天的影院的电影券。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祁连县的相关内容，还有啊，因为祁自然禀赋的生物多样性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啊这个有趣的有关动植物的一些资源。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带大家走进天境祁连。那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我们的节目哈，想要多多关注的话呢，也可以预约到我们下一场的直播，每周一三五，那么会带大家呢走进啊这个海北州。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布里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好的，朋友们，那么因为这个屏幕上的名单有这个没有显示哈，那么请鸿运送、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几位听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跟我们导播取得联系，稍后那么我们以短信的方式来告知您获奖的这个信息。好，因为现在屏幕上无法显示姓名哈，请鸿运送、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哈将你们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三路热线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哈，稍后我们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四集。
1: 真要是归了他们指挥，那我的部队就只有受气的份儿了。
0: 想到这儿，潘硕端不禁一声哀叹。此事关系到184师全体弟兄的生死存亡，潘硕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所以当他的军车路过锦州的时候，潘硕端就专门拜访了第一集团军的司令长官孙渡。然而令潘硕端失望的是，当年那个把老蒋的心思看得最透的孙渡，不知道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整个人都变了，居然在潘硕端面前打起了官腔。
2: 潘师长，184师归属新六军指挥，那是杜长官下达的命令。杜长官目前是整个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既然是他下的命令，那当然就只有执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潘师长就不要计较这些了。
0: 潘硕端听了不免感到十分的意外，于是他便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看着孙渡。孙渡是滇军的老人，也是潘硕端的老上司，在滇军的发展上立过汗马功劳。早在滇军的唐继尧时代，孙渡就追随唐继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滇军当中闯出了一点小名气了。后来龙云做了滇军的首领，孙渡又追随龙云，成了龙云的主要智囊人物之一。
2: 当龙云被蒋介石发动的小偷式的政变弄下台之后，孙渡又成了新的云南王卢汉的左膀右臂。此次卢汉抵不住蒋介石的压力，勉强出征东北，便让孙渡代替他来指挥奉命来东北的滇军。
0: 潘硕端十分伤心地看着孙渡，十分不客气地说：
1: 孙司令，看来你是不要我们了，就这样把我们丢给蒋介石当炮灰了。
0: 谁知道这孙渡听了却不急不恼地讪笑起来。
1: 哎呀，潘老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手心手背那都是卢长官的肉啊，我怎么会把你们甩出去呢？这也是军令不可违，不得已而为之呀。潘老弟千万可别往坏处想啊。来来来，潘老弟，你一路颠簸劳顿啊，坐下来先喝口水顺顺气，有话咱们慢慢说。
0: 孙渡一边说着一边亲自给潘硕端泡茶。
1: 潘老弟哟，我早就知道你有想法，可是现在东北战事吃紧，你之前又在海上，你说我怎么和你通气呀？啊，这不我现在安稳了，我正想和你通气，你眨眼就到了，所以这才让你误会了嘛。啊，
0: 孙渡干笑了几声又停了下来，他言归正传道：
1: 潘老弟啊，你我都是军人，知道战事和命令的重要，既然上峰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们就别再计较你对我对了，是不是？还是以大局为重。再说了，归谁指挥那还都不是一样，暂时由中央军来指挥，或许装备上还能得到中央军的照顾，未尝不是好事。
0: 孙渡这样说其实都是假话，连他自己都明白，中央军只不过是把滇军当了炮灰， 他才不会舍得拿自己的美式装备来武装潘硕端这个杂牌军呢。于是他又赶紧转换了话题。
1: 潘老弟啊，最近部队的士气怎么样啊？千里迢迢跑来当炮灰，您说能怎么样？
0: 潘硕端说完，不满地瞟了孙度一眼。孙度于是又不再问下去了，只好说：
1: 潘师长，军令如山倒，特别是在阵前违抗军令，那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看你心里就不要犯堵了，还是赶快带部队进入防区，尽早熟悉防地，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准备打仗要紧。打仗？这么快就要打仗？
0: 潘硕端故意地问了一句。孙度望着潘硕端苦笑了。
1: 潘老弟，不打仗要我们来东北做什么？
0: 潘硕端听了，这脸上不禁现出了义愤的神情。
1: 孙司令，我潘某人不怕打仗，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我们都参加，而且打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那是打日本。为了抗日，可是现在我们打谁啊？共产党啊！
0: 孙度立刻回了一句：
1: 要不是共产党搞破坏，我们就可以和平建国了，不把共产党消灭，哪儿来的安宁？
0: 孙度说完，有些奇怪地看着潘硕端。潘硕端不免叹了口气。

0: 我知道大共产党。孙司令，你还记得当年红军入滇的时候，您对老蒋奇人奇道的精辟分析吗？
1: 听了潘硕端的话，孙度的脸上现出了尴尬。潘硕端望着孙度，大声地说：“
0: 司令，我记得司令的重地之言，我们在下面的人，人人都谨记在心，不敢忘记。”
1: 对于自己当年的那个重地之言，孙度当然是记忆犹新了。
0: 那是1934年底，中央红军冲出蒋介石的包围圈之后，长征到了黔东，正在派兵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立刻电令云南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
1: 就在这个时候，时任第十路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孙度对老蒋的险恶用心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
0: 蒋介石这次围堵共军，实际上是怀着一箭双雕的野心。他不仅要消灭共军，而且还想趁机消灭地方武装，也就是说，让地方武装和红军相互残杀，以耗损地方武装的力量。而且一旦我们顶不住，中央军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借机围剿，从而对地方实力派进行顺理成章的武力整治。所以对老蒋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一旦不执行，他就会有理由派中央军进来。所以为了堵老蒋的嘴，咱们必须坚决出兵防堵。但是出兵防堵却又说到了我们要远出贵州，坚决把共军防堵在云南境外，这样老蒋就没有了入滇的理由了。万一堵不住，那就要追而不堵，迅速把共军赶出云南，不要让共军在云南境内停留，这样老蒋也就找不到派中央军进入云南的理由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一旦让老蒋的中央军进入云南，那云南的地方实力和利益就难以保全喽。
1: 孙度的这一高见立刻赢得了云南军政各界头面人物的一致叫好。为此，龙云马上委任孙度为第十路总指挥部行营主任，负全权指挥职责，把红军防堵在云南之外，而实际上是让出一条路，让红军迅速穿过云南境界，实现了阻止中央军进入云南的计划。
0: 此刻，孙度被潘硕端一语说中要害，不觉一愣，他不知道下一句话该怎么说了。
1: 潘硕端接着说：“
0: 司令再想想，这内战是否就真的是光打共？”

0: 好像画了一个圆圈又绕回去了。司令，你说啊，这个圆圈画回来，老蒋奇人到底变了没有？哼，反正我一踏上这东北的土地就感受到老蒋他根本就没变，还是要把我们滇军当义气，还不是想当年那样一箭双雕，把我们一起消灭掉。司令，你看杜老闪给我们的这个部署啊，鞍山一个团，海城一个团，营口一个团，一个师摆成一条线，彼此不能相顾，首尾不能相接，这是什么架势？傻瓜都知道这是挨打的架势。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让我们一方面为他们剿共拼命，一方面叫共产党一个一个把咱们都吃掉。
1: 听了潘硕端的话，孙渡不吭声了。作为行伍多年的老将军，孙渡何尝不知道老蒋的用心？可是，他有他的难处，那是他难以挑明了说的难言之隐呢。作为潘硕端的上司，孙渡此次是率孤军来到东北，如果他拒不执行上峰的命令，那可就不是共产党要收拾他了，只怕还没等到共产党来收拾他，他孙渡就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了。孙渡此时生怕潘硕端再说出更难听的话来，于是他连忙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既严厉又关切地说：
0: 潘老弟，不要再说了，你在我们这里可以乱讲，你到了他们那里口没遮拦呢是要闯祸的。记住，我们始终是军人，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大局已定，多说也无益啊，你还是回去执行吧。哦，对了，到了那边得学点规矩，免得吃了亏。哎，我知道了。
1: 潘硕端无奈，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离开锦州以后，潘硕端专门到沈阳去了一趟，他礼节性地拜谒了廖耀湘，因为从此以后他和他的第184师就归廖耀湘指挥了，这个过场是非走不可的。
0: 廖耀湘毕业于法国陆军大学，参加过813上海抗战、南京保卫战、昆仑关大战和远征缅印等诸多战役，荣获过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和英国、美国分别授予的自由勋章和十字勋章，是国民党军队的名将。
1: 廖耀湘现任第六军军长，并指挥国民党第52军和第71军作战。此时国民党的部队和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四平打得难分难解，双方都是寸土不让，进退不得。以廖耀湘的见识，现在用第184师来接替第52军的防务，不管第184师是敌船也好，还是庶出也罢，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都免不了要慰勉和安抚一番，以示拉拢。
0: 对于廖耀湘，潘硕端从心里说是有几分敬意的，人家 毕竟是一代名将。

0: 叔公在侧吗？可是自从遭遇了码头的那一幕之后，潘朔端从心里多了几分世故，不再有过去那种心仪的感觉，而是与廖耀湘虚以委蛇一番之后，便十分不快地赶到海城上任去了。
1: 谁知道潘朔端人还未到，杜聿明派来的督军就早已经把监视他的一切工作都布置停当了。潘朔端一到海城，就看见早已等候在海城的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派来的联络组。
0: 联络组里有两位少将督军，还有一位中校参谋，以及他们带领的一支装备精良的30多人的别动队，而他们携带的电台、必备的军用物资和军车呀，已经先于第184师到达了海城。
1: 一位督军对潘朔端说：“
0: 从今天起，我们奉杜长官之命进驻您的师部，协助您的工作。”
1: 潘朔端看着眼前的督军和他的别动队，不由得冒出了一身冷汗。
2: 娘的，这是名为协助，实际上就是监视。看来今后的一举一动都躲不过他们的眼睛了。
1: 潘朔端心里这么想，可嘴上还是违心的敷衍了几句。
0: 啊，有劳各位，今后就仰仗各位提携了。
1: 潘朔端说完，便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人还没到，督军就到。这种被动的局面令潘朔端不能不认真地思考起自己和184师的未来。
0: 被迫给老蒋到东北来当炮灰，从龙云、卢汉到下面的每一个滇军士兵，对此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是当炮灰也不是这么个当法。
1: 潘朔端不禁眉头紧锁起来。
2: 瞧这样子下去，我和184师今后就是老蒋和共产党案板上的鱼肉，就等着剁烂下锅了。怎么办？怎么办？难道我潘朔端和184师就这样等着人家来宰割吗？
1: 潘朔端想到这儿，不由得站起身来。
2: 不行，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我必须为184师以为我自己找一条出路来。找谁呢？
1: 潘朔端想到这儿，站住了脚，不由得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潘朔端是黄埔4期的学员，早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就曾经对共产党的思想有过接触。1929年，他回云南担任云南军官候补生队中队长之后，曾经和大队长卢俊全和大队副曾泽生一起，在候补生队里接受过很多的进步思想教育。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名叫《新武力》的校刊，以宣传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因此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分子以异党为罪名的查办，候补生队也因此宣告解散。
0: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潘朔端 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团长，随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在坚守以鱼王山为中心的阵地战当中英勇负伤。伤愈以后，随第六十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于1940年底升任第幺八三师师长，其后又转任暂编第二十三师师长。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5集。
1: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潘硕端任第60军第183师团长，随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在坚守以鱼王山为中心的阵地战当中，英勇负伤。伤愈以后，随第60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于1940年底升任第183师师长，其后又转任暂编第23师师长。
0: 日寇投降以后，潘硕端奉命于1945年9月率暂编第23师到越南参加了受降仪式。而就在此时，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在昆明发动了推倒龙云的小偷式的政变。
1: 不久，潘硕端被调任第184师师长，并于1946年4月间从越南直接被海运到东北，参加反共内战。
0: 回顾起自己加入滇军之后所走过的道路，潘硕端不觉浮想联翩。
2: 跟着蒋介石干，看来只有死路一条了。眼下是国共两党相争，既然在国民党这儿找不到出路，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投奔共产党这一条路了。
0: 提起共产党，潘硕端不免有些激动，因为对于共产党他不算是很陌生。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他听过共产党的宣传，在武汉养伤的时候，他见过八路军的副总裁。

0: 参谋长罗炳辉。
1: 在184师内部，也早已经有中共的地下党在活动。潘硕端对此不是没有耳闻，却视而不见。或许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已经为自己留下了后路。
0: 但是，共产党又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对于他这个跟着国民党干了多年的高级将领又会怎样？这在潘硕端的心里确实是没有把握的。
1: 眼下最要紧的是摸清共产党那边的虚实，绝不能盲目行动，否则后患无穷啊。
0: 潘硕端拿定了主意，便跟副师长郑祖志和参谋长马逸飞做了交谈。郑祖志和马逸飞对国民党中央军的专横跋扈早已经是不满了，对自己今后的前途也早有担忧。听了潘硕端师长的想法，自然是十分的赞成。于是他们便做出决定，先判明情况，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1: 散会以后，潘硕端安排秘书王世臣用一部收发报机的收信装置，每天秘密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并且把广播的内容如实记录下来，然后再交给潘硕端、郑祖志和马逸飞逐字逐句地悄悄阅读。渐渐的，三个人便对抗战胜利了、中国向何处去和什么样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出路的重大问题开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开始产生了共鸣。
0: 但说潘硕端对全师防务的不闻不问，很快就在第184师官兵中引起了不安。于是他们就在私底下开始埋怨了。
2: 咱们师长不知是怎么了，自从到了东北就对部队的防务是不管不问，这要是共产党打过来，我们可怎么办呢？
3: 哎呀，人家当官的到底和咱当兵的不一样，到了关键时刻，哎呀，只顾自己，不会再为咱们当兵的着想喽。
0: 还有与潘硕端交往较深的官兵就干脆上门来政见了，要潘硕端对大家的生命负责，真正担当起一个师长的责任来。
1: 见手下的官兵这样，潘硕端心里便有了数，他就索性利用这些机会开始有布置地做自己手下官兵的工作，尽量争取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第184师官兵的认识。
0: 在秘密召开的184师军官大会上，潘硕端意味深长地对手下人说：
1: 为了不使184师10000多家乡子弟做无谓的牺牲，我们这些当官的一定要为部队的前途和出路多想想。作为一师之长，我潘硕端更是义不容辞。我们得为184师的长远大计着想啊，不能拿哪家的想就为哪家干，那样是吃大亏的。倘若如此，我们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卢主席，和家乡父老也无法交代啊。
0: 第184师官兵思想的统一比潘硕端和郑祖志、马逸飞预计的要快。只过了不到半个月的功夫，不愿意为蒋介石再打仗的情绪就很快的高涨了起来。
1: 潘硕端的行动自然引起了联络组的注意。为了限制潘硕端，

0: 联络组以保卫潘硕端的安全为借口，在潘硕端身边增加了实际上是特工人员的警卫，在潘硕端驻地的周围也增加了所谓的夜间岗哨。而安插在184师的特工头子师政工处主任侯湘杰也每天不断地向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密报184师和潘硕端本人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潘硕端184师阵前哗变。
1: 从长官部派来的两位少将督军对此也当然是十分的敏感，他们除了万倍小心地加强监视之外，还多次催促潘硕端派部队出击，而实际上都是试探潘硕端对国民党是否心存二心。对此潘硕端当然是心知肚明。
0: 为了掩人耳目，潘硕端当然也有所表现，比如他和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精心策划以后，便命令他的心腹552团团长魏英不断积极出击。魏英对潘硕端的意思当然是心领神会，于是魏英便每天派一些小分队出去，找个荒郊野外的地方大放一阵枪炮。而后再将过去从日军仓库里缴获的旧38大盖和破皮鞋、破军毯这些物品作为战利品上交报功。
1: 潘硕端他们这一招还真是管用，不但瞒过了督军，甚至连国民党特工头目政工主任侯湘杰也给糊弄过去了。侯湘杰十分得意地向杜聿明邀功道：“
0: 杜长官，您放心，184师尽在我的掌控之中，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1: 杜聿明听了自然十分高兴。
0: 好，给我牢牢地控制住184师，战事结束了我奖励你。
1: 侯湘杰听了立刻受宠若惊。
0: 哦，谢谢杜长官。
1: 侯湘杰和杜聿明哪里能想到啊，潘硕端在184师早已经做好了弃暗投明的准备，目前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0: 可是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呢？
1: 为了这事儿，潘硕端却犯起了愁。
0: 此时正是东北战事吃紧的时候，杜聿明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3月份占领沈阳之后，又于5月份向北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5月18日，杜聿明的部队占领了4平，紧接着又开始进攻长春。
1: 不到半年的时间，杜聿明指挥他的部队已经先后攻占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和营口等重要城市，其气焰极为嚣张。
0: 驻扎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和各大宣传机器也一直在叫嚣：
2: 共匪节节败退，国军乘胜追击。有权威人士分析，照此下去，蒋委员长3个月内消灭共军的宏愿必将能够实现。
0: 为了遏制住国民党猖狂进攻的势头，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 决定以第四纵队为主发动安海战役，先行夺取鞍山、海城和

0: 而此时，在鞍山、海城和营口一线驻防的，正是潘硕端指挥的滇军第一八四师。
1: 指挥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作战的是时任副司令员的韩先楚和副政委欧阳文。对潘硕端领导的一八四师，韩先楚有所了解。这是一支在抗战中曾经屡立战功的部队。部队内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潘硕端本人也对国民党多有不满。鉴于以上情况，韩先楚在给团以上干部下达任务的时候特别强调，
0: 对潘硕端的一八四师，我们要又打又拉，在军事打击的前提下，努力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争取一八四师能够阵前起义。
1: 五月二十四日，四纵第十旅、第十一旅、直属炮兵团和辽南一分区第二团、第三团，开始向潘硕端指挥的第一八四师驻守的鞍山市发起进攻。攻击的部队打得很勇猛，当天傍晚就全歼了外围守军。至二十五日凌晨，攻击部队的所属各部已经全部插入室内，将负隅顽抗的守军残部押进了女子中学的大楼。韩先楚见战机已经成熟，便立即命令敌工部和二十九团
0: 马上停止进攻，立刻对被围的守军喊话，展开政治攻势。
1: 第四纵队敌工部副部长李显和第二十九团团长接到命令后，马上组织人对退守在女子中学的敌军进行了喊话：
2: 蒋军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顽抗是没有出路的，你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穷苦人出身，你们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兄妹也都在云南盼着你们回去，仗已经打到了这样的情况，你们还有必要为毒夫民贼蒋介石卖命等死吗？希望你们能为你们的父母和家人着想，幡然醒悟，放下武器，站到反内战的人民这方面来，我们愿意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妥善解决你们投诚以后的事宜。
1: 东北民主联军的阵前喊话立刻收到了效果。以往在师长潘硕端有意识的影响下，被困的马营长早就不想再打了，于是他听了民主联军的喊话之后，马上做出了回复：
3: 共军弟兄们，我是本营的营长，我姓马，我们愿意放下武器和贵军谈判。
1: 站在阵前组织喊话的纵队敌工部副部长李显一听就乐了：
0: 王干事，你代表纵队去和他们谈判。
1: 王干事名叫王瑞，在瓦解敌人方面很有一套，曾经多次代表纵队到敌方进行谈判，并且屡立战功。
4: 是。
1: 接到李部长的命令之后，王瑞立刻带领两名战士出发了。
0: 谈判很快获得了成功。驻守鞍山的是滇军第一八四师五五一团。二十五号夜，除团长张炳昌一个人顽固不化化妆逃跑之外，其余的三百五十余名滇军官兵全部放下了武器，向民主联军投诚。
1: 鞍山的战斗至此胜利结束。
0: 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听到战况以后十分高兴，

0: 立刻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文中除了汇报此次战斗的战况和经过，还特意对阵前喊话瓦解敌军一事做了重点的汇报。
1: 根据鞍山作战经验和中央军委指示，四纵负责攻击海城和营口的部队，在施以军事压力的同时，对两城的守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亲自给184师师长潘硕端写了一封信，鼓励他高举义旗向人民投诚。
0: 此时的潘硕端早已有投诚之意，可是接到韩先楚的亲笔信之后，仍然是几分惊喜，几分不安，还带着几分害怕。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跟国民党干了十余年，平时再有这样那样的想法都可以，可事到临头要一下子拿出180度大转弯的决心来，还不是那么容易。
1: 潘硕端看完信之后，马上把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和552团团长魏英三个人叫了过来。
2: 来，先给你们看一封信，然后咱们一块拿个主意。
1: 三个人分别把来信看了一遍，当看到写信人是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的时候，郑祖志等人也是跟着潘硕端一样，又惊又喜又不安。郑祖志想了想，先问了一句：
0: 这件事儿跟曾军长透过风没有？是啊，我们如果单独干了，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
1: 马逸飞和魏英听了也不放心地随声附和着。潘硕端看了看郑祖志等人，没有回答，因为这件事情他事先并没有跟他的上司曾军长通过气，现在再打招呼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0: 就在他们迟疑未决的时候，一电视匆匆送来了两份急电。电报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发来的，其中一封是命令他们死守到底，哪怕只剩一人一枪也绝不放弃，否则军法从事。
1: 另一封信是告知他们已命令第182师副师长陈光斗率4个团于明晨驰援营口和海城，只要他们坚守待援，就一定能击退共军的进攻。
0: 坚守待援，这是画饼充饥，自然是没希望。
1: 潘硕端看了郑祖志等人一眼，不免露出了苦笑。参谋长马逸飞放下电报，不屑地哼了一声。
0: 即便是真的来了援军，也是要取到鞍山才能到达我们这里。现在鞍山都已经被共军占领了，即使182师能把鞍山拿下，再转战到我们这里至少也得3天。以我们的一个师部和一个团的兵力，要坚守3天，那简直是天方夜谭。长官部明知如此，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
1: 副师长郑祖志听完也不客气地补充了一句。三个人相互看了看，都明白了，让他们死守到底并全军覆没，这才是长官部的真正用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6: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唐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嘎至同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令哈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九支2号隧道九支3号隧道化石峡至九支方向封闭施工，九支至化石峡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掐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5黄原至西海黄溪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341胶南至海燕公路嘉定至互助威远路段距甘城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互助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因路面病害施工，凤凰山路至西塔和同仁路立交至西塔或交汇处塔尔寺至西宁方向进行交通管制，西宁至塔尔寺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6: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外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109京拉县明河县响堂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摩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歪桥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县循化县马尔坡村至上庄村路段危岩体应急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互助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钢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45耆那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省道201五十至官厅线、民和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龙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3: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今天白天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通、户主、乐都、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天气晴或多云，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循化、化隆、门源、互助、都兰、格尔木市、曲麻莱、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门源、互助、天峻、都兰、格尔木、曲麻莱、称多、玉树市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经济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5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5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橙子，
3: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 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3: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4: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3: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4: 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3: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4: 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运本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脉更续与文化创新创造，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纲要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3: 与会嘉宾表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4: 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中央有关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3: 5月21号晚，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防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调度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重点省份，分析研判中东部第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4: 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突出重点严格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3: 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持续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4: 为期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1号在广东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

0: 专业馆，综合馆包括文化产业综合馆 ABC 馆，专业馆包括时尚艺术馆、全球文化贸易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文化科技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近300家展商带来首发新品。展会期间，主会场将举办260多场采工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深圳全市51家分会场将同期开展文博会、消费季订货会、商洽会。
1: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汇聚数十家跨境电商企业参展，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
0: 在本届文博会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7: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8: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9: 调兵就位。
7: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0: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7: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6: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7: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1: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演
7: 奏，
5: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7: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6: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7: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3: 听党的声音，
14: 说百姓冷暖，
13: 关注时事新闻，
14: 网罗热点资讯。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青海展区现场考察指导，详细了解青海文化产品展示情况，对青海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陪同考察指导。
1: 本届文博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主办，共设置文化产业综合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文化与科技馆八大展馆，集中展示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成果。
0: 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5个文化为核心，设置各类特色展示板块，通过非遗文创、数字陈展、精品剧目、特色文旅产品等内容，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成果。
1: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青海展区面积360平方米，共有26家企业单位参展，集中展示了青版图书、唐卡、青绣、掐丝画、银铜器、野生动物主题文创等30余类千余件特色展品。
0: 5月21号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青海省商务厅组团参会参展，以开放姿态展示青海发展成果，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全力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本届西洽会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是立足西部服务全国、连通全球的标志性国际经贸盛会，也是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跨区域经贸合作的核心平台。青海省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出好物出青为主题，精心打造160平方米特色特装展位，集中展现青海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展区重点推介格尔木昆仑经开区、大通北川工业园、干河工业园等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与深度协作。同时，严格筛选1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展示大青盐、蜂产品、奶制品、牛羊肉制品、青稞藜麦食品、沙棘枸杞加工品及文创产品等7大类60多种青海好物，专设青海家宴展示区，全方位展现青海饮食文化魅力与绿色食材品质。
0: 此次参展参会是青海深化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代表团依托西洽会国际化专业化平台，全方位宣传推介青海独特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优势、优质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潜力，全面展现青海开放发展新形象。通过产业链对接、好物展销、文化展示等多元形式，持续深化青海与西部各省区市及国内外地区的经贸往来、产业协同、项目对接与产销合作，切实把青海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注入新活力。
1: 省商务厅将以此次西洽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与重庆及西部各省市区的务实合作，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不断拓展招商引资渠道，全力推动青海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优质产品行销全国、走向世界。
0: 5月20号，青海湖畔生机勃发，水下黄鱼集群游弋，湖面候鸟攀仙盘旋，一幅鱼鸟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目前黄鱼洄游季已正式开启，近年来青海坚守抗涝三江源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多方力量重拳整治非法捕捞，全链条斩断青海湖裸鲤偷捕、偷运、偷售利益链条，取得明显成效。 2023年以来，全省共查处涉渔行政案件29起，刑事案件17起，收缴渔获物6098.2公斤，非法捕捞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1: 全省坚持多措并举，精准施策，从严管控，纵深推进禁捕护渔各项工作，开展青海湖渔政亮剑专项行动，紧盯鱼类洄游封湖关键时刻，聚焦交界盲区偏僻水域，强化昼巡夜查、节假日错峰检查，实行全域严格严控，实施昆仑专项行动，对捕捞、运输、销售全链条同步核查、一体查处，彻底斩断非法利益链，严把市场准入关口，紧盯农贸市场、商超、餐饮单位、电商平台，严查台账与产地证明，清理违规宣传，阻断非法渔货物流通渠道。
0: 与此同时，建强基层管护队伍，构建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体系，抓实一线巡查、线索上报、政策宣传，并强化全域宣传引导，通过媒体、公告、宣传资料、公益短信等，推动禁捕政策全面覆盖、入脑入心。
1: 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立足青海地域特点和困境青少年需求，整合社会爱心资源，统筹实施多项品牌助学项目，构建起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教育阶段的资助服务体系。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21号，共募集公益资金665.15万元，资助全省5631名困境学生圆梦成长。
0: 在基础教育帮扶方面，重点实施换方助学计划，募集资金194万元，定向资助41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1940名小学一年级困境女生，同时配套开展励志教育等服务。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其他困境学生，通过希望工程1+1助学、希望之星高中班等常规助学项目，发放助学金372.15万元，覆盖小学至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1: 在高等教育帮扶领域，聚焦大学新生入学难题重点，实施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大学、驼队圆梦行动等公益项目，投入130万元，资助245名优秀困境大学新生。针对部分家庭突发变故遭遇意外灾害的学生，实施希望工程陪伴行动学业资助项目，通过与高校联动摸底，给部分困境学子发放助学金，切实为这部分大学生纾困解难。同时，团省委还建立了学校初审、县州级共青团复审、省级青基会公示、社会监督的4级审核机制，对受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表现全面核查。所有受助名单均在相关平台集中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公益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0: 5月21号，由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首期“一心为民”文艺讲习堂“感怀人民音乐家的政绩观”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
1: 本次思政教育课由青海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苍海平主讲，创新采用人物叙事加经典再现加精神解码三维模式，以开篇导引、理论解读、榜样感怀、扎根高原、感召使命、倡议宣誓6个板块为主线，通过视与听的双重浸润，生动阐明了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创作育人、惠民传承4层递进式正确政绩观，让跨越时空的艺术精神和家国情怀变得可感可知，实现学习教育入心入行。
0: 课堂上，苍海平以聂耳、冼星海、王洛宾、施光南等著名音乐家以音乐服务人民的使命担当为核心，结合麦报歌、黄河大合唱、码头工人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多情的土地等经典作品，回溯人民音乐家扎根时代、扎根人民的创作历程。课程打破了传统单向授课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引导学员在与人民音乐家的跨时空情感共鸣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使命担当，推动艺术情感转化为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1: 本次活动是青海省文联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形式的务实举措， 青海省文联将继续深耕一堂一格特色品牌，常态化打造文艺讲习堂系列思政课程，挖掘本土文艺资源，推动文艺优势转化为育人效能，引导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高原大地，坚守人民立场，潜心精品创作，为推动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省，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青海大学传来喜报，在刚刚结束的 ASC26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第六次蝉联 ASC 总决赛一等奖，并首次获得超级团队奖，标志着团队在高性能计算应用优化和跨校协同攻关能力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1: 本次比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从全球300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与入围总决赛的25支高校队伍同台竞技。队员们面对复杂难题和紧张赛程，迎难而上，密切配合，一举夺得殊荣。特别是在超级团队赛中，青海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哥伦比亚 EAFIT 大学组成超级团队，围绕2025年戈登贝尔气候建模奖获奖应用开展协同优化。各队紧密协作，优势互补，围绕应用部署、运行调试、参数优化和性能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最终取得该赛题最高分，荣获超级团队奖。其中，青海大学代表队表现突出，单队得分位列25支总决赛队伍第一，为超级团队摘得该项荣誉发挥了重要作用。
0: 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是全球大学生超级计算机领域的重要赛事，重点考察参赛队伍在系统搭建、性能优化、科学计算应用与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此次优异成绩的取得，充分彰显了青海大学绿色算力虚拟班在高性能计算拔尖人才培养、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方面的显著成效。学校持续发挥绿色算力人才培养基地的平台优势，推动算力技术与青海清洁能源、生态保护、高原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为构建西部绿色算力体系、助力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
1: 5月20号，青海省海东市联合省数据局、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举办了以“绿链未来，数据海东，财企新城”为主题的数字产业供需推介招商活动及数据产业和人才座谈会，活动中签约引资13.6亿元。
0: 本次活动旨在深化推进东数西算数据元清工作，加快建设数字海东，打造绿色算力和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汇聚数字生态资源和专业人才，畅通政校企多方联动渠道，促进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助力全省。

0: 等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构建具有海东特色优势的数字产业体系。
1: 近年来，海东抢抓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机遇，聚焦打造千亿级绿色算力产业集群，连获三年获评全省绿色算力数据元清工作成效突出地区，跻身全国城市算力分指数 TOP30。 数据产业已成为海东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之一。海东已构建算力数据标注全链条数字产业生态，具有绿色算力优势突出、特色数据扎实基础、数字融合动能强劲、区位要素保障完备的优势，是投资绿色算力布局数据产业的优选之地。
0: 活动中，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理工学院代表围绕自身优势与海东合作方向做了交流发言。海东市人民政府与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理工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海东工业园区与算力海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巨象海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总投资达13.6亿元。海东市数据局与果洛藏族自治州数据局签署数字飞地经济协议。同时，活动聘请智慧农牧、藏医药、藏语言、高原生态、藏文化、数据安全、数据治理、藏文文献、盐湖、气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12名专家为海东特色数据专家库成员。
1: 15/57，海东将以绿色算力为主链、数字产业为生态、数据要素为驱动、场景创新为导向、安全可控为底线，一体培育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一体深化推进数据要素开发、数据安全管理，依托河黄新区打造成数字绿色核心集聚示范区，搭建高校专属算力服务平台，提供集验证、研发、孵化于一体的算力中市场，深化数据元清东西部协作和西北地区省内市州合作，推动东数西算、绿算东输。
0: 5月21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进入关键比拼阶段。经过首届沉淀打磨，本届赛事更成熟、更专业、更具引领力，早已超越竞赛本身，成为西宁培育匠心人才、夯实产业根基、激活城市动能的重要载体，以技能之力托举城市高质量发展。
1: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内牡丹、芍药、月季次第开放，花香铺满赛场。体育馆内的花艺赛项现场，14名职工组选手独立就位，统一配发的花材整齐排列，大家凝神创作，巧手编织花篮，造型精巧别致，作品精美绝伦。
0: 花艺赛项裁判长说，当日花艺赛分为3个模块，上午完成花束与新娘花式制作，选手专注投入，发挥稳定。下午捉花比拼限时1.5小时，全程统一标准，公平竞技。本次花艺赛从技术、创意、职业素养3个维度综合评分，细节见真章，规范显素养。
1: 其他各赛场同步火热开赛，化学实验精准规范， CAD 绘图匠心勾勒，平面设计创意迸发，10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职工沉稳干练，学子朝气蓬勃，尽显西宁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与奋进姿态。
0: 赛场是比拼场，更是成长练兵场。焊接赛下湖光闪耀，焊花四溅，选手凝神专注，精益求精。参赛选手陈红军坦言，大赛搭建了优质交流平台，能与同行切磋技艺，找准差距，有效提升专业技能。我会把赛场所学运用到日常工作，立足岗位，实干奋进。
1: 赛事结束后，裁判团队细致点评，精准指导，从技术实操、职业素养多维度给出专业建议，助力选手打磨细节，精进工艺。大家在比拼学习中，在交流中共同进步，收获成长与蜕变。
0: 西宁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历经首届沉淀，本届大赛组织更完善，标准更严苛，覆盖面更广，深度对接西宁产业布局与北川双创活力区建设， 对标国赛省赛标准，设置39个赛项，覆盖数字

0: 经济、先进制造、民生服务等领域，精准匹配产业需求，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走深走实。
1: 赛事全程秉持公平公正，237人专业裁判团队权威执裁，赛前公开规则，全程接受监督，守护赛场公信力。医疗护理员赛项裁判长黄鑫表示，本次大赛严格紧扣医疗护理员国家技术操作标准，创新设置情景模拟赛道，参赛选手基本功扎实，操作中职业素养、患者安全意识、无菌规范及专业基础都表现突出，充分体现了各参赛单位的高度重视与选手的刻苦付出，真正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改良的良好成效。
0: 以赛育才，以赛兴城，西宁持续厚植技能人才成长沃土，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匠心人才，为城市产业升级、民生提质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为进一步深化苏青两省文化交流交融，强化馆际协作联动，弘扬传承青海优秀本土文化，5月20号，由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学会与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图书馆学会联合举办的典籍传韵阅见河黄、河黄文化主题展在南京图书馆正式揭幕。
0: 本次展览依托青海省图书馆馆藏珍贵地方文献资源，深度挖掘文献价值，梳理河黄文化演进历程与精神内核，通过文脉纵贯、河黄千年演进史、大河玉秀、河黄地理山河记、烟火传心、河黄民俗文化志三大篇章，全景呈现河黄地区独特的地理禀赋、悠远绵长的历史脉络与鲜活生动的民俗文化精粹。展览突破地域界限，让河黄文脉走出雪域高原，让江南书香浸润青海大地，有效增进了东部地区公众对河黄文化独特价值的认知，深化对青海人文历史深厚底蕴的认同，为苏青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1: 此次赴宁办展是青海省图书馆落实苏青公共图书馆协作交流框架协议的重要实践，更是两省公共图书馆界深化交流互鉴、共促区域文化繁荣的务实之举。下一步，青海省图书馆将持续活化馆藏文献资源，深耕本土文化传承，不断拓展苏青两省公共图书馆合作维度，丰富协作内涵，助力更多群众了解河黄、读懂青海，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0: 今年以来，海北州牢牢把握节后复工复产、劳动力返岗就业关键时期，统筹推进稳就业各项工作平稳开局扎实起步，就业各项指标运行平稳，进度良好。截至目前，全州城镇新增就业837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1.77万人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88人，各项任务指标均完成年度目标的30%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68%，持续保持低位稳健水平。
1: 优化服务体系，精准促进人岗对接，持续健全大数据加铁脚板就业服务工作体系，补齐基层就业服务短板。新建一家规范化乡镇零工驿站，落实财政资金48.4万元，常态化保障214个行政村、28个社区就业联络员团队稳定履职，推动就业服务重心下移、端口前移、服务下沉。扎实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系列活动，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岗位推送与就业服务融合的立体化就业服务模式，累计组织线上线下专场招聘18场次，发布操作工、文职、服务、技术等各类优质岗位1000余个，有力促进农牧区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实现省外转移就业2572人次。
0: 强化返岗保障，全力护航转移就业，聚焦农牧区劳动力返岗务工重点需求，主动下沉摸排调研，精准掌握农民工返岗时间、务工地点、出行人数等动态信息，积极整合社会劳务资源，充分发挥劳务经纪人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提升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 分批次开展点对点一站式集中输送服务，累计组织55名农牧区劳动力赴新疆、西藏、广东等地入职石油勘探、电子制造等行业稳定就业，有效解决群众返岗务工、购票难、路途远、转乘繁琐等实际问题，既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人力支撑，也为农牧民群众稳定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1: 激活队伍效能，精准释放政策红利，坚持正向激励，以平促干，常态化开展村级就业联络员3支1扶人员绩效考核，评选表彰优秀就业联络员24名，优秀3支1扶人员50名，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带动基层就业服务队伍整体提质增效。深入开展就业服务进乡镇、进村社、进企业活动，加大社保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惠民利企政策宣传落地力度，精准兑现各类就业扶持资金。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就业各类补贴资金2864.08万元，惠及群众企业1.6万余人次，切实让稳就业政策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0: 下一步，海北州将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抓实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劳务协作、权益保障等重点工作，补短板、提效能、促提升，全力推动就业工作提质增速，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就业保障。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5月18号晚，2026年青海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广场精彩上演，标志着为期一周的系列文化活动全面铺开。本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持续开展至5月24号，多元文化活动轮番登场，惠及全民。
0: 启动仪式现场精彩纷呈，省内优秀群众文艺团队轮番登台，声乐、舞蹈、戏剧、曲艺、乐器等节目接连上演，用接地气的文艺演出点燃群众热情，充分展现群众文艺发展活力，生动彰显公共文化服务成果。
1: 宣传周期间，省文化馆围绕全龄段需求，精心策划多项文艺公益的活动，面向少年儿童推出小手艺大匠心少儿手工体验课，开设自然拓印美育迷你风筝 DIY 课程，以趣味手工助力少儿美育成长，聚焦不同群体特点开设全龄美育课堂，涵盖少儿香包制作、青年有氧健身操、银发八段锦等公益培训课程，全程免费开放，市民可线上报名参与。
0: 线下展览同步亮相，群文青海共绘风华群众工作略影展在省文化馆北门展出，以图文展板形式全景展示全省群文工作亮点与成效， 线上文化内容同步更新，以山宗水源大美青海为核心的生态环保公益海报优秀作品将在青海公共文

0: 文化云，省文化馆各大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线上线下联动，营造浓厚。
1: 5月20号，由西宁市教育局主办，西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西宁市城东区教育局承办的2026年西宁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博文学校报告厅举行。来自西宁市及各县区的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以及省内外学前教育领域专家等400余人齐聚一堂，共话学前教育发展，共绘幼儿健康成长蓝图。
0: 活动开始播放了学前教育宣传片，生动诠释了数字时代下幼教工作者守护幼儿成长的责任与坚守。随后与会嘉宾共同登台，正式启动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西宁市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就本次宣传月工作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活动目标、主要内容和实施步骤，为后续系列活动的有序推进筑牢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1: 据了解，今年宣传月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围绕宣传月主题，全市教育系统将全面推动全市幼儿园回归教育本真，严格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保教要求，保障幼儿充足户外活动时间，引导孩子在真实游戏、自然探索、同伴交往中发展能力，滋养心灵。将从严规范幼儿园电子产品管理，强化教师示范引领，坚决杜绝屏幕保姆式看管，引导幼儿科学健康接触数字产品。将深度开展家园社协同共育，通过主题宣讲、育儿指导、家园互动等多种形式，面向广大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理念，引导家长放下手机，用心陪伴，共同抵御数字依赖带来的成长风险，全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幼儿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0: 为深化东西部协作交流，推动消费帮扶升级见效，5月18号由省商务厅、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筹办，果洛州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组织实施的上海原青消费帮扶产业培育青海好物训练计划启动会在果洛州主会场、西宁分会场同步召开，全省60多家企业参会。
1: 青训计划以低风险、少试错、零费用、多渠道的入场优势，帮助本土企业占据市场拓展主动权。为实现拓市增效目标，省商务厅、上海联络组与上海消费帮扶联盟开展座谈交流，并实地走访西宁、海东、果洛等地相关企业，全面摸排产品特色、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增强培育的基础性、针对性、时效性。青训紧扣产品、渠道、机制3大核心内容把脉问诊，专题讲座受准目标，系统阐释消费帮扶政策演讲趋势，制定产业培育全流程路径与年度行动节点，修订上海对口地区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2026年二季度青海版，为青海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提供专业支撑。
0: 省商务厅将以此次青训计划为抓手，联合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确定首批培育企业名单，依托上海大市场、大平台、大渠道优势，推动青海好物进入上海市场化消费帮扶阵地，验证达标产品通过绿色通道入驻主渠道持续销售，加快特色农畜产品商业化、品牌化、市场化进程，深化青沪消费帮扶协作走深走实，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5月23号到2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第二轮对阵。
0: 本轮比赛中，5月23号15点，海南龙阳队主场对阵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比赛地点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民族体育场。果洛格萨尔队主场对阵海西柴达木队，比赛地点在果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格萨尔体育场。5月24号15点，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玉树牦牛队，比赛地点在青海体育中心。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海东天佑德队，比赛地点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体育场。
1: 在首轮赛事当中，西宁雪豹队主场1-1战平果洛格萨尔队，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1-2

0: 汉赴海南龙羊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主场0-5负于玉树牦牛队，海东天佑德主场2-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 首轮过后，玉树牦牛队、海东天佑德队和海南龙羊队全取三分，暂列积分榜前三名。其中玉树牦牛队凭借5个净胜球位居首位，果洛格萨尔队、西宁雪豹队各取一分，分列第4、第5位，其余三支球队暂时排在后三位。
0: 经过首轮对抗，各队呢已经基本结束了摸底过程，第二轮对抗势必会更加激烈，特别是在5月24号下午进行的西宁主场赛事，可以称作本届青超联赛的德比之战。两支队伍作为上届青超联赛的冠亚军。

0: 更好的水平。因此，积分榜如何走向，本轮赛事是否会有惊天逆转，各队排兵布阵将做出怎样的调整，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4: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5: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6: 标兵就位！
4: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7: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4: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3: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4: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8: 青海的绿色串电协同
9: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演
4: 奏，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4: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4: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裸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歌

0: 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啊，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忆莲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哎，《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传唱度极高的深情抒情的金曲，旋律婉转绵长。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又富有力量感啊，诉说着人海相逢的相守和珍惜，道尽不离不弃的真挚情怀啊。歌手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细腻醇厚，演唱情感呢也是饱满动人，一经推出，哎，便是风靡全网啊，成为经久不衰的一个华语传唱的一首好听的情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情歌，林忆莲带给我们的《至少还有你》。

林忆莲这个温柔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啊，将人间的陪伴与偏爱缓缓地唱进了大家的心底。舒缓的旋律，非常的温柔治愈啊，每一句歌词都是直戳人心，满是岁月的沉淀和温柔，让我们懂得身边每一份来之不易的真情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任贤齐带给我们的《伤心太平洋》。哇，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旋律非常的沧桑悠扬啊，曲风呢也是兼具江湖感和我们的韵味啊，抒情的一种韵味，传唱度呢也是家喻户晓，歌词将爱情里的迷茫、遗憾和进退两难也是刻画的淋漓尽致，氛围感呢也是满满的，歌手唱腔洒脱深情，辨识度拉得满满的，也是一代人青春里无法替代的经典老歌哦。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伤心太平洋》。

熟悉的前奏奏响的时候呢，朋友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呢？就是瞬间拉回了青涩的年少时光，满满的怀旧氛围感呢也是扑面而来，洒脱又非常茫然的歌声啊，任贤齐也是唱尽了爱情里的聚散无常和万般的无奈。这首经典的好听的歌曲啊，非常之耐听，旋律一响起，全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陆清风为我们带来的《爱情海岸》。《爱情海岸》这首歌曲啊，也是非常的温婉柔情的氛围金曲，曲风呢也是非常的典雅，曲调也是优美动人，歌词意境唯美。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陆清芬带给我们的《爱情海岸》这首歌曲啊，真的是优美的旋律，非常的悠扬啊，也是褪去了所有世间的喧嚣，满是岁月静好的温柔和质感啊。静心来聆听这首老歌，在温柔的曲调当中呢，也是放下自己的心绪，感受老歌独有的绵长韵味和岁月的温柔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为我们带来的《忘情忘爱》。忘情忘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深情的经典抒情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清澈绵长，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柔细腻，有着独属于张信哲的清亮唱腔质感，歌词当中也是诉说着爱里的执着和心酸，将爱恨纠葛啊，难舍难分的情绪也是层层的递进表达出来，整首歌曲真是啊情感非常的真挚动人，曲调也是朗朗上口，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治愈爱情的情歌。

张信哲清亮纯净的嗓音，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和深情演绎的也是动人心弦啊。经历过岁月的沉淀，歌曲依旧是温柔动人，在悠扬的歌声当中回味青春那些纯粹又美好的过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姜育恒带给我们的《女人的选择》。哎，《女人的选择》这首歌曲啊，也是旋律非常的深沉婉转，姜育恒醇厚的嗓音啊，将感情里的抉择与心酸呢，也是娓娓道来，歌词直击人心，成为诉说情感纠结的经典之作哦。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姜育恒为我们带来的《女人的选择》。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是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爱如潮水》。哇，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情歌啊，歌词也是道尽了爱情陷入啊，深陷爱情的一往情深，非常真挚的一个歌曲啊。张信哲清亮温柔的声线，将爱恋里的坚柔和坚定也是完美的演绎啊。这首歌曲成为几代人青春回忆的一首金曲哦。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信哲带给我们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张信哲也是唱尽了真心的爱恋当中义无反顾与满心的温柔啊。这首熟悉的旋律也是承载了无数人青涩的青春心事，岁月不败的经典歌曲。这首老歌无论何时重温呢，都能让人心生温柔，回味无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风雨无阻》。《风雨无阻》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暖励志的经典治愈金曲啊，旋律轻快明朗，曲风温润阳光，节奏也是朗朗上口，诉说了为爱而奔波，为梦想而执着的一个不惧前路风雨坎坷。周华健声线呢也是非常的温暖亲切啊，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陪伴一代人的成长，也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励志金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的是周华健带给我们的《风雨无阻》，明朗的旋律呢，也是治愈人心啊，告诉我们心怀热爱，便可以在风雨无阻，勇敢前行。老歌也是自带时光的温度啊，历经岁岁年年，依旧能给我们前行的底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啊。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郑秀文为我们带来的《值得》，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典抒情的金曲啊，旋律大气舒缓，唱腔呢洒脱又深情。这首歌曲啊，也是讲述了为爱义无反顾、无怨无悔的心境，清醒又豁达的一首好歌。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怀旧老歌，郑秀文为我们带来的《值得》。

哇，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郑秀文为我们带来的《值得》，非常洒脱又深情的声线呀，也是唱出了爱里的执着与坦荡，温柔当中带着一份坚定。那么这首经典的老歌呢，也是历经岁月的沉淀，愈发的耐人回味啊，句句都唱进了听众的心底深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兄弟》这首歌曲呢，也是啊，歌词非常的真挚朴实，歌颂不离不弃的兄弟情谊，满是并肩同行的真诚与坦荡。这也是一首啊，成为传唱多年的友情经典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兄弟》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的回忆。
1: 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

0: 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服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虎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一集。
1: 这里是坐落在北方老工业基地的劳动公园，公园里的劳模林前是劳模榜，与公园一墙之隔的是政府特批特建的劳模公寓。这楼里住的都是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大工匠。
2: 消息，为落实党的20大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实施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引领，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新篇章。北方重装集团用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气势放眼国际机械制造市场。
3: 哎，我说二两吧，北方
4: 重装乡亲们，振兴突破三年行动，这来头可不小啊。
5: 多大来头也轮不到咱喽，退休退休，退了就休。我现在是啊，每天晚上烫一壶，喝了就睡的老三两。
3: 啥老三两啊？哎，让大伙看看啊，您那半根手指头为了机器，咋比划也凑不成三两了，勉强二两半。
5: 哎，我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
3: 咋的？怕人家说你工伤不好听啊？
6: 你得跟你师父和师哥学，发挥余热呀。
3: 就是，你师父李八吉90多岁了，一听说要搞三年行动，说啥也要参加呢，
6: 可不？
3: 就是，
5: 我不学，他们是劳模，劳模劳模，哄着傻子多干活。我师父就是个老小孩儿，时不时的犯糊涂，就是跟着瞎掺和。这会儿指不定又在家为这事儿啊更牛脖子呢。
7: 你们呐，总说我是老糊涂，人老了就糊涂吗？嗯，让我孙子说
8: 啊，
7: 我糊涂吗？
8: 哎呦，我爷爷那是跟毛主席、周总理握过手、合过影的新中国第一代劳模，我爷爷一辈子都不会糊涂。
7: 哎，这话我爱听。全省三年行动，这么大的事儿，不让我参加？
9: 参加？爸，您可是90好几的人了。
7: 我才90出头。
10: 我看爷爷这精神头，那就是个90后。
7: 哎，孙媳妇找话我也爱听。
10: 爷爷。
8: 爷爷，现在叫孙媳妇儿还早了点儿吧？
7: 嗯，先走啊，先走就快点结婚，我可是急着抱重孙子呢。
8: 哎呀，爷爷，跑题了跑题了，咱说正事儿。省委提出振兴辽宁新突破三年行动，是一场东北工业崛起的辽沈战役。
7: 啥？啥战役？
10: 辽沈战役。
9: 爸，这个辽沈战役可不是您经历的。
7: 你知道个啥？打辽沈战役的时候啊，还没有你呢。
11: 记得那是1948年的11月2号，解放军夜里进的城，为了不打扰百姓，他们裹着棉袄就睡在马路上。后来啊，
7: 我把他们接进了厂房，点上了劈柴绊子，给他们烤火暖身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官兵们抱着枪睡在厂房里的场景。
10: 爷爷您放心，只要辽沈战役的冲锋号一响，一定请您这位老将出马。
7: 嗯，这就对了。
8: 爷爷，我扶您先去休息，咱们养精蓄锐准备打仗。
7: 等等啊，谁也不许拿嘴糊弄我。
8: 哎呀，不能啊爷爷。来来来，我扶你。爷爷慢点。哎，慢点。爸。嗯，陆总打电话了吗？
9: 打了。哦，儿子，这是你留学归来组织的第一个项目，合作方呢又是德国，那可是欧洲重工业的霸主。
8: 哎，不就是一台代制机械吗？
9: 不能大意啊，这种大型号气压机咱们是第一次干呢，咱们是知己不知彼呀。
8: 爸，知己知彼要看怎么看，德国人也想知道咱们有什么看家的本事。
10: 哎，对，咱们就用叔叔发明的14拼装法让德国专家开开眼。
9: 我发明的？哎，应该说是重装集团发明的。
10: 哎，可是全国科技进步证书上写的可是您的大名。
9: 哎，没有北方重装这个平台，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点几根钉？
8: 爸，名誉的问题上应该向外国人学习，面对自己的科技成果要当仁不让。
9: 那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怎么解释啊？
8: 哎，爸，我认为过度的谦虚相当于虚伪。
9: 你小子脑瓜子里有些东西该打扫打扫了。
8: 老爸，您这是要给我洗脑啊？啊，
9: 哎，抓紧啊，哎，去准备明天的技术协调会吧。
8: 遵命。
10: 陆总，与会人员都来了，李振江师傅也到了。
9: 陆总好。
12: 振江师傅，一有重要项目就得请大工匠出手啊。
9: 哎，冲锋陷阵还得靠青年人呢。
8: 陆总，约瑟夫先生到了。
12: 哦，欢迎约瑟夫先生。
13: 朋友们好。
12: 约瑟夫先生来到重装集团已经有几天了吧？
13: 算上今天正好是一周时间。李威告诉我，想要入乡随俗必须先熟悉环境。
12: 约瑟夫先生是这台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师，今天的产前技术协调会咱们先请他谈一谈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
13: 谢谢。我们选择北方重装集团做合作伙伴，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
10: 约瑟夫先生的汉语说得可真好。
13: 李威博士，我说的没错吧？
8: 对，没错。同志们，约瑟夫先生是中国通，大家可以敞开和他交流。
13: 关于我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恐怕不是今天的议题吧。
12: 约瑟夫先生，没关系，我们喜欢知无不言呐。
13: 我制作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引起大家的不愉快，请原谅我的苛刻，理解我的善意。
12: 帮我们找出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8: 库管的师傅以为他听不懂汉语，说这个德国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13: 要知道，鸡蛋里原本就不应该有骨头。在德国，如果鸡蛋里面发现了骨头，那就不是挑剔，而是直接

0: 将鸡蛋丢掉。
1: 气节决定成败，我们佩服约瑟夫先生的严谨与认真。
0: 啊，好吧，转入正题，我的话就简单了。李维博士教给了我一句中国俗语，叫
2: 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李贝，你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谈一谈你的想法。
2: 好的，陆总，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约瑟夫先生拍摄的视频资料，也建议集团领导把这份资料当成一份企业管理的体检报告存档。中国工业与世界接轨，要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俯下身来当好学生。李威在产前协调会上的发言听得李振江心里疙疙瘩瘩，很不舒服。这不，今天的晚饭也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愉快。妈，我吃好了。
3: 哎，儿子。
2: 嗯，
3: 不是，你咋吃这么少啊？不可口啊？
2: 这还就是因为太可口了，我这几天都吃胖了嘛。
4: 哎呦，
2: 爸，你慢慢吃啊。
4: 你坐下，我有话说。
2: 哟，这咋回事？爸，这么严肃呢？
4: 知道大伙对你今天会上的发言什么反应吗？
2: 反应？我怎么了？
4: 还怎么了？那个外国专家鸡毛蒜皮的挑毛病就是了，你呢，还跟着敲边鼓。
2: 爸爸，您别生气呀、啊。那你说人家说的不对吗？
4: 啊，对。我看不惯外国人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样子，不舒服。
2: 那不舒服，那就是有病呗。
4: 我看你小子有病
2: 啊！哈哈哈！对对对，我，哎，不是，我有什么病？
4: 软骨病。
2: 爸，我可不缺钙啊。
4: 哎呀，让我们俯下身来，还当好学生，咱们可是合作关系。不是替他们来当教师爷的。
2: 那你要我怎么样？
4: 我要你在外国人面前把腰杆子挺起来。
2: 爸，人要是没有底气硬挺腰杆子，那撑不了多久。
4: 那在外国人面前也要有尊严，让他们得高看咱们一眼。
2: 爸，要想让人家高看，咱就得有让人家高看的资本。
4: 资本？你去告诉那个约瑟夫。对，约瑟夫，没有金刚钻，我们不揽瓷器活。
2: 爸，你看，哎呀，你呀！李振江不是说儿子在德国专家面前腰杆子不够硬吗？没想到，李威和约瑟夫在气压机主机的设计问题上做了一件让他满意的事儿。
5: 是约瑟夫先生吧？您请进。
0: 于小姐，现在是上午9:30，我是如约按时到达。李威呢？
5: 啊，李威他去取快递了，马上就回来。
0: 快递？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5: 约瑟夫先生，您先喝杯咖啡。
2: 在等待李威的时间里，图板上一张气压机结构草图吸引了约瑟夫的目光。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这张草图做了大幅度的修改。约瑟夫，你的快递。
0: 哦，我没有啊。
2: 是我给你快递的大蒜。地球人都知道德国人爱吃蒜，品尝一下中国北方的紫皮蒜。
0: 非常感谢。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
2: 哎呀，钱就算了吧。
0: 哎，不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2: 你，哎呀，这么的，改天你请我搓一对，等价交换，咱俩扯平。
0: 那好吧。李威先生啊，这张图纸
2: 啊，不，对不起对不起，不是这张图纸，您要看的资料在我电脑里。
0: 可是我对这张图纸也很感兴趣。
2: 啊，这个啊是我尚未完善的设计。
0: 李先生，你的博士毕业设计已经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认同，难道这还不够完善？
2: 可是我想对整机的结构做一次尝试性的调整。
0: 您所谓的尝试性的调整就是这个？
2: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设想。当然目前还只是一张草图。

0: 不是也有些草率呢？
1: 李先生，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制造已经有近百年的成熟设计标准，结构、材质、强度，甚至是每一个螺栓的直径、长度都有精准的标准，我想这一点不用我提醒您吧。
0: 可是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设计，正是反复研究了这些成熟的设计标准之后，约瑟夫先生，我才萌生了调整气压机整体结构的想法。
1: 我是否可以理解，你是想挑战传统？
0: 我是想挑战我自己，在电脑上可能更直观一些。来，请看，这儿，这是我调整后的气压机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
1: 李威博士，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是经过多年实践不能轻易改动的。
0: 约瑟夫先生，按现在进气口的位置，机械运转后将有近五分之一的高压气流变成废气被排放掉了。这么说吧，就好像是人的呼吸，吸入的空气没有完全的进入了肺部，肺活量不足，那这个人还有力气工作吗？
1: 从机械理论上解释也许能够说得通，但是牵一发动全身，修改了一个进气孔，其他部件都要有变动，特别是芯片配套。
0: 所以啊，约瑟夫先生，我才说要进一步的完善。
1: 李威先生，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认真思考一下。原谅我在得到真实的数据前，不能盲目的同意你的设计思路。
0: 约瑟夫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机械设计的标准。创新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无论我的设计能否成功，我都不会放弃。傍晚，李威认真复盘了与约瑟夫的对话之后，带着一种莫名的疲劳回到家里。
2: 儿子回来了。
0: 哎呀，这么香啊。哎，爸，这从你的表情上看，您今天心情一定很好啊。
3: 不，你看他那张老脸，
0: 哎，
3: 昨儿个还阴云密布呢，
0: 嗯，
3: 今儿个多云转晴了。
0: 哎，
3: 这刚才还张罗要亲自下厨呢。
0: 咋的？今天咱家要来客人呢？
4: 李卫，今天叔叔说要犒劳你。
0: 啊？犒劳我？我是无功不受禄啊。别，爸，你可不行给我强行补钙，你不给我强行补钙我就万幸了。
5: 今天就冲你和约瑟夫掐架就该犒赏。
0: 我跟约瑟夫掐架？不是，你有顺风耳啊？
4: 不是顺风耳，是隔墙有耳。
0: 啊，小慧儿，是你是吧？
5: 儿子，
0: 哎，
5: 看来我跟你说的话起作用了啊。老伴儿啊，
6: 哎，
5: 拿瓶酒来。
6: 妥了。
0: 爸，您要跟我说啥呀？
5: 补钙呀。
0: 啊，
5: 让你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子。
0: 哎呀，爸，这是两码事儿。我和约瑟夫啊，是设计理念上的争论，学术交流，这不叫掐架。
5: 交流？那交流也得有骨气。小慧说，你今天不但没输给约瑟夫，还给他上了一课。
0: 爸，任何的设计和发明在得出结论前不能轻言输赢。
4: 叔叔，李威做事谨慎，他是想把设计方案完成以后再拿出来的。
5: 哎，

0: 在自己家里搞设计，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你背后有集团雄厚的技术团队和领导支持。
1: 就是啊，李威。
2: 啊，
1: 我已经把你的设计方案连同电脑里的设计图，全盘端给集团领导了。
2: 小慧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0: 儿子，
2: 哎，
0: 是我让他汇报的。我认为啊，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前景。
2: 啊，等一下，陆总发的语音。
3: 李威啊，小慧报上来的资料我已经转交给集团技术中心了。看图纸绘制记录，你的这个设计思想酝酿很久了吧？
1: 哎，李威，你快回过去呀！
2: 啊，陆总，这份资料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思考，我想打有把握之仗。
0: 错，你有了新的设计思想，就应该第一时间拿出来讨论认证。如果可行，群策群力；如果不行，再清醒放下。
3: 这样吧，你赶紧准备一个学术发言，集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要向你爸爸学习，集思广益呀。
0: 听到没？还是陆总了解我。来来来，把酒倒上。
4: 与此同时，专家公寓里的约瑟夫也坐在电脑前，细心揣摩着李威的设计图。李威的自信让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修改。如果成功，不但会提高气压机的单机性能，还可能打开气压机整机设计的一个新思路。爷爷，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啊？
5: 嗯，哼哼，别以为我听不懂，我孙子要搞技改了，对不对？
1: 哎呀，爷爷，您真是耳聪目明啊。
5: 这话说的，爷爷是八级大工匠，参加过全国第一台鼓风机的设计和生产。
2: 那是，要不我爷爷怎么能当上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呢？是吧？
5: 哎，
2: 嗯，
5: 扶我出去。
2: 啊，
5: 我要去劳动公园。
1: 啊，爷爷，这天都黑了。
2: 对呀，爷爷，这天都黑了。嗯，
5: 黑了，黑了也要去。我要看看那片劳模林，我要摸一摸70多年前种下的劳模树啊。大树的那年轮是一年一圈的长啊，机器上的齿轮那可是年复一年的转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一集，剧中人李士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于小慧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贾一宁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震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播报王波，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

无敌。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服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3: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3: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6: 这个东西，
7: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5: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8: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9: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5: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品。

0: 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7: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3: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1: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10: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11: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3: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 坚定信心。
1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

0: 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7: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

0: 卫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1: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

0: 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4: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青海文化产业新成果亮相深圳文博会，吴晓军在海东黄南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擘画江源新蓝图，奋楫笃行启新城，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青海省组团参加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省招商引资西安推介会举行。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举行。录音报道：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举办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海西州乌兰县深耕种质资源，做强藜麦产业。我国公布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珍稀物种数量持续回升。国际能源署署长警告，全球石油市场或于7月到8月进入危险区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李文慧、赵鑫报道。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青海展区现场考察指导，详细了解青海文化产品展示情况，对青海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陪同考察指导。本届文博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主办，共设置文化产业综合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文化与科技馆等八大展馆，集中展示文化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成果。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5个文化为核心，设置各类特色展示板块，通过非遗文创、数字展陈、精品剧目、特色文旅产品等内容，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成果。据了解，本届文博会青海展区面积360平方米，共有26家企业单位参展，集中展示了青版图书、唐卡、青绣、掐丝画、银铜器、野生动物主题文创等30多类1000余件特色展品。
4: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陈令玉报道。5月21号到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初夏时节的黄河碧波荡漾，岸畔绿意浓浓，吴晓军深入化龙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尖扎县，查看黄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交通道路建设、冷水鱼养殖、非遗传承等情况，指出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守护黄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垃圾污水处理能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汇聚生态旅游发展合力，深度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低空经济、水上观光等新兴业态，做强乡村特色旅游富民产业，将最亮丽的黄河美景展现给世人。 21号下午，吴晓军在循化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并讲话，有关部门、地区企业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要充分发挥生态辨识度全国唯一，景观组合稀缺珍贵，生态保护优先级高，地质科考价值突出，民族文化多元多彩，地域位置优越便利等独特优势，以青青黄河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以旅游带建设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以惠民富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吴晓军强调，有关部门、地区企业要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观大势找机遇，高站位找定位，强创新勇担当，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引领、业态创新、文化赋能、改革攻坚、旅游富民，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要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注重规划衔接，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精品线路。要大力发展体验式、参与式、沉浸式旅游，持续丰富高品质、高净值文旅产品供给。要深度挖掘昆仑文化、河湟文化、民族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要落实一把手工程，用好协同联动机制，发挥企业资源要素整合作用。要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业，带动热贡、艺术、清秀等产业发展，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日子好起来。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刘涛、程基伟出席会议并参加有关活动。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5月20号开局起步15:0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15:05时期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引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认为发布会内容站位高远，催人奋进，既是展现青海生态担当与发展底气的窗口，也是昂首迈向15:05的有力出发。纲要立足省情，紧扣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劲动能。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海英认为，直播以生动小故事串联青海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脉络，直观展现了我省牦牛、藏羊、春油菜等10大特色农牧产业的发展成效。步入15:05发展阶段，将精耕作优特色农牧产业，擦亮青海高原农牧业金字招牌，持续推动绿水青山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文明建设处副处长唐颖说，他们正积极探索生态文明高地标准体系建设，并且已经制定了青海省生态产品价值总值核算技术规范，预计上半年就能正式发布。15:05是青海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关键时期，纲要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等重点领域，明晰发展方向，制定务实举措。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严光明说，青海15:05规划纲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人才培育留用、社会保障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等重点内容，锚定共同富裕目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为人社系统、服务产业四地建设

他们将以真准全快新的监测数据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在全国前列贡献监测力量。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大家表示要以这次新闻发布会为契机，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一步一个脚印，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见实效。青海省数据局基础设施处处长张博文表示，将统筹能源网络、能耗应用场景等多元要素，科学布局多元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优质算力资源。预计到2030年，全省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智算占比将稳定在90%以上，力争实现算力中心100%绿电供给。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宣传处电视剧处副处长朱丽表示，热播

0: 主流舆论阵地，推出更多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青海特色广电视听精品，以广电视听宣传之力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1: 听众朋友，5月21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在青海越来越多的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来办。文章说，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青海大地上越来越多的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百姓家，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农家院落里，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西宁市坚持把群众身边小事作为民生大事，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黄南州打通卫生健康、公安、司法等多部门数据，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海东市聚焦农村道路亮化照明、排水沟渠等基础设施短板，补齐乡村发展弱项。青海从代表委员、党员干部、媒体记者、新就业群体等六个领域，择优推荐100名省级监督员，搭建手机 APP 联络平台，扫码上传，一键报送。与此同时，人民网、领导留言板、12345等平台渠道全面敞开，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做到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
0: 青海台记者冷城米冰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我省组团参会参展，以开放姿态展示青海发展成果，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全力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我省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青为核心主题，精心打造160平方米特色特装展位，集中展现青海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展区重点推介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干河工业园等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与深度协作。同时，省商务厅严格筛选1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展示虫草、蜂产品、奶制品、青稞、藜麦、枸杞深加工产品、大青盐等7大类60多种青海好物，专设青海家宴展示区，全方位呈现青海饮食文化魅力与绿色食材品质。此次参会参展也是青海深化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我省将以展会为平台，全方位推介青海资源优势、产业机遇与招商政策，诚挚邀约西洽会各界客商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携手深化经贸往来，共绘两地协同发展新蓝图。
1: 青海台记者刘俊报道，5月22号，青海省招商引资西安推介会举行。活动聚焦落实青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两地产业、园区、企业务实合作。推介会上，省工信厅、省招商局及各市州工业园区围绕盐湖产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农牧、算电协同等重点领域开展招商推介。陕西120多家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落地企业代表分享经验，坚定深耕信心。活动诚挚邀请各界客商参会第27届青洽会，共寻合作机遇，共谋共赢发展。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齐海峰报道，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2号上午，由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主题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展开，现场通过悬挂横幅、实践成果发布、案例分享等方式，集中展示我省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就。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互助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候鸟迁徙关键驿站，是海东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现场通过图文展板、物种图谱普及生物多样性， 湿地生态保护知识系统呈现南门峡湿地生态修复、物种保育、监测管护成果，提升公众生态保护认知。活动当天，省生态环境厅还组织各市州生态环境局，结合本地情况，聚焦我省生物多样性。

0: 并保护重点工作，开展好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宣传活动，广泛宣传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张文健报道。5月22号，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举办缪钟荣教授名医工作室合作共建暨揭牌仪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缪钟荣教授团队负责技术指导、疑难手术实施与学术质量把关。医院同步抽调神经内外科、影像科等骨干医师，组建专职协作团队，通过定期坐诊、会诊、手术带教、远程医疗、科研协作等方式，精准补齐青海区域高端神经介入诊疗技术短板，全面提升专科诊疗、科研与人才培养水平，让青海群众就近享受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此次跨院医疗协作汇聚优质名医资源与本土医疗基础，搭建起脑血管疾病全方位诊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区域急重症救治服务网络，推动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学科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0: 青海台记者杨玲、谭应明报道。近日，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指导，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主办的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启动。

0: 意念打字等互动项目，让大家直观感受意念控物的神奇。同时，医院还开放脑机接口上下肢康复训练、手功能专项训练、下肢外骨骼康复系统、闭环神经调控等专业设备，让患者边体验边测评边康复。体验者马中仓：
1: 今天检查的又是腹部标准腹部有轻的话，那这近视不手术，这是会使我就是越来越像金白，让更多的中日残疾人重新站起来。
0: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推出的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开颅，无创伤，无痛苦，只需佩戴专用脑电采集帽，就能安全采集头皮脑电信号，精准解析运动、情绪、认知等大脑意图，实现意念驱动康复训练与脑功能精准评估双重作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李文辉：
2: 年轻呢，我们做了五例脑机切口前沿的一些工作，比方说帕金森、癫痫、运动障碍的疾病，这几例疾病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患者的体验也特别好。
0: 近年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依托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长期协同发展，在神经重症、运动障碍、顽固性疼痛等领域形成了高原特色优势，填补了省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本次无创技术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3: 青海台消息，5月21号在刚刚结束的 ASC26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第六次蝉联 ASC 总决赛一等奖，并首次获得超级团队奖，标志着团队在高性能计算机应用优化和跨校协同攻关能力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本次比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从全球300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与入围总决赛的25支高校队伍同台竞技。队员们面对复杂赛题和紧张赛程，迎难而上，密切配合，一举夺得殊荣。特别是在超级团队赛中，青海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哥伦比亚埃菲特大学组成超级团队，围绕2025年戈登贝尔气候建模奖获奖应用 ICON 开展协同优化，各队紧密协作，优势互补，围绕应用部署、运行调试、参数优化和性能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最终取得该赛题最高分，荣获超级团队奖。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是全球大学生超级计算机领域的重要赛事，重点考察参赛队伍在系统搭建、性能优化、科学计算应用与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0: 青海台通讯员赵倩、阿新德报道。5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西北分团青海宣讲活动走进格尔木。全国劳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吴佳南讲述电力运维岗位的坚守故事，以责任守护万家灯火。全国劳模、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陆成营立足盐湖产业一线，诠释技能报国、创新攻坚的 工匠精神。省消防救援总队杨虎回溯逆行救援经历，尽显竭诚为民的忠诚担当。西宁市公安局李静扎根法治一线，践行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青海西部矿业集团杨鑫分享高原产业奋斗故事，展现扎根雪域创新突破的产业工人风采。5位优秀职工代表以平凡故事传递榜样力量，用拼搏精神凝聚奋进热情，既是一堂浸润心灵的思政大课，也是一次激励担当作为的总动员。
3: 听众朋友，今年海西州乌兰县紧盯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核心，深耕藜麦种质创新与良种繁育攻关，助推藜麦产业提质升级。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0: 当前正值高原农作物播种关键时期，青海三江沃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启动藜麦春播作业，其中专门划定200亩育种试验田。科研人员紧盯农时节点，有序开展种质资源播种、筛选与培育试验，田间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育种景象。青海三江沃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昭斌：
4: 始终把这个种质资源创新放在首位，在多年育种的这个基础上，今年我们又联合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创新研究中心和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两大科研院所引进了种质资源2100多份进行培育实验，希望能够从中培育出更多产量高、抗逆性强、品质优良的新品种。
0: 在省州各级部门大力支持下，青海三江沃土公司不断加快藜麦两种繁育攻关，深化产学研协同融合，聚力破解藜麦种源卡脖子技术难题。 今年企业累计营

0: 近藜麦种植资源2100多份，较2025年增长3倍以上。丰富的育种材料为选育高产优质新品种奠定坚实基础。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杨先鹏。
1: 青海乌兰的冷凉气候和光照条件与藜麦原产地高度切合，是理想的育种区域。我们团队与三江沃土公司合作，以2100份种植资源为基础，针对藜麦的关键农艺性状和抗逆特性开展相关重要基因的挖掘，同时从这些材料中力争选育出兼具高产优质广适性的新品种，助力青海打造全国藜麦育种创新高地。
0: 近年来，三江沃土公司的藜麦种子不断拓展海外市场，2025年成功出口到西班牙、丹麦，今年企业再次斩获蒙古国不丹的出口订单，并已顺利取得农业农村部种子出口审批，青海高原藜麦的国际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海西州乌兰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苏丹。
2: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企业选育更多优良品种，同时畅通出口渠道，让高原藜麦种子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青海台消息，最近海东市民和县西沟乡麻地沟村种植的今年头茬仙姑抢先上市，装车发往各大市场。据了解，自2020年起，麻地沟村两委在西沟乡党委政府的引领下，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创新模式，积极争取项目资金，盘活闲置土地，吸纳富余劳动力，成功打造出集菌棒生产、标准化种植于一体的食用菌种植基地。目前，基地年产仙菇100多吨，累计年产值超200万元，为村集体创收58万元，并为农户提供40多个稳定就业岗位。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日，青海湖乳品华南运营中心揭牌成立，标志着青海湖乳品全面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加速布局华南区域战略迈出关键一步。今后，青海湖乳品将以华南运营中心为发展新起点，持续深耕大湾区，辐射福建、广西、海南等周边市场，强化品牌影响力。
3: 今年以来，格尔木市从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兜底安置三方面发力，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能培训、能就业、能创业。截至目前，格尔木零工小程序已吸引394家企业注册，累计发布优质就业岗位2065个。
0: 近日，海北州思想领航同启新片《海北故事我来讲》暨第三届海北州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开赛。比赛设置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宣讲、宣讲稿评比、宣讲微视频评比四大赛套，实现理论传播形式从单向灌输向多维表达的迭代升级。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2号发布《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
3: 4月，我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全国民航今年以来累计旅客运输量达259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 了解青海。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说，随着夏季燃油需求高峰到来，加上中东地区缺乏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7月至8月进入危险区域。
3: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
0: 玻利维亚外交部日前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同一天，哥伦比亚外交部也发布公报称，基于对等原则，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负责人阿列尔·皮门特尔。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雍培、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可叹一个好汉卢俊义啊，忠肝义胆，而且心地善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娘子和自己的管家竟然有一腿，而且联名告了他。卢俊义4个月的时间里边，和梁山坡众好汉依然保持着最后的距离，为的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家里人吗？不就是为了自己的九族吗？不就是为了这名声吗？可是天不遂人愿，似乎冥冥之中的命运总要给他这样的安排。似乎没有这样的安排，他的人生成长就不完整一样。现在梁山坡众好汉来攻打北京城，北京城的守将有索超，有李成，有一众其他的将军副将。李成问：“为什么不捉拿那贼来？”索超说：“赶过山去，正要拿他，原来这些家伙有接应的人马，伏兵齐起，难以下手。”哦，这等草寇哪里知道害怕？说着，便引前部军兵杀过余家团来。忽然，又见前面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又是一彪人马。当先一骑马上，却是一员女将。结束的十分标志啊！原来这是扈三娘。引军红旗上用金字写着女将一丈青，左有顾大嫂，右有孙二娘，引1000军马，都是七长八短汉，四山五岳人。李成看了这样的，自言自语：这种军人有什么用？左超，给我向前迎战，我分兵捉拿4下草寇。索超领了将令，手拿金战斧，拍坐下马，杀奔前来。一丈青勒马回头，往山坳里便走。李成分开人马，4下里赶杀。正赶之间，只听喊声震天，是雾气遮天呢，一彪人马飞也似的追来了。李成急急退兵14-15里，首尾不能相顾。等到慌忙退入了羽家团时，左边冲出谢真、孔亮，率领人马赶杀过来；右边冲出孔明、谢宝，不领人马又杀过来。三员女将这个时候拨转了马头，随后反杀过来，赶得李成军呢，那可是4分5裂呀，急待回战。黑旋风李逵当先拦住李成，索超冲开人马独路而去。等到回寨的时候，一查点人数，大败一阵呢。宋江军马也不追赶，一面收兵暂歇，扎下营寨。李成、索超慌忙入城报知梁中书，连夜再派文达速领本部军马前来助战。文达率兵来到，李成接着就在槐树坡寨内商议退兵之策。文达笑道：嗨，这点小兵哪里值得在意，文某不才， 来日愿决一阵，绝对不会输。当夜商议定了，四更造饭，五更披挂，平明进兵，战鼓三通，八寨都起，前到吕家团。早见宋将军马风也似的来到，大刀文达见状，立即叫将军马摆开，强弓硬弩，射住阵脚。花枪驼骨雷，杂彩秀气摇。宋江阵中当先冲出一员大将，红旗银字，大书霹雳火秦明。秦明勒马，高声叫道：北京贪官污吏听着，多时就要打你这城，但是恐怕害了百姓良民，你们好好将卢俊义、石秀送过来，还有那淫妇奸夫也一同押解出来，我便退兵罢战，要是执迷不悟，便让昆仑火起，玉石俱焚，有话早说。
2: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
0: 再派文达速领本部军马前来助战。文达率兵来到，李成接着就在槐树坡寨内商议退兵之策。文达笑道：嗨，这点小兵哪里值得在意，文某不才，来日愿决一阵，绝对不会输。当夜商议定了，四更造饭，五更披挂，平明进兵，战鼓三通，八寨都起，前到吕家团。早见宋将军马风也似的来到，大刀文达见状，立即叫将军马摆开，强弓硬弩，射住阵脚。花枪驼骨雷，杂彩秀气摇。宋江阵中当先冲出一员大将，红旗银字，大书霹雳火秦明。秦明勒马，高声叫道：北京贪官污吏听着，多时就要打你这城，但是恐怕害了百姓良民，你们好好将卢俊义、石秀送过来，还有呢

0: 心腹奸夫也一同押解出来，我便退兵霸占。要是执迷不悟，便让昆仑火起，玉石俱焚。有话早说，不要拖延。话还没说完呢，文达大怒，便问守将：谁跟我去擒此贼？还没说完，脑后銮铃响处，一员大将当先出马，原来是北京上将，姓索名超。因为此人姓吉，人皆称呼他为吉先锋。索超出到阵前，高声喝道：你这家伙是朝廷的命官，国家哪里对不起你？你好人不做，却去落草为贼，我今日拿住你时，定要碎尸万段。秦明也是一个急性子，听了这话，正是炉中添炭，火上浇油，拍马向前，抡动狼牙棍，直奔过来。索超纵马杀向秦明，二马相交，听听汤汤，两班军器并举，众军呐喊，杀到二十余合，不分胜负。宋江军中先锋队里边转过韩涛，在马上沾弓搭箭，见索超近了，嗖的一箭正中索超左臂，索超撇了大斧，回马往本阵逃走。宋江挥鞭一指，大小三军一起冲杀过去。
1: 冲啊！
0: 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直追过余家团，随即夺了槐树坡小寨。当天晚上，文达祭奠军兵，一共损失了三分之一呀。宋江就着槐树坡寨内屯扎，吴用说：官兵败走，心中必然害怕胆怯，要是不趁势追赶，恐怕养成勇气极难战胜啊。军师所说极对。随即传令，当晚就将精锐得胜军将分作四路，连夜进发，杀奔城来，连休息都不休息，立马就干。这边文达逃到飞虎峪，茫茫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正在寨中商议计策呢。小卒匆匆忙忙来报告，说附近山上一带火起。啊！文达一听说，赶紧带领着众军兵啊上马观看。只见东边山上火把不知其数，照得遍山漫野全都是通红的呀。文达只好领军兵迎敌呀。忽然山后又有马军杀到，当先守将是小李广花荣，引副将杨春陈达横杀过来。文达措手不及，领兵回飞虎峪，却见西边山上火把不知其数，当先守将是双鞭呼延灼，引副将欧鹏燕顺冲杀过来。后面喊声又起，却是守将霹雳火秦明引副将韩涛彭起冲杀而来。文达这个时候军马大乱呢，前面喊声又起，火光冲天，原来是轰天雷临阵，带副手从小路直插飞虎峪那边啊，放起炮，咚咚咚咚咚咚咚。文达引军夺路，奔城而去，跑了。这飞虎峪根本守不住啊。只见前面鼓声响处，早有一彪军马拦路，火光丛中闪出守将豹子头林冲，引副将马林邓飞接住归路。此下里战鼓齐鸣，烈火竞起，众军乱窜，各自逃生。

0: 文达手舞大刀，呜呜呜，咔嚓，噼啦啪嚓，终于杀开一条路啊，正碰上李成。于是合兵一处，一边战一边走，一直打到天亮，才打到城下呀。梁中书听到这个消息，惊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连忙点军出城接应残败的人马。迎进城后，赶紧把城门关上，坚守不出。啊，我不开门，我看你怎么打。次日，宋将军马追来，直到东门下寨，准备攻城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梁中书在留守司聚众商议，都认为难以解救。李成说，贼兵兵临城下，非常紧急，若是迟延必然实现。相公可写书信派新夫人星夜赶到京师，报给蔡太师知道，早奏朝廷调遣精兵前来救应，这是上策。第二，用紧急文官报知临近的府县，叫他们早早调兵接应。第三，北京城内让大名府民夫上城，同心协助守护城池，准备雷木炮石，踏弩硬弓，挥平金枝，日夜防备，这样才能确保无事啊。梁中书说，唉，书信好写，但是派谁去送呢？守将王定自告奋勇愿去送信，于是他领了秘书，放开城门吊桥，往东京飞报消息。宋江分调众将引兵围城，东西北三面下寨，只是不围南门，每日引军攻打。李成、文达连日领兵出城交战，不能取胜，索超箭疮没有痊愈。守将王定领了秘书，三人骑马直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进去，太师叫唤王定进来。到了后堂拜完了，呈上秘书，蔡太师拆开封皮看了，大惊，忙问详情。王定把卢俊义的事一一说了，又说现在宋江领兵围城，贼寇浩大，不可抵挡。蔡京不动声色，你先去馆驿内安歇，等我召集众官商议。王定又禀报说，
2: 太师恩相，北京危如累卵，迫在旦夕，要是实现，河北郡县怎么办？望太师恩相早早派兵剿除。
0: 不必多说，你先退去。太师随即请枢密院官员即来商议军情重事。不多时，东厅枢密使童贯引三衙太尉都到节堂参见太师。蔡京把北京危机之事详细说了一遍，问如今用什么计策，用哪些良将能够退去贼兵，保住城郭不被攻陷呢？说完，众官面面相觑，都显出恐惧的样子。这时，只见那步军太尉背后转出一人，乃衙门防御使宝义宣赞，掌管兵马。这人长得脸面如锅底一样黑，鼻孔朝天，卷发赤须，身长八尺，十口钢刀， 武艺出众，先前在王府曾经做骏马，人们都叫他丑骏马，因为

0: 宣赞出师禀报太师说，小将当初在乡中有个相识，这个人是汉末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长得模样和祖上关云长相似，也是一口青龙偃月刀，人们叫他大刀关胜。先做普通巡检，这人又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要是以礼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剿灭狂徒，保国安民。
1: 哦，
0: 蔡京听了大喜呀，就派宣赞为使者，拿了文书，连夜前往浦东，礼请关胜赴京祭义，众官皆退。宣赞领了文书，带着三五个随从，不几天就来到浦东巡检司，在司前下了马。这一天，关胜正和郝思文在衙内啊论说古今兴废之事，听说东京有使命到来，关胜忙与郝思文出来迎接，各施礼完毕，请到厅上坐了。关胜问：“老朋友很久不见，近日有什么重要事情亲自到此呢？”宣赞就说了：“因为梁山坡草寇攻打北京，宣某在太师跟前全力保举兄长，有安邦定国之策，降兵斩将之才，特奉朝廷之命，太师君命，请兄长起行，不要推辞，现在就请收拾行李进京吧。”
1: 哦，
0: 关胜听了大喜，对宣赞说：“这个兄弟姓郝，双名思文，是我拜义弟兄，当初他母亲孟景木案投胎，因而有孕，然后生了他，因此人们叫他景木案。郝思文这兄弟十八般武艺没有不会的，得蒙太师呼唤，一同前去报国。”宣赞高兴地答应了。关胜随即吩咐老小和郝思文引领关西汉十数个人收拾刀马盔甲行李，跟随宣赞连夜启程，来到东京，直接到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蔡太师得知，太师叫进去，宣赞领关胜郝思文来到节堂，拜见完了，站立在阶下。蔡京细看关胜，哦，觉得真是一表人才呀，堂堂八尺五六身躯啊，细细三缕孜然，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涂朱。太师大喜，便问：“将军多大年纪了？”关胜回答说：“
2: 小将32了。”
0: 蔡太师说：“梁山坡草寇围困北京城郭，请问梁将用什么妙策能够解围呢？”关胜禀报说：“
2: 早就听说草寇占住水洼，侵害黎民百姓，这些贼寇随意离开巢穴是自取其祸，要是先去救北京，白白劳神费力，不如派精兵数万先去攻占梁山，然后再捉拿贼寇，这样就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
1: 哦，
0: 太师听说大喜，对宣赞说：“
1: 嗯，这是围魏救赵之计，正合乎我的心意。”
0: 随即叫枢密院官调拨山东河北精锐军兵15000人，令郝思文为先锋，宣赞为后应，关胜为领兵指挥使，步兵太尉段长接应粮草，犒赏三军现日起行，大刀阔斧杀奔梁山坡而去。

0: 胡东关胜这人惯用大刀，英雄盖世，义勇过人。当日辞了太师，统领着15000人马分为三队，离了东京往梁山坡而来。宋江与众将每天攻打北京城池，但是攻不下来呀。李成文达哪里敢出来对阵呢？索超箭疮又没有好，也无人出战。宋江见攻打不下来，心中烦闷，觉得离开山寨已经很久了，又赢不了，夜里就在中军帐里点上灯烛，取出玄女天书，正看之间猛然想起，围城已经很久，却不见对方有救军接应，戴宗回去又不见他来，觉得神思恍惚，寝食不安，便叫小校请军师来记忆。宋江果然是大将的风采呀，也有大将的才华，从整体的战略格局方面就有考虑，而且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这里边必然有诈，这个诈究竟来自于哪里，他还不甚掌握，所以他必须请吴用来。究竟这诈是哪里的诈呢？而且是否能够成功的解除相应危机呢？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信。
1: 时讯青海，共青团青海省委665万元助学金助力5631名学子圆梦。
0: 财经资讯，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
1: 科技动态，给人形机器人办身份证，既是规范也是保护。
0: 文旅在线，第22届文博会开幕，其中展示了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1: 体育快报， CBA 半决赛，深圳力克广厦呢扳回一城。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的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0: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1: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本，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中巴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5月17号到20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埃及、坦桑尼亚，分别会见了坦革命党主席总统哈森、埃参议长法里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等，参加中埃政党圆桌对话会。中国共产党同南部非洲六姊妹党对话会，出席埃及解放国际研究中心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部揭牌仪式，尼雷尔领导力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等活动，积极宣介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和领袖形象，就重要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民航旅客运输量达到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全国民航今年以来累计旅客的运输量达到259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
0: 货油运输量方面呢，四月民航的货油运输量达到85.4万吨，同比增长了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达到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的货油运输量达到了39.8万吨，同比增长了12.9%。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 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
1: 时讯青海，
0: 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立足青海地区特点和困境青少年需求，整合社会爱心资源，统筹实施多项品牌助学项目，构建起了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教育阶段的资助服务体系。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21日，共募集公益资金666.15万元，资助了全省5631名困境学生圆梦成长。
2: 在基础教育帮扶方面，重点实施换方助学计划，募集资金194万元，定向资助41个原有国家级贫困县的1940名小学一年级困境女生，同时配套开展了励志教育等服务，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其他困境学生，通过希望工程1+1助学、希望之星高中班等常规助学项目，发放助学金372.15万余元，覆盖小学至高中阶段的困难学生。
0: 在高等教育帮扶领域，聚焦大学新生入学难题，重点实施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大学、驼队圆梦行动等公益项目，投入130万元，资助245名优秀困境大学新生，针对部分家庭突发变故遭遇意外灾害的学生，实施希望工程陪伴行动学业资助项目，通过与高校联动摸底，给部分困境学子发放了助学金，切实为这部分大学生纾困解难。同时，团省委还建立了学校初审、县州级共青团复核、省级青基会公示社会监督的4级审核机制，对受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表现全面核查，所有受助名单均在相关平台集中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确保公益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2: 5月20日，由西宁市教育局主办、西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西宁市城东区教育局承办的2026年西宁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博文学校报告厅举行。来自西宁市及各县区的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以及省内外学前教育领域专家等400余人齐聚一堂，共话学前教育发展，共绘幼儿健康成长蓝图。
0: 活动伊始，播放了学前教育宣传片，生动诠释了数字时代幼教工作者守护幼儿成长的责任与坚守。随后，与会嘉宾共同登台，正式启动了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市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就本次宣传月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明确了活动目标、主要内容和实施步骤，为后续系列活动的有序推进筑牢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2: 根据了解，今年宣传月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围绕宣传月主题，全市教育系统将全面推动全市幼儿园回归教育本真，严格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保真求真，保障幼儿充足户外活动的时间，引导孩子在真实游戏、自然探索、同伴交往中发展能力、滋养心灵，将从严格规范幼儿园电子管理设备，强化教师示范引领，杜绝屏幕保管式的看管，引导幼儿健康科学接触数字产品，将深度开展家园社协同教育，通过主题宣讲、幼儿指导、家园互动等多种形式，面向广大学生及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的理念，引导家长放下手机，用心陪伴，共同抵御数字依赖带来的成长风险，全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幼儿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0: 近日，2026年青海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广场精彩上演，标志着为期一周的系列文化活动全面铺开。本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持续开展至5月24日，多元文化活动轮番登场，汇集全民。
2: 启动仪式现场精彩纷呈，省内优秀群众文艺团队轮番登台，声乐、舞剧、戏剧曲艺、 器乐等节目呢接连上演，用接地气的文艺演出点燃群众的热情，充分展现群众文艺发展的活力，生动彰显公共文化服务的成果。
0: 宣传周期间，省文化馆围绕着全龄段的需求，精心筹划了多项公益活动，面向青少年推出了小手

0: 生态保护公益海报优秀作品将在青海公共文化云、省文化馆等各大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线上线下联动起来，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1: 5月20号，青海省海东市联合省数据局、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举办了以绿链未来、数据海东、财企新城为主题的数字产业供需推介招商活动及数据产业和人才座谈会，活动中签约引资13.6亿元。
0: 本次活动旨在深化推进东数西算、数据元清工作，加快建设数字海东，打造绿色算力和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汇聚数字生态资源和专业人才，畅通政校企多方联动的渠道，促进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助力全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构建具有海东特色优势的数字产业体系。
1: 近年来，海东抢抓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机遇，聚力打造千亿级绿色算力产业集群，连续3年获评全省绿色算力数据元清工作成效突出地区，跻身全国城市算力指数 TOP30。 数据产业已经成为海东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之一，海东已经构建了算力数据标注全产业链产业生态，具有绿色算力优势突出、特色数据基础扎实、数质融合动能强劲、区位要素保障完备的优势，是投资绿色算力布局数据产业的优选之地。
0: 活动中，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理工学院代表呢，围绕着自身优势与海东合作方向做了交流发言。海东市人民政府与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理工学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海东工业园区与算力海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巨象海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总投资达13.6亿元。海东市数据局与果洛藏族自治州数据局签署了数字飞地经济协议，同时活动聘请智慧农牧、藏医药、藏语言、高原生态、藏文化、数据安全、数据治理、藏文文献、盐湖、气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12名专家，为海东特色数据专家库呢形成成员。
1: 15-5时期，海东将以绿色算力为主链、数字产业为生态、数据要素为驱动、场景创新为导向、安全可控为底线，一体培育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一体深化推进数据要素开发、数据安全管理，依托河湟新区打造成绿色算力核心集聚示范区，搭建了高校专属算力服务平台，提供了集验证、研发、孵化于一体的算力中市场，深化数据元清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地区、省内市州合作，推动东数西算、绿算东输。
0: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5月20号受到冷空气影响，青海遭遇今年立夏以来最强的大风沙天气。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在国家站终点、祁连山区、三江源大部分以及循化、化陇、铜仁、尖扎、芒矮、冷湖、小社火共21站出现了大风，极大风速在17.2米每秒至24.5米每秒。8级至10级之间，其中铜仁站极大的风速最大，阵风风力达到10级，全省83个区域的站点风力达到10级以上，其中化陇的下琼寺16时风速达到35.8米每秒。
1: 伴随着大风呢，省内9个气象站出现了沙尘天气，门源、冷湖出现了沙尘暴，最小能见度分别降至99和146米，互助化陇、曲巴莱、芒矮、大柴旦、小赵火6站出现了扬沙，诺木洪出现了浮尘。大风沙尘天气使柴达木盆地及东部农业区、环湖地区普遍受到影响。此次大风沙尘天气覆盖了海北、海西、海南、黄南、玉树等地区的部分区域，尤其以柴达木盆地及周边祁连山区、三江源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0: 根据青海省气候中心历史资料统算，2000年以来，5月同一天出现了2站级以上的沙尘暴的年。

0: 奋斗有19年，多集中在5月中旬，其中2007年5月9号、2008年5月2号、2014年5月24号均有6站出现沙尘暴。2014年5月是同期内同一天出现2站及以上沙尘暴日数最多的年份，达6天。2025年5月21号，格尔木、都兰、小社火均出现了沙尘暴，达22次。气象专家介绍，春季及夏季是青海省沙尘天气的高发期，此次过程中主要因前期降水偏多，地质土壤松懈等等。此外，部分河谷山口地形的峡管效应进一步增强了局部的风力，建议公众呢戴好口罩，减少户外活动，驾驶员注意能见度极低的条件下的行车安全。
1: 5月21号，青海大学传来喜报，在刚刚结束的 ASC26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第6次蝉联了 ASC 总决赛一等奖，并首次获得了超级团队奖，标志着团队在高性能计算应用优化和跨校协同攻关能力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0: 本次比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从全球300多支参赛队伍当中脱颖而出，最终与入围总决赛的25支高校队伍同台竞技。队员们面对复杂赛题和紧张赛程，迎难而上，密切配合，一举夺得殊荣。特别是在超级团队当中，青海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哥伦比亚 EAFIT 大学组成超级团队，围绕2025年戈登贝尔气候建模获奖应用开展了优化协同，各队紧密协作，优势互补，围绕应用部署、运行调试、参数优化和性能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最终取得该赛题的最高分，荣获超级团队中奖。其中青海大学代表队最为突出，单位得分列25支总决赛队伍第一，为超级团队摘得了该项荣誉发挥重要作用。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水丰、光复、风好、地广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了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走进一线的采访现场。你好嘉欣，现在在什么位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吗？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那么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啊就像一片澄澈的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那么呢，我也是采访了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曹德红，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3: 我们从一期十兆瓦项目到二期五十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元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局长，东西部协作。
1: 嘉欣，那么作为一线记者，也多次到德令哈采访，见证了这片戈壁滩的蜕变，那还有这里清洁能源发展的广阔图景。
2: 是啊，主持人，曾经荒无人烟啊，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那么这些年呢，当地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邀请到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0: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3: 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变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0: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3: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全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0: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3: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0: 好的，谢谢局长。
2: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啊。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呢，升级到了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如今变身了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啊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那么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啊，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了，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场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啊，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正如我们所见， 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写和融合。它像是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到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青海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感谢嘉欣，本期连线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能够收听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发回的现场报道。再会。
2: 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初步核算呢，一季度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4%。海洋资源配置能力稳步提升，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1%、7.7%。全国海洋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了4.3%。
2: 海洋传统产业的健康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务的增长，海洋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9.4%，海运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2%，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海洋工程装备新接、交付和手持订单金额分别同比增长36.4%、60.0%、8.9%。
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今年1到4月呢，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从服务消费结构来看呢，文旅休闲消费活跃，居民出游意愿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体验。同时，线上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服务消费是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提供服务消费的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
1: 科技动态，
0: 近日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了一机一码、全程可溯、责任追究。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做全生命周期身份 ID 认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专属唯一身份标志。它是由国家码、企业码、产品型号码、序列码四部分组成，包括人形机器人生产主体、硬件参数、智能等级、出厂备案等关键信息。
2: 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爆发，相关品牌层出不穷，不管是工厂里的流水线，还是医院的护理、仓库的搬运，甚至是家里的陪护，都能看到人形机器人的身影。可以说，人形机器人已从实验室慢慢走向千行百业，成了推动发展的新力量。
0: 那么为什么要给人形机器人办身份证呢？就是和工人上班要带工牌，我们出门带身份证是一个道理。没身份、没记录，出了问题根本没办法查。现在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功能也越来越全，能做的事儿越来越杂，一旦出了问题，麻烦就大了。比如说，机器人失控伤人，或被黑客劫持搞破坏，甚至出现故障损坏设备，到底该算谁的责任呢？是生产厂家的问题呢，还是使用单位的问题？以前根本说不清楚，没有追溯的底账，到时候呢相互扯皮，话没有干明白，活没有干清楚，结果呢先乱成了一锅粥。
2: 从工具属性来看呢，不同厂家的机器人零件参数不一样，互相不兼容，维修流转起来特别麻烦，效率也低。机器人跟扳手、电钻等工具不一样，它是带脑子的，它的关节呢什么时候磨损，电池啥状态，干过哪些活，这些都需要实打实的一些动态履历。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6: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碗牛面。
7: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8: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有军事设施，
9: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为期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1号在广东深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进行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过12万件。
1: 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集聚全球优质文化产业资源，本届文博会集中展现了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并在各展馆呢设置了34个系类的专业展区，近300家展商带来了首发新品。在展会期间呢，主会场将举办260余场共采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深圳全市51家分会场将同期开展文博会的消费季的订货会、商洽会。
0: APEC 经济体展区呢，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眼特色，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的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汇聚数十家跨境电商餐饮业展业，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了便捷通道。在本届文博会，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体育快报，
1: 21号，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的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了浙江广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呢扳为1-2，在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中呢保留了晋级希望。本场比赛呢，广厦队的孙铭徽呢与深圳队的史密斯这两名核心球员呢都缺席，无路可退的深圳队从开场便展示出了强烈的求胜欲望。首节比赛呢，深圳队迅速进入状态，荣子峰呢外线连续命中，帮助球队建立了领先优势，深圳队以30-18结束了第一节。
0: 今天现场来了10000多名球队球员，下着大雨呢来支持我们，球迷的支持化作了我们球员的动力。下半场面对全场比赛送出了6记封盖的8级，广厦队难以找到布朗以外的稳定得分，最终深圳队以91-80战胜广厦队，扳回了一城。此役呢，深圳队6人得分上双，约翰逊拿到全队最高分15分，8级贡献14分、15个篮板。广厦队方面呢，布朗延续此前呢非常好的状态，斩获全场最高的32分，胡金收获了15分、8个篮板。深圳队主教练郑永刚在赛后发表意见，表示呢，如果要让比赛延续下去，我们今天必须取胜。赛前也做了很多的动员，我们人员确实不整，但这不是一个借口，一定要把球队拼搏的作风、血性打出来。半决赛将于23号继续在深圳队主场进行。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天气信息。西宁未来三天，5月23号阴转小雨，11-26度；5月24号小雨，11-16度；5月25号小雨，7-16度。主要城镇呢，乐都阴转小雨，12-27度；德令哈阴转多云，9-23度；共和阴转多云，8-22度；海晏阴转多云，8-22度；玉树小雨转阴，2-22度；马庆小雨，3-18度；铜仁阴转小雨，10-25度；格尔木呢多云转阴，9-24度。大通阴转小雨，8-24度；黄原阴转小雨，7-24度；黄中阴转小雨，8-22度；平安多云转小雨，11-27度；互助阴转小雨，7-25度；民和阴转小雨，11-29度；化龙阴转小雨，6-22度；循化小雨，14-27度。以上就是天气信息。
1: 今天的节目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1: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2: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3: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8: 北京时间21:00，
9: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这期节目是我们呢联合海北轴原子城

0: 纪念馆特别推出的策划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静音滩原子城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今天我们把纪念馆的讲解员请到直播间，用声音还原历史，用故事传递精神。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周云龙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也希望您能够用简单的话语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原子城的整体概况，让我们呢对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1: 好的。首先呢，我们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呢，位于我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岩县金银滩草原。它曾是呢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我国核工业发展的摇篮。因为孕育了第一枚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形成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所以呢被世人誉为原子城。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呢，它具有划时代的战略地位，也是咱们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0: 听了您这几句简单的描述啊，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的心里啊，已经有了一个坐标，就是青海金银滩，一个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地方。那周老师，我听说这个基地非常的大，一共建了18个厂区，每个厂区负责的工作都不一样啊。您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分类的来说一说，比如呢，哪些厂区咱们是搞研制的，哪些又是做试验的，哪些啊又是来做后勤保障的呀？
1: 行，那我就给听众朋友们呢简单进行一个分类啊。
0: 好的，
1: 首先呢是我们青海那个原子城一共建有18个厂区，搞科研的呢主要是1厂区，共有建有9个工号，主要承担的是核装置的金属部件、特殊材料部件、中子源以及雷管的一些研制，还有隐控系统组件的研制、生产、装配以及环境的试验。核弹头像它的内球组合件的组配呢，也是在1厂区进行。还有一个主要进行研制的是2厂区，它呢主要是做一些高能炸药的配方的研制、成型、加工，还有核装置和隐控系统的总体装配系统的一个调校。3厂区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2厂区的高能炸药的一个仓库。
0: 那说了这么多啊，也就是说光研制这一块啊，就有3个厂区在协同工作啊。
1: 没错啊。
0: 那么也看到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在一直给我们点赞啊，并且说周老师讲得非常好啊。那还想问一下咱们周老师，这个试验类的厂区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可以。像我们刚说完3厂区以后，紧接着4厂区呢，它就是一个试验类的一个厂区。4厂区呢共建有10个工号，主要承担的是核装置的环境调进试验研究。4厂区呢也是18个厂区当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厂区。6厂区呢为爆轰实验场，共建有6个工号，是做核装置的流体动力学设计的补充校正以及做冷实验的一些相关的试验场所。还有是7厂区。7厂区呢是做物理近区测试研究以及放射性化学分析研究、临界和次临界实验研究的，还有环境监测的功能所在。
0: 那我来帮咱们听众朋友和网友们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哈。也就是说呢，研制、试验、监测，这是一环扣一环紧紧的衔接在一起。
1: 对，
0: 那咱们除了这些之外，肯定还有这种保障类的厂区吧？
1: 对，有。当年呢，金银滩草原的科技工作者以及干部职工呢，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集体组织。那像后勤保障类的，像5厂区呢，就是废品处理厂；8厂区呢，是汽车修理和汽车库。9厂区呢是油料库，10厂区是机械加工和简单的一些修理基地，然后像站台和交通站呢，分别是11厂区和12厂区，他们分别呢，一个是危险品站台的一个货物站台，另一个呢是普通货物站台。13厂区呢就是火车站、能源和生活类的厂区，又包括14厂区是热电厂，15厂区呢是供水源的一个厂区，16厂区呢就是污水处理厂，17厂区是粮食和生活用品的一个存储库，最后呢就是我们的18厂区。18厂区呢是当时整个21基地的一个领导机关及通讯、科技、行政档案的一个地下库，还建有学校、医院、商店等一些生活
0: 生活的类型哈，
1: 生活居住区，对，
0: 也可以说这个就是一座比较完整的什么都有的小城，是吧？
1: 嗯，没错没错。
0: 那也希望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能够积极的给我们来点点赞啊，一起来聆听红色回响。哎，那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听众朋友和网友心里都有了个数啊，就是有研制、有试验、有保障、有生活，就是那种与世隔绝但是又功能齐全的一个保密小镇。那么这个基地后来变成了现有的原子城纪念馆，您再跟我们来讲一讲关于纪念馆相关的情况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原子城纪念馆呢，就是在这个211基地的旧址上所新建的，是全国唯一一个全面系统介绍我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历程、原子城特殊历史与辉煌成就的大型专题纪念馆。我们原子城纪念馆呢，总占地面积呢就达到了12.2公顷，是一座园林式的纪念馆，于2009年5月26号正式免费的对外开放。
0: 那也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了这一段话。

0: 参观的情况下，我们重点应该看哪里，或者是说从哪里看起比较好？
1: 那比如说广大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青海岩城纪念馆呢，首先第一站呢就是从我们的馆内开始参观。我们纪念馆呢总共由6个展厅组成，除了第一展厅和最后一个展厅呢，其余的4个展厅呢都是以时间顺序来介绍我国核工业发展的那段艰辛岁月。除了我们纪念馆馆内呢，我们馆外的一些景区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像我们在纪念馆后方呢建有596主题长廊，上面呢是我们有长180米的长廊，两边呢都是镌刻着当年在21基地工作的老职工的名字，还有和平纪念广场，还有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这我们的纪念碑呢是基地退役92年的时候所修建起来的，而我们纪念馆呢是09年才正式开放，所以是典型的是先有碑再有馆。而且在我们的后院呢还陈列着我们的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一枚真实的东风2甲核导弹的一个实弹啊。广大游客来到我们纪念馆了以后呢，参观完室内以后千万不要着急走，一定要去我们室外后院去走一走看一看。
0: 那也一定要实景的去看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啊。包括咱们的纪念馆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个纪念碑啊，包括很大的展馆什么的。
1: 对、有，在我们纪念馆呢建筑面积就达到了9615平方米，里边既有详细的一些文字介绍，也有真实的文物展示，还有 AR 互动机器人讲解，珍藏的实物呢就达2000多件。还像我国第一颗机载原子弹和氢弹的模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试爆成功以后的人民日报发出的那个喜报的原件，以及一些球面车床、手摇计算机、大型电子管、精密天平、高速转镜扫描相机等等，被我们纪念馆评为一级文物的一些老物件呢，都陈列在我们纪念馆的展厅之内。另外呢，还有200多份的珍贵的历史真实文献资料，包括当时中国核工业发展史和221常识等一些很系统的核工业的发展、原子弹发展的一些文史资料，在我们纪念馆呢也能过去参观到。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啊都没有去过这一片红色教育基地，那所以说通过我们一起阅读的节目呢，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原子城红色的故事，经营它的回响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讲堂。那么也希望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啊，持续的来关注咱们的节目。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各位网友，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我们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特别推出的策划《原子城红色故事》，静音滩大草原。在这片地方有静音滩原子城，也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的研制基地，同样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我们把纪念馆的讲解员请进了我们的直播间，用声音还原历史，用故事传递精神。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原子城的讲解员周云龙老师，再次让他跟我们的网友还有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周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啊，很多听众朋友和网友对于这一片神秘面纱的地方呢，还是非常的好奇啊。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听众朋友都可以积极的跟我们来互动起来。记得在刚刚节目当中啊，周老师说到了一串数字啊，让我很有感慨，2000多件实物，200多份文献，真的可谓是一座宝库呀。那这些年啊，去参观的人多不多呢？纪念馆在社会教育这方面啊，又发挥了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呀？
1: 从我们纪念馆2009年对外开放以来呢，深入挖掘研究原子城红色文化，以及不断拓展社会教育功能。现在呢，现目前截止为止呢，慕名到我们原子城纪念馆参观游览、接受教育的公众呢，累计已经达到了将近470万人次。平均每年呢，就有将近30多万人次走进我们原子城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那我们纪念馆呢，现在目前已经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展示基地和党史党性研究基地。
0: 那这样说呢，470万人次啊，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您也一定接待了不少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吧？
1: 对对对，每年呢。像现在目前呢，我们纪念馆的讲解员一共有将近17个，基本上旺季的时候，平均每个人每天都是4场保底，4场保底的讲解很多，
0: 也是非常辛苦。您为红色的故事去做讲解啊，那还是想问一下咱们周老师，咱们的网友以及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一一的来问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当年党中央为什么会选中金银滩草原？这个选址呢，肯定有很多的讲究，是吧？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来到我们纪念馆参观的游客，当我讲到我们那个保密展厅的时候呢，很多游客也会好奇，为什么要选在这个金银滩呢？
0: 对，又不是别的地方。
1: 对，其实当年选址呢，它主要就考虑了3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呢，是我们金银滩草原的一个隐蔽性。金银滩草原呢，当时荒无人烟，四周呢又有高山屏障，交通不便，不容易被外界发现，非常适合秘密研制。这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金银滩草原的地理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金银滩草原呢，是典型的一个高原盆地，地势平坦，有足够的空间距离，适合建厂房，一些大型的爆轰实验场，而且远离人口的密集区，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第三个呢，就是金银滩草原的战略位置。青海呢，地处西北，远离边界，相对安全，同时呢，便于统筹全国的物资来支援基地建设，所以金银滩草原呢，就是当时最合适的选择，也承载了我们国家的战略期望。
0: 那这么一说呢，当时也听说啊，就是当地的这些牧民也是一夜之间啊，就响应这个号召，也不问缘由的离开了这里，背离了自己的家乡。
1: 对，
0: 也是为我们的这个红色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就像您说的那一句，承载了国家的战略和期望啊。那么听到这里呢，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啊，为这一份战略，再为这一份红色教育啊来点点赞。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您刚才说到3个词儿，隐蔽、平坦、安全，我觉得就这3个词儿啊，就可以把这个逻辑讲清楚。那么周老师，除了这个选址之外啊，当时为了守住这个国家秘密，咱们还采取了哪些严格的保密措施？我当时啊，其实听说过一些故事，比如说呢，这个夫妻之间啊，都不能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也不能问彼此在干什么。听说呢，有一对夫妻就在隔壁的厂房，但却互相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吗？
1: 是有的，因为当时整个金银滩草原的 211基地的保密制度呢是非常严格的，保密的措施呢就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来到我们211基地的工作人员们都要签订严格的保密协议，不能向外界以及是自己的亲属、自己最亲的人、父母都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单位、工作内容，甚至是自己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基地内部的科研资料呀、试验数据都由当时的专门负责人看管，严禁私自携带出我们那个211基地。然后刚像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一对夫妻呢，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儿，是当时他们两个夫妻同时接到了调令要来到211基地，但是前提保密，不能向自己最亲的人透露去干什么、去做什么。所以说两个夫妻之间呢，他们就相互告别，哎，相互理解，然后工作了以后，他们不知道其实两个人之间就隔着一堵墙，就是一个厂房跟一个厂房之间的距离，甚至是整个211基地服役将近30多年，直到基地退役的时候，他们这段历史解密了以后，他们才互相袒露心声了以后才知道，哎，当年你也在211，我也在青海，是有这样一段故事
0: 的。这个故事真的是有一种感人至深的那种感觉啊！当时他们是不是还通过一些信件？我记得好像参观的时候有，就是彼此给家人写的这些信件，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泪目的那种感觉。
1: 对，现在像我们纪念馆的后院还有一尊雕像，
0: 嗯，
1: 那个雕像的名字呢就叫《信箱的故事》。这个雕像呢，就是一。

0: 后风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啊，我是在这个资料里和文献当中看到过。20世纪50年代呢，在这一片地方有一部电影叫做《金银滩》，但是后来呢被封存了。我一直想去看一看啊，能不能通过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神秘的故事？
1: 好，好，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电影的《金银滩》呢，是当时由林子峰导演所拍，所导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当时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呢，就在我们青海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岸县的金银滩草原。但是呢，这个电影在拍摄的时候，当时金银滩草原还没有被选址成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所以说这个电影上映了，但是上映了不到一段时间，金银滩草原被选址成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以后呢，所有相关于整个金银滩草原的历史文献呢，都可以说是跟保密挂钩了。那相对的，这部电影呢也得到了，也是封存了。然后呢，直到整个21基地退役，基地解密以后呢，这部电影才重新回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而这个电影呢，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直接在官网直接在网站上搜金银滩，也都能观看。全篇无删减，大约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都可以观看。
0: 明白了，现在呢，咱们就是开放状态之后，这一部电影也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哈。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先通过这一部电影来了解咱们的金银滩这一片神秘的地方。那当时呢，连一部电影也都为这个国家安全让路啊。可见呢，当年的保密工作做到了相当严格的一个程度。周老师，1995年袁子成正式退役啊，这退役之后呢，这座基地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它又是如何从秘密走向公开的？
1: 其实我们袁子成基地退役以后呢，并没有被历史所遗忘，而是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1987年6月24号呢，当时为了适应国家环境的变化，表明我国政府已经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决心，要适应当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转移。当时呢，由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国家纪委、国防科工委关于撤销核工业部青海21厂的请示的通知》。那以下呢，我就简称为40号文件吧。文件里面当时说的很清楚，40号文件里边当中，他说21厂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厂，职工在海拔3500米、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下奋斗了近30年，为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建立了历史功勋。工厂已完成历史使命，建议已予撤销。那40号文件对撤销的意义呢，人员的安置原则以及基地的移交、设备设施处理的办法等等一些都做了妥善的规定管理，撤场的工作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0: 对，您刚才说到建议予以撤销的时候，真正的感受到了那份含义在里面，就是说从一个神秘的地方揭开了它的面纱。那么您说到的这一份历史性的文件，撤场工作完成之后呢，咱们是什么时候向全世界宣布退役的？
1: 正是由1995年5月15号，当时呢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这个基地呢，就位于青海省，曾为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做出历史性贡献。基地环境的整治符合呢，也整治的退役标准呢，也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法规的要求，并已通过国家验收。目前呢，基地原址呢已移交给当地海北州政府安排利用。2001年的时候呢，袁子成呢也被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的时候，也成为了金银滩草原呢，也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9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袁子成纪念馆正式建设对外开放。当时呢，由陈能宽院士呢为我们纪念馆亲自题写了馆名。
0: 那么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啊，很多网友在直播间都是说到啊，周老师讲得非常好，想必通过他的描述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部分袁子成红色的故事。 听他的娓娓道来和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啊，让我们感受到了整个的一个变化和蜕变。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希望我们直播机前的各位网友啊，还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跟我们互动，来给我们点赞。再一次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一次的红色故事，我们一起阅读呢，携手

0: 人间的所有。
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广播端呢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起阅读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联合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特别策划《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原子城呢，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今天我们把纪念馆讲解员啊请到了我们直播间，用声音还原历史，用故事传递精神。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周云龙老师。老师，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打个招呼吧。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再一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以及我们正在公众平台互动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我们关注，继续给我们点赞。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两弹一星这个词儿，但是其实很多人呢他对于两弹一星真正的意义啊都不太清楚。我也想请咱们的周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两弹一星究竟指什么。
1: 好，这其实呢很多外地游客呢来到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一听我们青海原子城呢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那在这里见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诞生，所以呢就给很多外地游客呢就有一个误解，他们认为两弹一星精神呢，两弹指的呢就是原子弹和氢弹，一星呢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
0: 对，
1: 其实呢这是错误的。两弹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原子弹和氢弹都同属于核弹，然而呢两弹真正指的是核弹和导弹，一星呢没错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所以呢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两弹一星指的是核弹、导弹，一星呢东方红一号卫星。
0: 明白了，这一下呢我们就真正知道了两弹一星的含义啊。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就正在说啊，我开始呢以为这个两弹一星的一星啊就是你们正在播放的背景音的这位作家啊。是的，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理解的。那么我们继续跟周老师来聊一聊，从这个秘密基地到红色地标原子城的变迁呢，也是见证了我国的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周老师，您长期研究原子城的历史啊，在您看来两弹一星的精神究竟包含着哪些？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它还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1: 其实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要义呢，就是那24个字，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毅登攀。但是呢我们把两弹一星精神拆解下来一个一个看，我们可以看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呢，就是当年那些科研工作者、建设者们放弃个人利益，隐姓埋名，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尊严甘愿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呢，就是在当时我们国家没有核技术、没有设备、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双手从零起步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我们看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呢，就是全国上下一盘棋，各行各业齐心协力支持我们国家核武器研制，科研工作者们勇于探索、敢于突破、追求卓越。在今天呢，这份精神依然呢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现在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呢是必由之路，而两弹一星精神呢正是激励我们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一个精神动力。两弹一星精神告诉我们，高新的科技是讨不来的、要不来的，必须实现我们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它也永远激励着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拿出那种所谓就是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为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0: 我发现周老师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是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啊，说得真好。这16个字儿呢，我觉得放到今天依然是震耳欲聋的感觉。很多听众呢听完节目之后啊，特别的想去原子城来感受一下，包括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都一直在说周老师讲得非常好，通过他的声音，通过他的讲解，慢慢的了解了这个地方，也想去实地来感受一下。那么周老师能不能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一些必去的打卡点，还有一些呢该参观的这个建筑物的一些建议啊，有哪些？
1: 好，当然可以啊。广大游客朋友们，你们来到我们 青海源城呢，首先第一站呢，一定要来我们纪念馆打卡。
0: 嗯、
1: 我们纪念馆呢是综合系统的介绍了整个核工业发展的那段历史，而且呢，来到我们这里以后，我们的参观呢全程免费，只要通过预约或者携带身份证就可以进入。
0: 嗯、
1: 先进去打卡，系统的先了解一下我国发展核武器的那段战略岁月。
0: 嗯、
1: 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分别先。像在我刚才提到的各个厂区，有很多厂区呢，他们已经打造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像我刚才提及到的一分厂呢，现在已经全部基地还原、
0: 嗯、
1: 也成为了一个像中小学生的一个热门的一个红色教育场所。广大游客们也可以从纪念馆出来了以后呢，前往一分厂，二分厂目前还没有开放，可以去一厂区、六厂区，还有最我推荐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西海镇上面有一个地下指挥中心、
0: 嗯、
1: 在底下呢我们可以探到地下十米当时的一个科研工作者他们的一个工作场景，一定要实地去打卡。然后呢，如果时间有限的话，还可以最好是在下午的时候吧，一定要去我们西海镇的海岸线那个铜宝山上去看一看。铜宝山呢，其实跟我们211基地呢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所在。
0: 嗯，
1: 铜宝山呢，由于它特殊的一个海拔高度达到了将近4000多米，它也是整个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能南观青海湖，北看整个原子城全貌的一个景点。
0: 嗯，
1: 现在也是非常的火热。去年的时候呢，铜宝山上也流行了一阵什么
0: 看日出，是吧？
1: 对对对，没错，火出圈了啊！
0: 对，很多人呢，通过这一段红色的历史啊，也是带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经济等等多方面的一个元素啊。
1: 对、
0: 嗯，像您刚才说到的，一定要让大家去了解的这些厂区，包括这个地下指挥中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到在原子城看完之后呢，有机会可以去一下铜宝山上面啊，
1: 嗯、
0: 哎，来看一看原子城整个的
1: 全
0: 貌。
1: 对，
0: 哎，也就是您说到的，可以实地的去感受当时的这些保密工作者们，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这个环境下去工作的。那如果说来到我们这个

0: 原子城，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他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像一些外地游客，我第一关键注意的就是，我们毕竟整个原子城的海拔还是较高的，平均达到了3200米左右呢。来这儿呢，一定要做好抗高反以及做好防晒的一些准备。
0: 嗯，是的，非常详细啊，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呢知道这些红色的故事。最后一个问题啊，也还是想问到咱们周老师，也是很多听众会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啊，您觉得呢，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传承和弘扬这个原子城的精神，让这一份精神呢不再是成为历史，而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纪念馆的长期以来致力的工作的主项。如何传承好、弘扬好红色两弹一星精神啊？首先呢，我觉得传承和弘扬和两弹一星精神呢，首先就要做到铭记历史，铭记那些当年隐姓埋名的先辈们，铭记他们为我们国家做出的贡献。通过然后呢，通过我们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那段岁月历史，让了解到两弹一星精神的真正内涵。其次呢，一定要立足当下，把两弹一星精神一定要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呢，以及生活学习当中。就是工作苦的时候再看一看
0: 先
1: 辈们的，对对对，
0: 嗯，
1: 学习先辈们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勇于面对困难，敢于创新突破。那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学校和家庭呢要更加强我们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要很多学校呢也是要大力组织青少年来走进我们原子城，开展相应的一些红色的研学活动，让他们在实地中体验感悟两弹一星精神，现场汲取两弹一星精神的力量，树立他们的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一个理想信念。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我觉得无非就是一定要以先辈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的、无私奉献的，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当中呢。我觉得这样呢，才会让两弹一星精神在咱们新时代下焕发更加出色更加光彩的一个光芒。
0: 像您这样一说，我也了解到了这份精神啊，脚踏实地，无私奉献，也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的发光。觉得苦觉得累的时候，可以想一想咱们先辈的那一份隐姓埋名的峥嵘岁月，也可以呢通过这个现在非常火的这种红色研学是吧，来到咱们原子城纪念馆去转一转看一看，让孩子们呢从小就了解到这一段历史，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传承。咱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的网友们问到的一些问题啊，有网友说到啊，通过这个节目呢，让我更加的去向往原子城了，也希望呢你能够有时间啊来咱们大美青海看一看。刚好啊，这个马上就要迎来了我们大美青海的一个旺季啊，可以去到西海镇这边转一转看一看。那还有呢，微问到的说，纪念馆开放的时间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纪念馆呢，平时除节假日外呢，周一闭馆。周一千万不要去，周一去了就踩空了。周一闭馆，其余时间呢都是早上9点开放，下午5点闭馆。
0: 哦，明白了。那还想替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来问一下，这个预约的流程是需要提前几天，还是说当天预约就可以了？
1: 我们纪念馆呢也是分为淡旺季，基本上咱们跟着咱们整个青海的旅游季走，像咱们6月份到9月份，像这种旺季的时候呢，想听我们纪念馆的讲解的话，尽量是提前1天到2天去预约。淡季的时候呢，你当天来现场就能预约上。
0: 线上是可以去进行预约的是吧？
1: 可以可以，线上电话预约都是可以的。
0: 明白了，也就是拿好咱们的身份证，提前去进行预约，因为马上旺季就要来临了嘛。那今天听完周老师介绍的这些啊，我们把它总结为几个字儿：隐姓埋名铸重器，臭心如磐照千秋，也正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也非常感谢咱们周老师精彩的分享，让更多的听众以及网友了解到了原子城的故事。我们从原子城的概况、感人的故事，再到精神的传承，让我们对这一座承载着国民梦想的小镇啊，有了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么让我们对这一段隐姓埋名的岁月，那些无私奉献的先辈，那一份永垂不朽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的。那么今天的岁月回响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我们都能铭记原子城的记忆，传承两弹一星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奋勇向前。也非常感谢咱们讲解员周老师啊，也感谢各位

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呢咱们可以去到现场，再来设身处地的聆听周老师为我们讲到这个红色故事啊。非常感谢周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见了。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您可以啊来到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当中呢来锁定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朋友们呢，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一起来走进天境祁连啊，带大家呢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一长关于祁连的知识。那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啊，将来获得我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或者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8或者是6329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真人快打二、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还有寒战1994、纵横四海、时间敢死队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感谢山水开疆阔土关注我们，感谢毛蛋蛋啊，守宁为我们点赞。那今天呢，我们同时还设置了一个弯道超车啊，这个答题获奖的一个方式，就是您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我们今天第一位啊，第一位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好吗？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赞赞点起来。

朋友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省北部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独特的高原湿地、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以及特有的自然风光呢，也被人们称作是东方小瑞士啊，素有天境祁连的美称。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关于祁连的了解有多少啊。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哈，我们为您送上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来第一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祁连一词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天， B 啊是地， C 呢它的意义是草原， D 呢是河流啊。欢迎来作答。哎，祁连一词呢源自于匈奴语啊，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 B 呢是地，C 呢是草原， D 呢是河流。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域哈，这个把您的选项打出来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给大家题目和选项都打到公屏上了哈。我们的第一道题是，大家都知道啊，祁连这一词呢是源自于匈奴语，那么您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A 是天的意思， B 呢是地的意思，C 呢是草原的意思， D 呀、啊、是河流的意思。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我们祁连呢这个词语是源自于匈奴语啊，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的意思， B 呢是地的意思， C 是草原的意思， D 呢是河流的意思。祁连这一词啊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的意思， B 呢是地的意思， C 呢是草原的意思， D 呢是河流的意思。

我们来看到鸿运送选了 A 啊，我们啊秋梦无痕选了 A 啊，山水选了 A。祁连这一词啊，它是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A 是天 ，B 是地 ，C 是草原 ，D 是河流。祁连这词是什么意思呢？啊，有选 B 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今天朋友们来的有点晚了哈。我们第一道题啊，祁连这词呢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的意思 ，B 呢是地的意思 ，C 呢是草原的意思 ，D 呢是河流的意思。好嘞，正确答案是啊，我来公布了，正确答案是 A 啊，祁连为匈奴语啊，它有天之意啊，所以是天的意思。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们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今天呢，第一个啊，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了啊。请问祁连县境内啊，不包含以下的哪一座山脉呢？祁连县境内不包含以下哪一座山脉呢 ？A. 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山。我们祁连县的境内啊，不包含哪一座山脉，你知道吗 ？A. 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山。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点赞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第一个达到1000赞赞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好耶，请大家呢伸出你的食指啊，点住我们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放开，好不好？好，祁连县境内不包含哪座山脉呢？A 走廊山啊，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

扇。好嘞，这道题啊，来看到秋梦无痕选了 C 啊，鸿运颂选了 C， 巴颜喀拉山不属于是吗？看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祁连县境内不包含以下哪一座山脉呢？ A 是走廊南山， B 是托勒山， C 是巴颜喀拉山， D 是大通山。好，这道题大家基本都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感谢鸿运颂为我们赞了100次了哈，谢谢。我们有朋友已经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好，祁连县境内不包含以下哪一座山脉呢？ A 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山。好嘞，正确答案是，就是 C 了啊。没错啊，那我们祁连县呢，建政于1953年啊，辖3镇4乡，45个行政村，5个社区，全县的国土面积为1.39万平方千米，境内呢有走廊南山、托勒山、托勒南山、大通山四山，还有呢黑河、托勒河、大通河、八宝河四河，黑河盆地、八宝盆地、托勒盆地、莫勒盆地四盆地。也就是说四山四河四盆地啊，非常的好记了。全县的平均海拔呢是3169米，海拔最高点夏尔格雪山是5287米，海拔最低点呢是黑河下游的大子龙沟口啊，2180米，县城海拔为2787米。所以说这个咱们内地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祁连的时候呢，要稍作一下休整啊，走路的时候要慢一点走，千万不能跑啊。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关于祁连县的气候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我们祁连县的气候，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年啊，年均的气温为10度。B 啊，6到9月是雨季啊，降水量占到了全年的70%。C 啊，历年的最低气温呢出现在了2000年。D 啊，10月到次年的5月为雨季。以下关于祁连县气候的说法，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列关于祁连县的气候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年均气温为十度， B 呢是六到九月为雨季啊，降水量占到了全年的70%， C 呢是历年的最低气温出现在2000年， D 呢是十月到次年的五月是雨季。好了朋友们，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和6329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打电话答题的朋友，我们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啊，打电话的朋友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打到电话答对一道题，我们就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吗？好了，赶快来拨打电话互动啦。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也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就是大家可以来点赞啊。今天我们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同时呢，邀请大家全程参与我们互动答题哈，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哈，我们也是为您送上这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观影券。感谢意中人的盖世团长为我们点赞啊，谢谢。那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好不好，点点关注。哎，您好。

0: 你好，
1: 哎，您好，先生，贵姓？
0: 姓马。
1: 姓马，马先生，您好。
0: 你好。
1: 好，那准备好来答题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好，那正好现在有一道题哈。刚才您是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对吧？
0: 一直在听。
1: 一直在听。好了，那刚才这道题的题目听清楚了吗？
0: 你再重新说一遍吧。
1: 好的，请听题，请问关于祁连县的气候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A. 祁连县的年均气温为10度。B 呢，祁连县6到9月是雨季，降水量占到了全年的70%。C 啊，祁连县历年的最低气温呢出现在2000年。D 呢是祁连县10月到次年的5月是雨季啊，您认为哪一项是正确的？关于祁连县的气候，您去过祁连吗？
0: 我去过，
1: 去过，马先生去过祁连对吧？
0: 对，
1: 感觉那里的气候跟以下哪种说法比较相近哈？您可以考虑一
0: 我
1: 下。
0: 觉得就是6、7月份左右是挺舒服的，
1: 6、7月份比较舒服，哎，就是比较
0: 风
1: 热
0: 景也
1: 了，
0: 挺好的，
1: 风
0: 对，
1: 景也挺好的。那您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
0: 那就6月份的。

0: 第三道题，祁连县的气候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啊 B， 恭喜马先生答对了。
1: 是。
0: 好了，那这张电影票稍后送给您哈。那您稍后呢就可以跟我们导播联系，好不好？留下联系方式哈。
1: 我再挑战一道题行不行？
0: 再挑战一道题，行，可以。但是就是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电话连线，连线之后您可以再来打电话挑战，好吗？
1: 啊，好。
0: 好嘞，好嘞，马先生。好，我们稍后回来。
1: 好。
0: 好嘞，那么这道题恭喜我们的鸿运宋和林啊。鸿运宋答错嘞，年平均气温啊，年平均气温是1度，不是10度，很低了啊，1度。那其实呢，我们祁连县的这个气候呢，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每年的10月呢，到第二年的5月是旱季，然后6到9月呢是雨季，降水量占到全年雨量的70%。那么其中7月份的雨量呢，几乎占到全年雨量的1/4啊。年均气温呢是1度，然后年均的最高气温呢是10度，年均的最低气温呢是零下5度，然后历年的最高气温。最高的一年是2000年，是33度，历年最低气温的一年是1991年，是-32度啊。那么近10年呢，我们祁连县野牛沟乡的平均气温最低啊是-21.6度。好嘞，朋友们，那么5月22号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联合国大会呢在2001年五月通过了这一决议，宣布每年的5月22号呢为我们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打电话，那来增加这个，来增加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啊。生物多样性呢，不仅是一个关于动物、植物的简单概念，而是一个事关人类生活质量和发展质量的重要概念。祁连县呢是我国32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啊，境内呢分布有野生脊椎动物28目、63科、294种，其中的兽类有69种，鸟类有206种，两栖爬行类13种，鱼类呢有6种，国家一类的保护野生动物包括雪豹、白唇鹿、马麝、野牦牛、荒漠猫、西藏盘羊、藏野驴、黑颈鹤、金雕、胡兀鹫等15种，国家的二类保护野生动物包括棕熊、马鹿、盘羊、岩羊、藏原羚、猞猁、蓝马鸡、雪鸡、游隼啊、大狂盘羊，还有赤麻鸭、藏雪鸡等，有39种。那么野生动植物分布呢，有野生维管植物95科，451属，1311种，其中呢苔藓类的植物有3科，6属6种，蕨类植物8科，14属1种，裸子植物3科，6属12种。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呢，像有野大豆啊，还有红花绿绒蒿啊，雨叶点地梅啊等等啊。那经济药用的植物呢，一共有368种，其中比较著名的都是大家知道的这个大黄、柴胡、雪莲、冬虫夏草。朋友们，那么祁连山呢，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近年来呢，当地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成效也是比较显著。今天呢，我们也是电话连线到了祁连山国家公园祁连分局办公室主任郝生清，郝主任来了解一下祁连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情况。郝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0: 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收音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祁连管理分局的工作人员郝生清，很高兴跟大家在云端相见。
0: 很高兴今天在电话当中连线到郝主任哈。那首先呢，想请您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今天也是咱们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那咱们祁连山地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和背景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祁连山山区域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珍稀濒危物种特别。

0: 嗯，那好主任，在这个灵草保护层面，咱们具体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哈，来维护和改善我们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呢？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嗯，第一是顺应自然规律，改善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提升野外物种种群数量。第二是结合遥感技术和实地调查，摸清受损的栖息地现状，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抚近为辅的开展修复，轻度受损区域实施分散分散育林育草，重点区域人工造林为主。第二，第三是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本地调查，研究栖息地的变化，搭建监测防控体系，做好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第四是强化生态廊道建设，拆除改造野生草场的围栏，在道路、隧道等关键部位修建动物迁徙通道，配套限速警示、禁鸣等措施，保障动物自由迁徙。
1: 我们在野生动物救助和这个生态廊道的建设上，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来跟大家分享？有的，生态廊道建设方面，
0: 2021年到2022年， 我们在央龙等地区累计拆除 草场围栏64900米， 打通动物迁徙阻隔。 野生动物救护上， 2020年7月建站到2025年， 以来共收容野生动物47种 247只， 包括兽类70只， 鸟类157只。 2026年至今， 共收容野生动物9种 13只，
1: 包括兽类8只，鸟类5只，救助数量稳步提升，救护体系不断完善。嗯，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是这个扎实细致，成效斐然啊。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还会就是怎么样做一些关于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呢？如何继续推进呢？
0: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完善保护、监测、展示一体的现代化保护模式， 加大科研监测力度，精准开展栖息地保护修复，持续优化生态廊道，强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同时做好科普宣传，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守护好祁连山的绿水青山。
1: 嗯，好的，郝主任，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个祁连山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 好的，在这里呢，那我也代表

0: 好，这个我也就是啊，就邀请一下咱们全省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啊一起是吧来到我们天津祁连，那郝主任也来邀请邀请大家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在这里我诚邀全省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天津祁连感受大美青海的壮美。
0: 嗯，邀请大家啊，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来到我们大美青海梦幻海北天津祁连来做客好吗？好的，郝主任，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了，再会。
1: 好的，再会。
0: 再会。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祁连县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哈，也相信大家呢也对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啊有非常的有信心，也看到了这个我们祁连山对于生态保护的这种生动的实践范例。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继续来答题互动。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那么5月22号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几个祁连特有的生物物种。首先要介绍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雪山之王雪豹。哎，都知道雪豹呢是隶属于食肉目的猫科啊，猫科动物。那我们来问问大家，雪豹区分于其他猫科动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雪豹区分于其他猫科动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A 头部小而圆， B 尾巴长而粗， C 四肢相对较短， D 吻部较短，就是这个吻部较短，嘴巴较短。雪豹啊，区别于其他猫科动物的显著特征是什么呢？ A 啊，它的头部小而圆， B 呢是它的尾巴长而粗， C 呢是它的四肢相对比较短， D 呢是它的吻部，就是嘴巴比较短。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雪豹区分于其他猫科动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A 呢是它的头部小而圆， B 呢是它的尾巴长而粗， C 呢是它的四肢相对比较短， D 呢是它的嘴部比较短。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来看到啊，秋雨为我们点赞，冬雪为我们点赞，谢谢。赞了100次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赞到1000次的，还没有赞到1000次的朋友，赞到1000次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次的朋友，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长八九尾巴啊，尾巴那就选 B 啊，冬雪选 B。就是说雪豹区分于其他猫科动物的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A 头部小而圆， B 尾巴长而粗， C 是四肢相对比较短， D 呢是它的嘴巴比较短。我鱼呢啊，赞100次，谢谢。爱吃鱼是吧？雪豹区别于其他猫科动物的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 A 头部小而圆， B 尾巴长而粗大， C 四肢相对比较短， D 呢是吻部比较短，就是嘴巴比较短。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秋雨也选了 B。 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答对了。还有没有想要这个打电话打

题的朋友啊，还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答题的朋友？因为刚才我们马先生一个电话啊，就已经答对一道题，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就拿到手了，是不是？还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的朋友呢？我们鸿运送选了 B、C， 这是一道单选题，单选题，正确答案是 B 啊。啊，为什么？就是雪豹它的体型呢略小于豹，然后尾巴是长而粗大的，它呢是区分其他啊与这个其他猫科动物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雪豹的一个图片哈，看完之后呢大家会有一个啊这个直观的一个感觉。好，来给大家看这个雪豹之王啊，雪山之王的这个威武的雄壮的这个身躯。确实啊，你看到它的尾巴一直延伸到这个岩石后面，所以是非常的粗大了啊。那同时呢它四肢相对比较短啊，嘴巴也是比较短啊，头部呢是小而圆。好，来我们第五道题啊，请问以下关于雪豹的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A. 雪豹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B. 雪豹的全身毛发主要是灰白色。C. 雪豹仅分布于中国境内。D. 雪豹主要捕食岩羊、盘羊等哺乳动物。下列关于雪豹的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雪豹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B. 啊，雪豹全身的毛发主要是灰白色。 C. 雪豹仅仅分布于中国境内。 D. 啊，它主要是捕食岩羊、盘羊这些哺乳动物。好，我看一下第一个赞到1000次的秋雨啊，恭喜，这张电影票送给我们秋雨了，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哈，秋雨一张电影票，恭喜恭喜哈，第一位给我们赞到1000次的朋友，谢谢。好嘞，那来看到大家的选项都是 C 啊，然后我鱼呢 C， 事事如意 C， 鸿运 C， 冬雪长八九 C， 秋雨冬雪你们两个好搭呀。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雪豹呢全身覆盖着长而密集的蓬松毛发，主要是呈灰白色，它的背部和肋部呢散布着模糊不规则的大型的黑色环状的斑块，并且呢以五纵横的稀疏排列方式呈现，斑块内部呢也点缀着一些小型的斑点，头部、颈部、四肢下方呢可以见到啊这个成行排列的黑色圆形斑点，臀部上方五个黑色斑点纵向排列成一条醒目的黑色条纹。雪豹呢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亚洲中部山区啊，它的自然栖息地呢横跨了中国、印度、尼泊尔、阿富汗、不丹、巴基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啊，栖息在高山裸岩、高山草甸、高山灌丛和山地针叶林原生境啊，来捕食岩羊啊、盘羊这些哺乳动物啊，这些哺乳动物为食。但是它食物如果说匮乏的话，偶尔也会吃一点啊，就是家畜，有的时候他没吃的了啊，可能这个我们周边牧民们的家畜就得保护好了。好了，下面我们第六道题，来问问大家啊，你知不知道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啊 ？A. 大天鹅 ，B. 蓝玛姬 ，C. 黑颈鹤 ，D. 湖鹜鹫，请作答。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呢 ？A. 大天鹅 ，B. 蓝玛姬 ，C. 黑颈鹤 ，D. 湖鹜鹫。哇，我鱼呢？你答得很快啊，立马就答出来了，黑颈鹤。我觉得这道题一般朋友应该不知道哎。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呢 ？A. 大天鹅 ，B. 蓝玛姬 ，C. 黑颈鹤 ，D. 湖鹜鹫。啊，这个我鱼呢秋雨冬雪都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青海
海省的省鸟。

是什么呢 ？A. 大天鹅 ，B. 蓝玛姬 ，C. 黑颈鹤 ，D. 虎兀鹫。齐刷刷的 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啊，那么这个我们青海省的省鸟就是黑颈鹤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美丽的，这是一张丹顶鹤啊。那么其实呢，啊，这个是黑颈鹤啊，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的头顶呢有一部分这个暗红色。哎，来问问大家，那比如说它头顶啊这个裸露出的部分的暗红色，在求偶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A 变更长 ，B 变更短 ，C 变得更瘪。D 呢是变得更膨胀。它的头顶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有一个红色的突出的部位。那如果说它在求偶的时候，这个部位会有发生变化，会变成什么样呢 ？A 变更长 ，B 变更短 ，C 变更瘪 ，D 变得更膨胀。可以看到我们的黑颈鹤的头顶呢有一块这个暗红色的啊这个部位，那它在求偶的时候呢这个部位会发生变化啊，请问会变成什么呢 ？A 变更长 ，B 变更短 ，C 变得更瘪 ，D 变得更膨胀。长八九答题也很快啊，选了 D， 变得更膨胀。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黑颈鹤的头顶呢有一块啊这个露出的这个暗红色的这个部位啊，它在求偶的时候呢会发生一个变化啊，那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啊，欢迎来作答。A 呢是变更长 ，B 呢变更短 ，C 呢是变得更瘪 ，D 呢是变得更膨胀。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D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黑颈鹤呢隶属于鹤形目鹤科，它的体长大约150厘米，全身呢是灰白色，头顶和眼睛呢先裸出部分的啊这个暗红色啊，这个红色的皮肤呢在求偶的时候会膨胀起来。除了眼后和眼下方啊有一块白色或灰白色的斑以外呢，头以上都是黑色的啊，飞羽黑褐色啊，内侧飞羽延长突出于尾后，尾羽呢是黑色的比较短，身体的其他部分是灰白色的，它的虹膜呢是浅黄色的，嘴角呢是灰色的，腿和脚是黑色的。好，来我们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请听题。下列不属于黑颈鹤的栖息环境或习性的是什么呢？下列哪项不属于黑颈鹤的栖息环境或者是习性啊 ？A 它属于夏候鸟啊，夏候鸟。B 呢，它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湖泊和沼泽。C 呢，是它仅仅啊以肉类为食，不吃植物。D 它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黑河原湿地可以观测到，啊它繁殖期呢捕食高原鼠兔的画面。以下关于黑颈鹤的说法啊，正确的是。啊，就是错误的是哪一项啊？不属于，错误的是哪一项 ？A 它属于夏候鸟 ，B 它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湖泊和沼泽 ，C 它仅仅是以肉类为食啊，只吃肉不吃植物 ，D 呢是它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黑河原的湿地呢会观测到它的繁殖期来捕食高原鼠兔。
于黑颈鹤的说法，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就是不属于黑颈鹤的习性的是哪一个呢？ A 它属于夏候鸟， B 它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湖泊和沼泽， C 啊它仅仅是以肉类为食，不吃植物。D 啊，那么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黑河源的湿地会观测到它的繁殖期，在捕食高原鼠兔。好了，大家都选了 C。恭喜你们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它确实是夏候鸟啊，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的湖泊和沼泽，主要是吃食物的叶啊、根茎啊、块茎啊、水藻啊，也吃什么昆虫啦、鱼啦、蛙啦啊。那么它在这个黑河源的湿地呢，有观测到它在这个吃高原鼠兔啊，就是在繁殖期的时候啊，营巢于四周环水的草墩上，或者是芦苇丛中。在青海省呢，主要分布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河南、共和、马沁、甘德、达日、久治、玛多、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啊，都可以看到它。所以记住啊，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省鸟。感谢 Peace and Joe 56赞我们，谢谢。好嘞，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给大家公布啊，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啊，这个千万不要走开，马上来截图啊。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有鸿运颂、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哈。看到信息呢，赶快来截屏啊，就截到有你名字的啊这一张截屏就可以了，有您的这个网名的这张截屏啊，然后凭借这个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啊，就是去兑换免费的这个观影券啊。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那么在一个月期间呢，这个是有效的啊，然后呢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能兑换的。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再次恭喜鸿运颂、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哈，获得我们今天的影院的电影券。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祁连县的相关内容，还有啊，因为祁自然禀赋的生物多样性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啊这个有趣的有关动植物的一些资源。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带大家走进天津祁连。那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我们的节目哈，想要多多关注的话呢，也可以预约到我们下一场的直播，每周一三五，那么我会带大家呢走进啊这个海北州。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布里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好的，朋友们，那么因为这个屏幕上的名单有这个没有显示哈，那么请鸿运送、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几位听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跟我们导播取得联系，稍后那么我们以短信的方式来告知您获奖的这个信息。好，因为现在屏幕上无法显示姓名哈，请鸿运送、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哈，将你们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三路热线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哈，稍后我们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

0: 森林。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6: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7: 本来一路西行要去取经的，也不知道这唐僧怎么这么多的桃花运啊。那个假公主又看好了唐僧，打算招唐僧为婿。现在唐僧有点心急，打算倒换完官文之后继续西行，因为眼瞅着这西天就要到了。可是又有这么一档子事，不过看悟空的心思是要管定这桩闲事了。其实他们身为佛家之人，普度众生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呀。就这样过了三四天，正值12日良辰，光禄寺三部各官回奏：
8: 臣等自初八奉旨以来，一直忙碌到今天，驸马府已经修建完工，公主的嫁妆也已准备完毕，合欢宴所需也已置办齐全，荤素共500多桌。
7: 国王听了心中大喜，正想请驸马复习，忽然有内宫官差在御前启奏：
8: 万岁，正宫娘娘有请。
7: 于是国王退入内宫，只见三宫皇后、六院嫔妃引领着公主正在朝阳宫中谈笑呢。这朝阳宫花团锦簇，富丽堂皇，真胜似天堂月殿，不亚于仙府瑶宫。
9: 国王驾到，后妃引着公主和才女宫娥都来迎接。国王喜滋滋地进了朝阳宫坐下，后妃等人朝拜完毕，国王说：
10: 公主贤女，自从初八结彩抛球幸遇圣僧，想必是心愿已足，各衙门官又能体悟朕的心意，各项事都已经完备，今天正是假期，要赶早去赴合欢宴，不要错过时辰呐。
7: 那公主走近上前，倒身下拜，启奏说：
11: 父王，请赦小女万千之罪。这几天听宫里人传说，唐朝圣僧 有三个徒弟，生得十分丑恶，小女不敢见他们，万望父王将他们发放出城才好。
10: 对，孩儿不说，朕几乎忘了，他们几个果然生得有些丑恶。连日来在御花园留春亭管带着呢，趁今日上殿就倒换他们的官文，打发他们出城就是了。
11: 谢父王。
9: 公主一听叩头谢恩，国王随即出驾上殿，传旨
10: 请驸马和他的三位徒弟上殿。
9: 原来唐僧掐着指头算日子，熬到了12日，天还没亮就和三个徒弟商量，徒弟们，今天就是12了，这事应该怎么处置？
0: 那国王，我早已看他有些晦气，但没有什么大碍，就是到现在也没见到公主的面，所以难辨真假。要是能请他出来见上一面，老孙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分辨出真假，才好动手拿他。国王今天一定会请我们上朝，给我们倒换官文，打发我们出城。师父，你不要怕，先答应着，我闪闪身就回来，紧紧保护你。
9: 师徒四人正在商量，果然就见当驾官同一致司来请。悟空笑着说，
0: 去去，国王一定是给我们送行，好留师父做驸马。
9: 八戒凑上前，
10: 送行必定有千百两黄金白银，我们也好买些东西回去，到我那老丈人家也再会亲玩玩去。
9: 沙僧白了他一眼，
10: 哎，二师兄闭嘴，不要胡说，让大师兄做主。
9: 说完就去收拾行李，牵了马匹，随当驾官前往皇宫大殿。师徒四人来到大殿之上，国王见了，叫悟空三位走上近前说，
10: 你们将官文呈上来，朕用宝花押后就交给你们，另外又多备了些盘缠，送你们三位早去灵山见佛取经，要是取经回来还有重谢，我留驸马在这里，你们不用挂念。
9: 悟空道谢，赶紧叫沙僧取出官文递上去。国王看了看，当即用了印压了花字，又取出黄金10锭白银20锭作为姻亲的聘礼。八戒本来就财色心重，立即去接了过来。悟空朝上施礼说，
0: 叨扰叨扰。
9: 说完接过官文转身就走，吓得唐僧一咕噜爬起来，扯住悟空咬牙切齿地说，
12: 你们都不顾我就去了吗？啊！
9: 悟空用手捏着唐僧的手掌，使了个眼色说，
0: 哎，师父，你在这里尽情欢会，我们取了真经再回来看你。
12: 啊，这……
9: 唐僧将信将疑，只得放了手上殿。悟空三人出了朝门，八戒说，
10: 猴哥，我们当真走了。
9: 悟空也不说话，只管向驿馆走去。到了驿馆，驿丞迎接他们进去， 看茶摆饭。悟空对八戒沙僧说，
0: 你们两个好好的待在这儿，别出去，如果一成问什么事情，只管含糊答应，千万别和我说话，我去保护师父。
9: 悟空拔了一根毫毛，吹了口仙气，叫了声变，立即变成本身模样，和八戒沙僧同回一关，自己的真身却跳到半空中，变成一只蜜蜂，轻轻地飞入宫中。远远的看见唐僧坐在国王左边的绣墩上，心绪不安，愁眉不展。悟空就飞到师父的帽檐上，悄悄地爬到耳边叫着，
0: 师父，师父，我来了，不必忧愁。
9: 这句话只有唐僧能听见，那伙凡人别想听到。唐僧听了顿觉心宽。不一会儿，公关出来奏请，
13: 万岁，合欢家宴已准备停当，娘娘和公主都在宫内等候，就请万岁和贵人会亲呐。
9: 国王欢喜不尽，立即同驸马前去赴宴。
6: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9: 唐僧愁眉苦脸地跟随国王到了后宫门外，只听里面是鼓乐喧天，闻得异香扑鼻。唐僧低着头，他也不敢抬头观看呢。悟空落在师父的帽顶上，运动神光，睁开火眼金睛观看，就见皇后嫔妃簇拥着公主一齐迎接，说，
11: 我王万岁，万万岁。
9: 吓得唐僧战战兢兢，不知所措。悟空见那公主头顶上微微露出一点妖气，但并不十分凶恶，就忙爬到师父的耳边叫道，
0: 师父，这个公主是假的。
12: 啊，是假的，那怎么才能让她现出本相？
0: 老孙使出法身，就在这儿拿住他。
12: 啊，悟空，不行不行，这样会惊了圣驾，还是等国王妃后退散以后再施法力吧。
9: 那悟空本来就性急，还没等师父说完，就大喝一声现出了本相，赶上前去揪住公主骂道，
0: 孽畜，你在这里弄假成真，做了公主，还贪心不足，要来骗我师父。
12: 啊，哎呦我的妈呀，
9: 吓得的国王呆呆的发愣，后妃连滚带爬，宫娥才女一个个是东躲西藏，各顾性命。唐僧一时也慌了手脚，战战兢兢地抱住国王，喊着，
12: 啊，陛下，别怕，别怕，这是我那顽徒使法力，辨明真假公主。
9: 那妖精见势不妙，挣脱了手，解了衣裳，摇落了钗环首饰，立即跑到御花园土地庙里，取出来一条对嘴样的短棍，转过身来朝悟空一阵乱打。悟空也随即跟上来，用铁棒对面相迎。
7: 他们两个吆吆喝喝就在御花园里打斗了起来。打了一会儿，又各显神通，都架起云雾杀向空中。唐僧扶着国王说：
12: 陛下不要害怕，你那公主是个假的，等我徒弟拿住她，才能知道她是哪里的妖孽。
7: 那些妃子当中有胆大的，拾起衣服钗环拿给皇后看了。皇后说：
11: 这是公主穿的戴的，现在都丢下了，光着身子和那和尚在天上打斗，看来他一定是个妖怪。
7: 这时国王后妃们才定了心神，仰头向空中望去。那妖精和悟空打斗了半天不能取胜，悟空把棒扔起，叫了一声变，就以一变十，以十变百，以百变千，一时间几千条棍棒在空中像游龙一般乱打。妖怪慌了手脚，将身子一闪，化成一道清风飞上天去。悟空念了声咒语，将铁棒收成一根，纵祥光一直追赶。将近西天门时，悟空高喊：
0: 把天门的拦住妖精，不要放他跑了。
7: 那天门上有护国天王领着庞留狗弼四大元帅，各拿兵器阻挡。妖邪不能前进，急忙转身回头，挥动短棍又和悟空站在一起。悟空一边用力抡动铁棒猛打，一边仔细观看，见那短棍一头粗一头细，哎，好像冲对旧的杵头模样，便大喝了一声：
0: 孽畜，你用的是什么器械，敢和俺老孙打斗？趁早降服，免得我这一棒打碎你的天灵盖。
7: 那妖怪也咬牙切齿地说：
11: 哼，你连我这兵器都不认得，还称什么神通广大呢？听我告诉你吧，我这兵器名气可大了，它是断阳之玉，经过不知多少年磨琢而成，别看在广寒宫里用它捣药，打人一下就叫人一命归天。
7: 悟空一听呵呵冷笑着说：
0: 孽畜啊，你既然住在禅宫里，就不知俺老孙的手段，你还敢在这里跟我对抗？趁早献了本相降服，饶了你的性命，要是敢说个不字，就叫你碎尸万段。
7: 那妖怪说：
11: 哼，你不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吗？按理我应当让你，但你破坏我的亲事，这大仇就如同杀父母之仇，所以我也不顾什么情理了，打你这个欺天罔上的弼马温。
7: 悟空平时最忌讳别人叫他弼马温，一听这话，嘿，不由得心中大怒，挥

悟空随后紧追不舍，追到一座大山面前，见那妖精暗住金光，钻入山洞就不见了。悟空怕他隐身回到天竺国，暗害唐僧，认清了这山的模样，便转身驾云回到天竺国。这时，那国王

0: 慌不已。悟空从云端里落下来，说：“
1: 师父，我回来了。”
0: 悟空，站住，不要惊了圣驾。我问你，假公主的事怎么样了？
2: 悟空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国王听了，扯着唐僧问：“
0: 啊，既然假公主是个妖怪，我那真公主在什么地方？”
2: 悟空应声回答说：“
1: 等我拿住假公主，你那真公主自然就回来了。”
2: 那后妃等人听了这话，都不再害怕了，一个个上前拜告说：“
3: 望圣僧救回我那真公主，必当重谢。”“
1: 哎，这里不是我们说话的地方，请陛下和我师父回到上殿，找来我师弟八戒、沙僧，保护我师父，我好去降妖。”
2: 国王感激不尽，就和唐僧携手直奔皇宫大殿，一面命人准备素膳，一面派人去请八戒和沙僧。不一会儿，八戒和沙僧就到了。悟空把先前的事告诉了他们，并嘱咐他们好好保护师父。交代完毕，一纵筋斗云，飞上了天空。悟空一直来到正南方的那座山上寻找，原来那妖怪败了阵，便钻入洞中，将门用石块堵住，不敢出来了。悟空找了一会儿不见动静，便念动真言，叫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审问。不一会儿，二神到了，见了悟空，叩头说：“
4: 大圣来到这里，不曾远迎，万望恕罪。”“
1: 哎，我先问你，这山叫什么名字？这里有多少妖精？从实说来。”
2: 二神赶紧回答：“
4: 啊，大圣，这山叫毛影山，山中只有三个兔穴，从古至今没有妖精。大圣要找妖精，还是到西天路上去找吧。”
2: 于是悟空将在天竺国路遇假公主的事说了一遍。二神一听，立即带着悟空去那三处兔穴中寻找，一直找到绝顶上窟，只见两块大石头堵住了洞穴的大门。土地说：“
4: 啊，妖精一定是钻进洞中了。”
2: 悟空立即用铁棒撬开石块，那妖怪果然藏在里面，呼的一声跳了出来，举药杵就打。悟空抡起铁棒架住，吓得山神倒退，是土地奔跑。要知能不能收服这妖怪，咱们就得等到下回再说了。
5: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丰博演播。
2: 谁能想到，这玉兔精竟然如此难于收服？拿这个药杵啊，和悟空打得半斤对八两。当然了，毕竟是女流之辈，所以说呢，如果继续坚持下去的话，一定必败。唯有逃一个字，一条路，退回自己的洞穴吧。悟空之前回到了大天竺国啊，把相关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安抚了国王和师傅，一切嘱咐妥当，接下来就直奔山中寻妖。那妖怪一边和悟空打斗，一边骂山神和土地：“
3: 谁叫你们带他来这里的？”
2: 妖怪抵挡着铁棒，边战边退，奔向空中。悟空恨不得一棒将妖怪打死，忽然听见九霄碧云端有人高喊：“
4: 大圣，别动手，别动手，棍下留情啊！”
2: 悟空回头一看，哦，原来是太阴星君，后面带着嫦娥仙子降彩云来到面前。悟空忙收了铁棒，躬身施礼说：“
3: 哦，老太阴，从哪儿来？老孙失礼了。”
2: 太阴星君说：“与你对敌的这个妖怪，是我广寒宫捣玄霜仙药的玉兔，那短棍是捣药杵，他私自偷开玉关金锁，走出宫来，跑到下界，现在已经一年了，望大圣看在老身的面上，饶他一命吧。”
5: 悟空连声说：“
3: 老太阴不知，他设藏了天竺国王的公主，又以假充真，想要和我师父喜结良缘，坏我师父的名声，我怎么能轻易饶他？”
2: 太阴星君说：“
4: 大圣不知，那天竺国王的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来是禅宫中的素娥。18年前，他曾打了玉兔一掌，就私凡下界，投胎在国王正宫皇后的腹中，得以降生。那玉兔怀恨那一掌之仇，所以就在去年走出广寒宫，把素娥抛在荒野中。只是他不该招唐僧为婿，他确实是罪不可恕，可也未曾伤到你师父。万望大圣看在我的面上，饶恕他，让我收他回去吧。”
2: 悟空笑着说：“
3: 哦，既然有这些因果，老孙也不敢违抗。只是你收了玉兔，恐怕那天竺国王不信，还麻烦太阴星君同众仙妹将玉兔拿到那天竺国，给国王做个明证。”
2: 太阴星君点头同意，用手指定妖怪，大喝一声：“
4: 孽畜， 还不现形？
5: 玉兔打了个滚，现了原身。悟空见了，不胜欢喜，踏着云光，引领着太阴星君及嫦娥仙子，带着玉兔来到天竺国界。这时正值黄昏，那国王和唐僧还在殿里，八戒、沙僧和众多官员都在阶前。国王刚要下旨退朝，忽然见正南方上空飘来一片彩霞，光亮如同白昼。众人抬头观望，只听见悟空高声叫着：“
3: 天竺陛下，请出你那皇后嫔妃看着，这是月宫太阴星君，两边的仙妹是月里嫦娥，这只玉兔就是你家的假公主，如今现了真相。”
5: 那国王、皇后、嫔妃及宫娥才女等人朝天礼拜，悟空和唐僧及大小官员也往空中拜谢。满城中各家各户也都设香案，叩头念佛。这时猪八戒动了凡心，忍不住跳上空中，把霓裳仙子抱住说：“
6: 姐姐，我和你是旧相识了。”
5: 悟空上前揪着八戒打了两巴掌，
3: 噼啪
5: 骂着：“
3: 你这个呆子，这是什么地方，敢动凡心？”
6: 说说话，解解闷儿，怕什么的？
5: 那太阴星君和嫦娥收回玉兔，回月宫去了。悟空把八戒揪落了下来。国王在殿上谢了悟空，又上前问：“
4: 多谢神僧施法力，捉了假公主，可是朕的真公主在哪里呀？”
5: 悟空就将真公主是天上月宫素娥投胎转世的经过说了一遍。国王听了又有些担心，止不住腮边流泪说：“
4: 孩儿，我自幼登基，城门也没出去过，如今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呀？”
5: 悟空笑着说：“
3: 陛下不必烦恼，你的公主现在就在布金寺里，今天请各自休息，明天我一定还你个真公主。”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5: 第二天，唐僧将布金禅寺的所见所闻说给国王知晓。国王听了放声大哭，这哭声惊动了三宫六院，都来问及原因。众人听后没有不哭的。过了许久，国王又问：“
4: 布金寺离城有多远？”
5: 唐僧回话：“
4: 只有60里路。
5: 国王即刻传旨：“
4: 朕同正宫皇后率百官跟随四位神僧去寺里迎接公主。”
5: 当时摆开銮驾，一行人出朝。悟空跳到空中翻了个跟头，先到了寺里。众僧人慌忙迎接，纷纷跪地叩头说：“
7: 长老去时与众人步行，
2: 今天为什么从天上下来？
5: 悟空笑着说，
3: 老院主在哪儿？快叫他出来，拍摄香案，准备接驾。天竺国王、皇后、文武百官和我师父都来了。
5: 众僧人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赶紧去请出那老和尚。老和尚见了悟空，倒身下拜说，
6: 长老，公主的事怎么样了？

0: 快去安排接驾。众僧人这才知道，后房里锁的是个女子，一个个惊喜不已，都去忙着摆设香案，陈列在山门外，穿了袈裟，撞起钟鼓等候。不一会儿，圣驾已到，国王到了山门外，见众僧人齐齐整整，俯伏接拜，又见孙悟空站在中间。国王问：
1: 神僧怎么先到了？
0: 悟空笑着说：
2: 俺老孙一个跟头就到了，你们怎么走了这么半天？
0: 这时唐僧等人也到了，老和尚带着大家来到后面房子旁边，那公主还在装疯胡说。老和尚跪在地上，用手一指说：
1: 这房内就是去年风吹来的公主娘娘。
0: 随即打开铁锁，开了门。国王和皇后见了真公主，认出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不顾污秽，上前一把搂住公主，说：
1: 我的受苦的儿啊，你怎么遭受这样的折磨，在这里受罪呀？
0: 三人抱头大哭，哭了一会儿，诉说了离情，随即令人取来香汤，叫公主沐浴更衣，上念回宫。悟空又对国王拱手施礼说：
2: 老孙还有一件事要启奏。
0: 国王还礼说：
1: 神僧有事吩咐，朕一定答应。
2: 这山名叫白角山，近来听人说有蜈蚣成精，黑夜伤人，往来非常不便。我想蜈蚣最怕鸡了，陛下应派人选1000只雄鸡放在山中，可以除了这毒虫。
1: 好，好。
0: 国王听了，当即派官员进城去取雄鸡，又改山名叫宝华山，还派工部置办材料，重修寺庙，赐封为敕建宝华山几孤布金寺，封老和尚为报国僧官，永远世袭，赐俸36担粮米。众僧人谢恩，送銮驾回朝。公主入宫后，国王安排筵席，给公主解闷贺喜。第二天，国王传旨，召丹青高手给师徒四人画像，供奉在华仪楼上，又请公主重整新装，出殿答谢唐僧师徒的救命大恩。答谢完毕，唐僧就要辞别西去，那国王哪里肯放，大设家宴，一连吃了5-6天。这回八戒可高兴坏了，放开肚量享用。唐僧一再辞行，国王见他们拜佛心重，苦留不住，便取来金银200锭，宝贝各1盘相谢。唐僧师徒丝毫不取，国王只好大摆銮驾，请唐僧登辇，派官员远送。后妃和臣民也都叩谢不尽。刚走了一段路，又见众僧人前来叩送，不忍别离。悟空见众僧人不肯回去，无奈只好暗中念动咒语，吹了口仙气，一阵暗风让送的人都迷了眼睛，才得以脱身西去。师徒四人一路西行，

0: 又走了半个多月的平安路。这一天，又见前面有一座城池。唐僧问：“徒儿，这里又是什么地方？”悟空说：“
1: 不知道啊。”
0: 八戒笑着说：“
2: 哎，这路是你走过的，怎么说不知道？是不是又要捉弄我们？”
1: 切，这呆子，竟然胡说！这路我是走过几遍，可那时只在九霄空中，驾云而来，驾云而去，没在地上行走，所以不知道我为何要捉弄你们呢？”
0: 他们两个正说着呢，不觉已到了城边。唐僧下马，过了吊桥，走入门里。大街上，只见廊下坐着的两个老头在说话。唐僧说：“徒弟，你们在街心站住，低着头，不要放肆，等我去那廊下问话。”悟空三人听了师父的话，都站在那儿不动。唐僧走上近前，双手合十，叫了一声：“老施主，贫僧这里有礼了。”那两个老头正在那里闲说话呢，忽然听见有人打听事，随声还礼：“
3: 长老要问些什么？”“
0: 啊，贫僧是远方来拜佛祖的，刚到宝地，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哪里有向善的人家，化一顿斋饭。”“
3: 哦，这里是同台府，府后有一个地灵县，长老如果要吃斋，不需化缘，只要过了这牌坊，到南北街的寇员外家就行了。他家门前有个万僧不祖的牌子，看你们是远方来的云游僧人，定会好好招待你们。”
0: 唐僧答谢后，转身对悟空他们说了。于是三人迈步走进长街，又惹得那市井中人都惊惊恐恐，猜猜疑疑，围绕着争看他们的相貌。唐僧吩咐说：“千万别放肆。”三人都低着头，不敢抬头仰视。他们转过拐角，果然看见一条南北大街。继续走，又看见一座门楼。门里边，影壁上挂着一面大牌，上面写着万僧不祖四个字。唐僧说：“西方佛地，咸鱼大小真是讲究诚信，童叟无欺呀。”八戒一见有斋饭，就要进去。悟空说：“
1: 呆子，站住，等有人出来问问情况再进去也不迟。”
0: 沙僧说：“
2: 对呀，大师兄说的有道理，你这样莽撞，恐怕惹恼了施主。”
0: 说着，就在门口卸下行李。不一会儿，有个奴仆出来了，提着一杆秤，一只篮子。他猛然看见了四个人，吓得丢了手里的东西，跑进去报告：“
4: 主公，外面有四个异样的和尚。”
0: 那员外拄着拐杖，正在天井中散步，嘴里不住地念佛。听见来报，就丢了拐杖，忙出来迎接。见他们四人相貌丑恶，也不害怕，说：“
2: 啊，请进，请进。”
0: 唐僧谦逊地带着悟空等人跟着进去，转过一条巷子，员外带路，来到一座房前说：“
3: 这上首房是款待长老的佛堂、经堂、斋堂，下首房是我们一家老小居住的。
0: 哎呦，唐僧称赞不已，随即取出袈裟穿了，举步登堂前去拜佛，焚香叩头礼拜完毕，又转回身来给员外行礼。员外又请唐僧师父到经堂休息。唐僧在员外的带领下来到经堂，脱了袈裟落座喝茶。员外问起他们从什么地方来，往哪里去。唐僧说，
3: 贫僧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往灵山见佛祖求真经的，
0: 听说尊府敬僧，所以来见，求一顿斋饭就行。员外一听面生喜色，笑吟吟地说，
3: 弟子叫寇洪，字大宽，虚度64岁，自从40岁时许下心愿要斋万名僧才得圆满，如今已斋了24年，有一部斋僧的账目，这几天闲来无事，把斋过的僧名算了算，已经斋过了9996人，只差4位不得圆满。今天天降4位长老，正足了1000僧的数目，请留下尊姓大名，好歹多住些日子，待做了圆满，弟子用轿马送长老上路。这里到灵山只有800里路，还不太远。
0: 哦，唐僧听了十分欢喜，也就全且答应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接着说。
5: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2: FM98.9 AM666，一个有思想的电台。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听得见的幸福。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第三集，
9: 面对着新的斗争形势，廖运周于1948年7月间特意以军官疗养为名，在汉口玄宫饭店里包了几个房间，秘密召开了由中共110师四名地下党委成员参加的党委会。
10: 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听取李俊成刚刚带回的刘邓首长的指示。
9: 刘邓首长这次指示我们说，部队近期要有大的行动，在进军江南以前要打一个大仗，所以110师此次的任务就是在解放军接应下完成起义。
10: 武汉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夏天热得让人简直是受不了，当时又没有空调，而廖运周他们几个人开会屋子里的电风扇又很老爷， 听了李俊成带回来的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廖运周等人一个个兴奋得浑身冒汗。
9: 这回好了，我们第一零师很快就可以参加起义了。是啊，一旦起义了，我们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干革命了，免得像现在总是藏着掖着。
10: 听了李俊成的传达，廖运周也兴奋地红了脸。他向门外瞟了一眼，举起两手示意了一下，悄声地说道：
9: 同志们，隔墙有耳，现在还不是大张旗鼓的时候，咱们小点声，听俊成同志继续传达。
10: 于是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说话，听李俊成继续往下说。李俊成喝了一口水说道：
9: 刘正首长指示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秘密地进行策反工作，争取在野战军首长一声令下时，随时都能够举行起义。
10: 李俊成将首长的指示传达完毕，于是廖运周便领着参加会议的地下党委成员，冒着酷暑，把第一一零师的人员情况，从师机关到直属队的参谋处、副官处、辎重营、特务连、山炮营、化学炮排和谍报队等等，一个一个的分析了一遍。
9: 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师机关和直属分队完全可以随时举行起义。
10: 接下来便是分析三个团长对起义的态度。廖运周说，
9: 主力团第329团的刘协厚团长是不久前入党的候补党员，329团在刘协厚的领导下，团和营级的领导都经过我们师里和团里的重点选拔，应该绝无问题，是我们这次起义的中坚力量。至于第330团新任团长金汉章，对日寇作战勇敢，对国民党的做法也很是不满，对共产党和解放军都多次表示过向往，所以我估计他参加起义问题也不会大。不过这第328团就比较棘手了。
10: 廖运周所说的第328团的团长叫江继新，是军长吴少洲的一名亲信，因为他抱着军长的大腿，所以在第一一零师除了对师长廖运周比较惧怕之外，对副师长以下的军官都不放在眼里。也正因为受到军长吴少洲的影响，其人的思想也比较稳固和反动，所以对第328团的争取工作一直较难展开。大家议论了一会儿之后，廖运周表态说，
9: 那对于这个江继新，咱们能做动工作就做，做不动到时候控制住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破坏起义。
10: 于是在座的各位都表示赞同，排除了江继新，最难对付的就是不久前国防部派来的所谓人民服务队的那帮家伙了。这些人实际上是军统派来的特务，他们以整顿军纪为名，行的监视控制第一一零师之实。
9: 他们的权力很大，大到可以直接和南京国防部进行联系，甚至可以自行决定处理或枪毙某某人。于是地下党委一致的看法是，设法让他们离开，不能让他们干扰和阻止起义。
10: 地下党委会开过不久，廖运周就接到了命令。
9: 战事吃紧，上峰决定你们一一零师暂时编入黄维第12兵团序列，于明日拂晓立即开赴淮海参战，不得有误。是。
10: 廖运周放下电话，不禁一阵兴奋。
9: 长期埋伏苦心等候的时机终于是要到了。 张副官，到，传达我的命令，营以上的军官立刻到会议室开会，我有命令要传达。是。
10: 张副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通知了。
9: 廖运周不慌不忙地走到穿衣镜前，仔细地整理了一下军容，而后用力地紧了一下自己的武装带，随手拿起自己的配枪，大踏步地走了。
10: 再说此时，远在河南平汉路西宝丰县大张庄的刘伯承和陈毅，收到粟裕举行淮海战役的电报之后，立刻给粟裕发了回电。回电中缀了这样一句话：
9: 如能配合孙良诚各委不知反正，则收效会更大。
10: 粟裕看了，禁不住十分赞同地点着头。
9: 孙良诚是什么人？刘伯承和陈毅为什么独独提到他，而且点名要孙良诚反正呢？
10: 原因是，孙良诚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名噪一时的复杂人物。
9: 孙良诚原名孙良臣，1912年应召加入到冯玉祥的队伍，因为他作战勇猛，所以深得冯玉祥的喜欢，因此将他的名字改为孙良诚，以区别他不再做封建制度的良臣。
10: 在冯玉祥的队伍里，孙良诚不断地得到擢升，由连长、营长，进而升到团长。1925年就任冯部的第二师师长，1927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是冯玉祥麾下著名的十三太保和五虎上将之一。
9: 1929年，冯玉祥和蒋介石由拜把兄弟而反目成仇，孙良诚公开拥护冯玉祥而反对蒋介石。1933年，冯玉祥在察哈尔成立抗日同盟军，孙良诚被任命为骑兵挺进军军长。
10: 77事变不久，孙良诚因为受到蒋介石的敌意，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排斥，最终被削去兵权，从此失去了立身之地。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孙良诚于1942年投靠了汪伪和平救国军，开始了卖国求荣的生涯。
9: 1944年9月，孙良诚率伪军调防到苏北，多次与新四军作战，并不断受到新四军的重创。期间，为了加强对孙良诚的争取工作，晋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长申伯纯曾经持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信秘密前往扬州做孙良诚的策反工作，但是孙良诚却始终处于犹豫状态，没有明确表态。
10: 私下里，孙良诚对人说：
9: 我孙良诚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靠新四军，脸上再抹上一道红，我岂不成一个花脸了？
10: 孙良诚的话虽然是这样说，却依然是脚踏三只船，和日汪、蒋介石以及新四军都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孙良诚受蒋介石的拉拢，先是担任了国民党新编第二路军总司令，而后改任为国民党军暂编第25师师长。1946年，中共华中分局指派周浩再次做孙良诚的策反工作，孙良诚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赞成，一直在犹豫着。
9: 就在其后不久，蒋介石得到有关方面的密报， 说孙良诚有通共嫌疑。本来就对孙良诚很不信任的蒋介石得到密报之后，立刻龙颜大怒，下令名为军统特工而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周浩前去调查，同时任命周浩为孙良诚部暂编第25师高级参议。
10: 周浩于是奉命赶往孙部的驻地宿迁。周浩是远道而来的钦差大臣，孙良诚自然是热情款待。当酒残席散，只有周浩和孙良诚两个人的时候，周浩向孙良诚出示了蒋介石的手令。
9: 速查孙良诚私通共匪之事，并照实举报蒋中正。
10: 孙良诚见了，立即吓得脸色大变，不由得瘫倒在椅子上。孙良诚深知老蒋一旦得知自己和中共方面暗通款曲，必然会像对他的西北军老同仁韩复榘那样狠下毒手。于是孙良诚抓住周浩的手颤声道：
11: 总参议，孙某实为冤枉，万望总参议你救我呀。
10: 周浩拿出蒋介石的手令的本意就是要吓唬吓唬孙良诚，逼使他乖乖地听自己的摆布。于是他假装推心置腹地对孙良诚说：
11: 哎，孙师长，你不必如此惊慌，其实啊，是天无绝人之路，怎样对付老蒋我们可以从长计议，不过在你面前就明摆着有一条阳关大道，就看你愿不愿意走了。
10: 接着周浩详细地向孙良诚分析了当前的时局。
11: 孙将军，你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进退维谷，进则势必被解放军消灭，退又必定受到蒋介石的猜疑，而且杂牌军待遇低，处处受歧视，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呀。
10: 周浩的一席话句句都砸在孙良诚的心坎上，于是孙良诚诚实地说道：
11: 周将军，我也知道我现在是进退两难，老蒋对我们西北军一直是耿耿于怀，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而共产党眼瞅着已成大器，我孙良诚眼下也正愁着登天无路而入地有无门呢。不知周将军能否给周某指出一条生路。
10: 周浩见孙良诚主动向他讨教出路，于是就假装思考了一下说：
11: 周将军，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共，他说中共方面有意让孙将军效法你们西北军老同仁高树勋，高举一旗投向人民，这倒也不失为一条光明之路，孙将军不妨考虑一下。
10: 其实从内心来说，孙良诚并不愿意起义，但是蒋介石的手令又使他心惊肉跳，逼得他不得不另谋出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答应了下来。
11: 哎呀，也好，既然中共有诚意，那我就干脆像高树勋那样反了算。只是眼下要安置部队中高级军官家属的事情是个难事，其费用也是好大的一笔，不知道中共方面能否急于解决呢。
10: 周浩一听有门，于是赶紧问道：
11: 孙将军需要多少费用？ 我可以通过我的朋友转告中共方面。
10: 孙良诚想了想，一咬牙说。

0: 汇报。陈丕显觉得此时是个机会，于是便将此情况上报到华东局。
1: 华东局经过谨慎研究，同意拨给孙良诚部500两黄金作为安置家属的费用，不足之数以棉花等物资代替，并指示陈丕显抓紧进行争取孙部起义的工作，力促其成。
0: 周浩策反孙良诚的工作有了进展，于是回到南京之后便向蒋介石复明道。
1: 经详查，孙良诚并无勾结共军之事，特报周浩。
0: 就这样，周浩掩护孙良诚过了关。
1: 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抓紧了发起淮海战役的准备。
0: 这期间，周浩奉上级的指示，又给孙良诚写了一封信，并派专人送往孙良诚部队的驻地。为了安全起见，信中用的多是当年地下工作的暗语。
1: 少公军舰，别来两月，新区长营，当晚抵总殿，访时各位董事，齐赞我公支殿经营得力，期盼早日合伙，以求迅速发展。临别所叙各节，俱已遵命完成。目前时局，我公洞悉，为我袍泽，为我人民，均赖我公机先胜算，尽速决定。巨潮所致，不可逆转，万望我公及时警觉，勿为不仁不义者所载欺。言无不尽，俱出自至诚，绝无思念，请速派人接引，以面陈一切。前寇君安。
0: 周浩在给孙良诚去信之后，便安排人秘密地观察孙良诚的动向。然而在共产党和解放军大力争取孙良诚的同时，蒋介石对孙良诚的拉拢工作也在进行中。
1: 为了稳住孙良诚，蒋介石下令将孙良诚的暂编25师升格为第107军，下辖260和261两个师，直接隶属于衢州剿总指挥。同时任命孙良诚兼任第1绥靖区副司令长官，而孙良诚部队的军官也每人升官一级，并且为孙良诚部队补充了武器弹药，增拨了日常军费。
0: 这一天使孙良诚顿时有皇恩浩荡和受宠若惊之感，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把中共方面派来的联络人员打发回了解放区，其心里的天平又一次向蒋介石倾斜了。周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的气愤。
1: 哼，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孙良诚终将走向狗事业，区区的小儿得饼之乐就抛去了自己一生的前途，实在是令人难以言说。
0: 至此，对孙良诚的秘密策反工作又一次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
1: 现在咱们再回头说说杨思德。
0: 杨思德自从在书童和陈士举那里领受了潜入国民党第3绥靖区的任务之后，便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地由曲阜经兖州和济宁直奔彭县境内。因为那里设有鲁中南军区专门从事策反工作的前线办事处。
1: 早在2年之前，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根据

0: 华东区狄公部的指示，就开始重点做三绥区的策马工作。不仅如此，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还秘密派出一批干部打入三绥区，逐步建立了能出入敌区的秘密交通线和落脚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四集，
6: 现在咱们再回头说说杨思德。
5: 杨思德自从在书童和陈士举那里领受了潜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任务之后，便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地由曲阜经兖州和济宁直奔彭县境内，因为那里设有鲁中南军区专门从事策反工作的前线办事处。
6: 早在两年之前，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根据华东区敌工部的指示，就开始重点做三绥区的策反工作。不仅如此，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还秘密派出一批干部打入三绥区，逐步建立了能出入敌区的秘密交通线和落脚点，并且和59军工兵营长韩立才、77军军务科王杰民建立了秘密联系。
5: 随着形势的变化，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副部长韩旭飞特意来到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向敌工科副科长孙炳超交代了任务。
6: 这国民党三绥区副司令官何基峰和张克侠，那是中央掌握的重要上层关系，国军已派出了李连成同志秘密打入何基峰处当副官。你的任务啊，是秘密保持与何基峰和张克侠的联系，并且在何基峰和张克侠的配合之下，做好对三绥区军官的争取工作，秘密开展策反活动。
5: 韩旭飞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见孙炳超点了点头，又交代说，
6: 你去了以后啊，要使用你的化名李鼻云，以陈毅司令员秘书的名义与何基峰和张克侠进行联系。
5: 韩雀飞说完，又交代了孙炳超去三绥区的进入路线、进去之后的联系方法以及必要的物质准备等等。
6: 天黑之后，在便衣武装的护送下，孙炳超经过临城河射马驹进入徐州，随后又转至贾汪，在何基峰的宿舍里同何基峰见了面。
5: 何基峰和张克侠一样，都是受组织上委派长期潜伏在敌营的老党员。见到孙炳超之后，何基峰自然十分的高兴。
7: 这回好了，你来了以后啊，一旦有事儿，我们和组织上就可以及时联系了。
5: 孙炳超听了也高兴地点了点头，随后传达了陈毅司令员等华东军政首长对何基峰的问候，并说明了自己此行的任务，而后说道：
7: 何基峰同志，您今后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或者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办的，请及时告诉我。
5: 何基峰听了，消瘦并略带严肃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7: 好好好，一旦有需要的一定跟您说，我一定及时告诉您。
5: 在贾汪住了几天之后，孙炳超办完了应该办的事儿，便去了徐州秘密会见了张克侠。
6: 徐州是国民党剿总的所在地，也是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北大门。孙炳超见到张克侠以后，详细了解了国民党驻徐州守军的情况，张克侠也将自己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孙炳超。
5: 随后张克侠交给孙炳超一份徐州城防部署图，十分郑重地对孙炳超说：
7: 这份图十分重要，一共制了三份，这是其中的一份，很宝贵，你务必及早送过去面交陈毅或粟裕司令员。
5: 孙炳超拿起图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份图一共有好多张，图的内容有徐州城防部队的部署、番号、兵种、兵器和兵员数量，还有炮兵群的设置、火炮的种类、数量，以及用红颜色标明的火网封锁的方向和地段工事配置，还有各种碉堡和地堡群的结构、数量、每个地堡的位置，以及用红箭头标明的射击和封锁的方向和城防指挥机构的位置等等。孙炳超看完之后兴奋的脸都红了。
7: 太好了，张将军，这可真是无价之宝啊，有了这张图，我们简直就可以跟徐州的国民党守军打明仗。
5: 看见孙炳超一脸高兴的样子，张克侠也兴奋地笑了。
6: 张克侠为什么能搞到如此绝密的城防图呢？原来张克侠曾经以三绥区副司令官的身份兼任过徐州城防司令的要职，身为城防司令还有什么秘密能瞒得了他？

0: 张克侠兼任徐州城防司令期间，徐州市名叫滕杰的市长是个军统特务。有一天，他得意洋洋地对张克侠夸下海口说：“
1: 徐州已经被军统控制，共产党在徐州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有一个共产党前来徐州之后，多少年了都不敢活动，还有一个共产党刚进徐州就被我们抓起来了。”
0: 一向性格沉默寡言少语的张克侠听到以后禁不住是哈哈大笑起来。
1: 滕市长如此精明干练，手下人员又如此得力，定能确保徐州无虞啊。
0: 张克侠一边在嘴上奉承滕杰，一边禁不住在心里嘲笑滕杰：“
1: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张克侠1929年就加入共产党，你怎么就没有识破，反而要受我指挥，蠢货。”
0: 滕杰当然想不到，这位穿着堂堂国军中将军服的副司令官，竟然是一个长期潜伏的共产党，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再说孙炳超得到这份绝密情报之后，就连夜从徐州赶到了临城，见到了华东野战军的内线国民党三绥区一个叫做张兆福的上校团长。在这位上校团长的帮助下，从容不迫地走出了国民党的防区，亲自将这张图交给了驻扎在区阜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
0: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见到了这张图之后，脸上不由得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在即将对徐州及其周围地区发起进攻的前夕，能得到如此宝贵的敌情资料，其作用真是无可估量的。
1: 杨思德来到前线办事处以后，奉命引导杨思德潜入三绥区的就是孙炳超。
0: 为了确保杨思德安全进入敌占区，孙炳超特意给杨思德搞来了一套便衣。于是两人便化妆成商人的模样，在三名便衣武工队员的护送下，从临城东北的山区出发，步行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两人在黑夜降临之后，借着夜幕的掩护进入了三绥区的驻地，不慌不忙地找到了三绥区第77军37师11团3营营长王世江。
1: 王世江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特别党员，在敌营里已经潜伏了10年之久，因此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熟。他带着杨思德和孙炳超顺利通过了各道关卡，并送杨思德和孙炳超上了火车。两个人乘火车来到徐州，便径直到都天庙营房秘密会见了张克侠。
0: 说起张克侠，还真有许多曲折离奇的故事。
1: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前身是第33集团军，联系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其司令官是冯治安，副司令官就是张克侠。而何基峰原来是77军的军长，后来被蒋介石明

0: 升暗将，被排到了三随区当了副司令官，而实质上是被削去了兵权。
1: 张克侠和何基沣来到华东之后，中共中央便将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共华东局。其后有一天，陈毅司令员给张克侠写了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于是主副参谋长宋时轮和七师政委曾盛熙，
0: 你们物色一个可靠的人，一定要把这封信直接送到张克侠的手里，绝不能再经过第二个人。
1: 宋时轮和曾盛熙经过商量，最后选定了敌工干部百寒，因为他不仅富有敌军工作经验，手里又握有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的谍报证，并且先后四次秘密进入敌人盘踞的徐州，多次完成过送信的任务。出发前，宋时轮向百寒交代说，
0: 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你给张克侠送一封信，这封信十分重要，你必须亲手交给张克侠。张克侠是冯玉祥将军的连襟，早年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在西北军工作，现任33集团军中将副司令官。他思想进步，拥护和平民主，是党中央掌握的上层关系，政治上是可以信赖的。
1: 至于张克侠的中共党员身份，宋时轮没有向百寒透露。
0: 在两军对垒、敌营壁垒森严的情形下，要闯进敌军集团军总部去见他们的中将副司令官，可以想象那是何等之难。宋时轮和百寒经过反复商量之后，最后决定先找敌第六路军一师师长、中共特别党员聂廷斌，因为他和张克侠是西北军的老同仁，请他设法将百寒介绍给张克侠。
1: 百寒顺利地来到了三随区，并且顺利地见到了第六路军一师师长聂廷斌。说来也是凑巧，听百寒说明来意之后，聂廷斌也笑了。他对百寒说，
0: 我和侠公过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还有着相当的友谊。当年呢，张克侠在宋哲元的29军当副参谋长，我呢是军部的副官处长，属于他管辖，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叙谈，很是投机，私交颇厚。我写一封信介绍你去见他，他一定会亲自接见你的。
1: 聂廷斌说完，当即修书一封交给百寒，并且特地从师部谍报队挑选了一个人，陪同百寒前往张克侠的驻地贾汪。
0: 谍报队员的哥哥在贾汪的煤矿里当矿井。当天晚上，百寒在33集团军总部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设宴，以表示对谍报队员和他的哥哥的感谢之意。
1: 谁知几个人正喝着酒的时候，一位少校军官走进了饭馆，在他们的邻座坐了下来。百寒观察了那位少校军官一会儿，主动凑上搭讪，并且拉同那个人入席同饮。西北军部队的军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团体观念极浓，百寒见状便假借酒劲儿大肆地吹嘘起来。
0: 兄弟，我跟你说，我们师的师长过去那是张副总座的老部下，他们两个人那真是棒。
1: 那个少校白吃了百寒倒给他的几杯酒， 也被搞得晕晕乎乎的，于是也毫不示弱地自报起了家门。
0: 兄弟，你这一说可真是巧了，鄙人呢就是张副总座的副官，张副总座对我那是十分信任。
1: 白涵邀请那位少相过来喝酒，原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正想着怎样趁机找一个能进门给张克侠通报的人，却万万没有想到天赐良机，竟然碰上了张克侠的副官。
0: 张克侠的副官豪侠而又好饮，架不住百寒的频频敬酒，而热酒酣之际，哪还顾得上什么军队纪律，便满口答应带百寒去见张克侠。
1: 于是百寒就顺顺当当的跟随那位少校副官走进了警卫森严的33集团军总部，来到了中将副总司令张克侠的办公室门前，等待着少校副官的回音。而那位少校果然没有吹牛皮，他进去没一会儿便面带喜色地从里边走出来，笑呵呵地对着百寒说：
0: 进去吧，张副总座有请。
1: 张克侠这一年刚好45岁，他个子高，清瘦的脸上一双眼睛露出威严的目光，透露出睿智和英武气概。百寒进门之后向张克侠行了个军礼，而后双手呈上聂廷斌的亲笔信。张克侠接过信，看完聂廷斌的信之后问道：
0: 聂师长说还有一封信，是谁的呀？
1: 百寒见状缓缓地从怀里取出陈毅的亲笔信送了过去。张克侠接过信一看，不禁露出吃惊的表情，他摆摆手示意随从副官退下，压低了声音问百寒：
0: 你是什么人？
1: 百寒据实做了回答：
0: 我是陈毅司令员选派的联络员百寒。
1: 张克侠听了兴奋地握住了百寒的手，连声说道：
0: 哦，欢迎欢迎啊，欢迎你百寒同志，也谢谢陈毅同志，您回去后见到陈毅同志请转达我对他的敬意和问候。
1: 接着张克侠向百寒详细谈了当前的形势和33集团军内部的情况，最后张克侠说：
0: 请您回去后转报陈司令员，就说我张克侠有重要情况和意见需要向他当面汇报和请示，请陈司令员本人或者派重要干部来和我见面。
1: 百寒听了点点头说道：
0: 好，张同志，我一定替你转达。
1: 临分手时，张克侠对百寒叮嘱道：
0: 百寒同志啊，你神出鬼没，大胆地来往于两军对峙的前线，用这种传奇式的工作方法和我联系，且胆识可嘉呀。但是你这样做太冒险了，国民党对我们这个部队那是监视很严的，蒋介石公开派人到我部任职，名义上是什么特派联络员、政治部主任等等，实际上就是暗中监视进行特务活动。我们集团军的陈继烟参谋长，他就是个大特务，他手下有不少爪牙呀，你千万不能大意。
1: 百寒听了点了点头，连声说：
0: 哦，张同志，这次事态着急，所以就冒着风险做了一件事，您放心，下次我一定出席。
1: 听百寒这样说，张克侠不由得笑了。
0: 我也只是提醒你一下，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1: 不久经过百寒的联络，陈毅和张克侠 在国共两军控制线的中间地带，山东义县的高皇庙见了面。至于他们在谈话中都说了些什么，百寒就不得而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3: 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慢点，
3: 请听，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3: 勾脚尖。
5: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2: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袖。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请把你的耳朵交给我。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我想了很久，最后呢决定叫它解压时光机。我们不谈工作，不谈烦心事，只聊音乐，只放松。第一首歌，我想来点俏皮的歌曲，把那些小烦恼统统的赶走。送上第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这首歌是不是很轻松呢？虽然歌词里又是乌云又是打雷，但是蔡健雅唱出来就像是在撒娇。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总想起那种穿着人字拖在阳光下躲雨的慵懒感。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也是我个人私藏的解压神曲。每次听到前奏的那一段口琴，就好像呢有人在你的耳边轻轻地吹着一口气。我们来听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

告五人的这首歌呢，虽然叫带我去找夜生活，但其实旋律里有一种深夜独行的浪漫。如果您也觉得累了，不必硬要融入热闹当中，一个人听着歌走在路上也是一种夜生活。既然聊到走在路上，接下来呢，我们听听朴树的这一首《空帆船》。这首歌里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那就是我爱这艰难又拼尽了全力的一天，来感受一下风的力量吧。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1: 是他故意学我的。
1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3: 哎，你在吹什么？
1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3: 嘘，有人来了。
1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5: 越来越立体，
16: 越来越多元，
17: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8: 越来越，
16: 越来越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有的时候呢，觉得累是因为我们太想掌控一切了。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朴树唱《空帆船》，风路过的时候没能吹走这个城市太重的灰尘。你看，风也有吹不动的东西，那何况是我们人呢？允许自己偶尔呢，像一艘空帆船，随风飘一飘，不丢人。刚才朴树的歌声当中，有没有觉得心里那些皱巴巴的地方被熨平了一点呢？其实啊，好的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好，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宝藏挖掘机，推荐一位声音非常有故事感的男歌手裘德。他发行的专辑《最后的水族馆》概念完整。那今天呢，先选一首相对柔和、适合夜晚的单曲，叫《浓缩蓝鲸》。这首歌呢，把情感比作是深海的蓝鲸，巨大、孤独、缓慢，发射着别人听不懂的频率。戴上耳机，感受那一种在深海里独自遨游的浪漫吧。

0: 浩哥难求。
1: 好像呢是做了一场深海的梦，如果觉得还意犹未尽呢，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去搜搜这个裘德这张专辑，很值得是从头到尾去听一遍的。接下来呢，有请831这首《东区东区》送给大家。

听完831的这首《东区东区》，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身体也想动一动呢？其实啊，这就是摇滚音乐的魔力。接下来我们把节目的速度降一降，准备进入最后的一个半小时的时段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白天我们都在扮演情绪稳定的大人，所有的焦虑委屈烦躁都攒着，那到深夜之后才拿出来翻一翻。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是正常的，也是安全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徐佳莹，也是我非常私心的一次推荐，是她翻唱的这一首《莉莉安》。如果说原版是一个北方汉子的萧瑟独白，那徐佳莹的这个版本就是一个敏感少女在海边的孤独守望。她唱到最后的那一段吟唱，像不像是海风灌进耳朵的声音呢？

人生呢，就像是一本书，翻开是故事，合上是回忆。谁都不完美，多一些珍惜，少一些抱怨，余生活得真实简单。在生活里，音乐呢，就是一段故事，不仅可以疗愈人的心情，具有庞大的力量，而且呢，更像是一部电影，在人的心灵深处留下烙印。

0: 慢点。
1: 妈，你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我一直觉得能够感受到孤独呢，其实是一种能力，它证明我们的内心依然柔软。其实啊，选择听广播而不是刷短视频，就说明你是一个懂得照顾自己情绪的人。你呢，正在给自己的大脑做一次 SPA。 最后一首大歌，我们来听听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很多人觉得这首歌非常难唱，但是它的内核呢，其实是找回自己。在忙碌的追逐中，我们常常忘了感谢那个努力撑到现在的自己。梦为努力浇了水，爱在背后往前推。

有一个冷知识，人类细胞呢每隔7年就会全部的更新换代一次，也就是说7年之后坐在收音机前的你其实呢是一个全新的你，不管现在的情绪有多重，时间都会带走它。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唐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嘎至同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令哈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九支2号隧道九支3号隧道化石峡至九支方向封闭施工，九支至化石峡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掐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5黄原至西海黄溪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341胶南至海燕公路嘉定至互助威远路段距甘产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互助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因路面病害施工，凤凰山路至西塔和同仁路立交至西塔或交汇处塔尔寺至西宁方向进行交通管制，西宁至塔尔寺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109京拉县明河县响堂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摩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歪桥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县循化县马尔坡村至上庄村路段危岩体应急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互助县甘冲口村处项目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钢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45耆那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1五十至官厅县明河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龙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塘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普通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通、互助、乐都、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天气晴或多云，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 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循化、化隆、门源、互助、都兰、格尔木市、曲麻莱、杂多、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门源、互助、天峻、都兰、格尔木、曲麻莱、称多、玉树市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5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5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程子。
2: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2: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3: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2: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3: 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3: 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运、本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脉更续与文化创新创造，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纲要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2: 与会嘉宾表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3: 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市区、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中央有关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2: 5月21号晚，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防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调度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重点省份， 分析研判中东部第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3: 会上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突出重点严格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2: 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持续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

0: 超12万件。
1: 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集聚全球优质文化产业资源，本届文博会集中展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主会场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综合馆包括文化产业综合馆 ABC 馆，专业馆包括时尚艺术馆、全球文化贸易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文化科技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近300家展商带来首发新品。展会期间，主会场将举办260多场采工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深圳全市51家分会场将同期开展文博会消费季订货会、商洽会。
0: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汇聚数10家跨境电商企业参展，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
1: 在本届文博会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7: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8: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7: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9: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7: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6: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7: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0: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1: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7: 奋斗，
8: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7: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6: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7: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8: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2: 听党的声音，
13: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青海展区现场考察指导，详细了解青海文化产品展示情况，对青海文化。

0: 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五个文化为核心，设置各类特色展示板块，通过非遗文创、数字陈展、精品剧目、特色文旅产品等内容，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成果。
1: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青海展区面积360平方米，共有26家企业单位参展，集中展示了青版图书、唐卡、青绣、掐丝画、银铜器、野生动物主题文创等30余类千余件特色展品。
0: 5月21号到2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青海省商务厅组团参会参展，以开放姿态展示青海发展成果，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全力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本届西洽会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是立足西部服务全国、连通全球的标志性国际经贸盛会，也是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跨区域经贸合作的核心平台。青海省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出好物出青为主题，精心打造160平方米特色特装展位，集中展现青海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展区重点推介格尔木昆仑经开区、大通北川工业园、干河工业园等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与深度协作。同时，严格筛选1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展示大青盐、蜂产品、奶制品、牛羊肉制品、青稞藜麦食品、沙棘枸杞加工品及文创产品等7大类60多种青海好物，专设青海家宴展示区，全方位展现青海饮食文化魅力与绿色食材品质。
0: 此次参展参会是青海深化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代表团依托西洽会国际化专业化平台，全方位宣传推介青海独特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优势、优质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潜力，全面展现青海开放发展新形象。通过产业链对接、好物展销、文化展示等多元形式，持续深化青海与西部各省区市及国内外地区的经贸往来、产业协同、项目对接与产销合作，切实把青海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注入新活力。
1: 省商务厅将以此次西洽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与重庆及西部各省市区的务实合作，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不断拓展招商引资渠道，全力推动青海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优质产品行销全国、走向世界。
0: 5月20号，青海湖畔生机勃发，水下黄鱼集群游弋，湖面候鸟攀仙盘旋，一幅鱼鸟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目前黄鱼洄游季已正式开启，近年来青海坚守抗涝三江源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多方力量重拳整治非法捕捞，全链条斩断青海湖裸鲤偷捕、偷运、偷售利益链条，取得明显成效。2023年以来，全省共查处涉鱼行政案件29起，刑事案件17起，收缴渔获物6098.2公斤，非法捕捞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1: 全省坚持多措并举、精准施策、从严管控，纵深推进禁捕护渔各项工作，开展青海湖渔政亮剑专项行动。紧盯鱼类洄游、封湖关键时刻，聚焦交界盲区、偏僻水域，强化昼巡夜查、节假日错峰检查，实行全域严格严控，实施昆仑专项行动，对捕捞、运输、销售全链条同步核查、一体查处，彻底斩断非法利益链。严把市场准入关口，紧盯农贸市场、商超、餐饮单位、电商平台，严查台账与产地证明，清理违规宣传，阻断非法渔获物流通渠道。
0: 与此同时，建强基层管护队伍，构建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体系，抓实一线巡查、线索上报、政策宣传，并强化全域。

0: 与宣传引导，通过媒体、公告、宣传资料、公益短信等，推动进补政策全面覆盖，入脑入心。
1: 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立足青海地域特点和困境青少年需求，整合社会爱心资源，统筹实施多项品牌助学项目，构建起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教育阶段的资助服务体系。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21号，共募集公益资金665.15万元，资助全省5631名困境学生圆梦成长。
0: 在基础教育帮扶方面，重点实施换方助学计划，募集资金194万元，定向资助41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1940名小学一年级困境女生，同时配套开展励志教育等服务。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其他困境学生，通过希望工程1+1助学、希望之星高中班等常规助学项目，发放助学金372.15万元，覆盖小学至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1: 在高等教育帮扶领域，聚焦大学新生入学难题重点，实施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大学、驼队圆梦行动等公益项目，投入130万元，资助245名优秀困境大学新生。针对部分家庭突发变故遭遇意外灾害的学生，实施希望工程陪伴行动学业资助项目，通过与高校联动摸底，给部分困境学子发放助学金，切实为这部分大学生纾困解难。同时，团省委还建立了学校初审、县州级共青团复审、省级青基会公示、社会监督的4级审核机制，对受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表现全面核查。所有受助名单均在相关平台集中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公益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0: 5月21号，由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首期“一心为民”文艺讲习堂，感怀人民音乐家的政绩观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
1: 本次思政教育课由青海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苍海平主讲，创新采用人物叙事加经典再现加精神解码三维模式，以开篇导引、理论解读、榜样感怀、扎根高原、感召使命、倡议宣誓6个板块为主线，通过视与听的双重浸润，生动阐明了文艺工作者应当树立和践行创作育人、惠民传承4层递进式正确政绩观，让跨越时空的艺术精神和家国情怀变得可感可知，实现学习教育入心入行。
0: 课堂上，苍海平以聂耳、冼星海、王洛宾、施光南等著名音乐家以音乐服务人民的使命担当为核心，结合麦报歌、黄河大合唱、码头工人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多情的土地等经典作品，回溯人民音乐家扎根时代、扎根人民的创作历程。课程打破了传统单向授课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引导学员在与人民音乐家的跨时空情感共鸣中，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使命担当，推动艺术情感转化为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1: 本次活动是青海省文联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创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形式的务实举措。青海省文联将继续深耕一堂一格特色品牌，常态化打造文艺讲习堂系列思政课程，挖掘本土文艺资源，推动文艺优势转化为育人效能，引导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高原大地，坚守人民立场，潜心精品创作，为推动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省，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阴发丹田 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青海大学传来喜报，在刚刚结束的 ASC26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第六次蝉联 ASC 总决赛一等奖，并首次获得超级团队奖，标志着团队在高性能计算应用优化和跨校协同攻关能力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1: 本次比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从全球300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与入围总决赛的25支高校队伍同台竞技。队员们面对复杂难题和紧张赛程，迎难而上，密切配合，一举夺得殊荣。特别是在超级团队赛中，青海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哥伦比亚 EAFIT 大学组成超级团队，围绕2025年戈登贝尔气候建模奖获奖应用开展协同优化。各队紧密协作，优势互补，围绕应用部署、运行调试、参数优化和性能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最终取得该赛题最高分，荣获超级团队奖。其中，青海大学代表队表现突出，单队得分位列25支总决赛队伍第一，为超级团队摘得该项荣誉发挥了重要作用。
0: 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是全球大学生超级计算机领域的重要赛事，重点考察参赛队伍在系统搭建、性能优化、科学计算应用与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此次优异成绩的取得，充分彰显了青海大学绿色算力虚拟班在高性能计算拔尖人才培养、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方面的显著成效。学校持续发挥绿色算力人才培养基地的平台优势，推动算力技术与青海清洁能源、生态保护、高原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为构建西部绿色算力体系、助力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
1: 5月20号，青海省海东市联合省数据局、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举办了以“绿链未来，数据海东，财企新城”为主题的数字产业供需推介招商活动及数据产业和人才座谈会。活动中签约引资13.6亿元。
0: 本次活动旨在深化推进东数西算、数据元清工作，加快建设数字海东，打造绿色算力和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汇聚数字生态资源和专业人才，畅通政校企多方联动渠道，促进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助力全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构建具有海东特色优势的数字产业体系。
1: 近年来，海东抢抓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机遇，聚焦打造千亿级绿色算力产业集群，连获3年获评全省绿色算力数据元清工作成效突出地区，跻身全国城市算力分指数 TOP30， 数据产业已成为海东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之一。海东已构建算力数据标注全链条数字产业生态，具有绿色算力优势突出、特色数据扎实基础、数字融合动能强劲、区位要素保障完备的优势，是投资绿色算力布局数据产业的优选之地。
0: 活动中，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理工学院代表围绕自身优势与海东合作方向做了交流发言。海东市人民政府与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理工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海东工业园区与算力海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巨象海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总投资达13.6亿元。海东市数据局与果洛藏族自治州数据局签署数字飞地经济协议。同时，活动聘请智慧农牧、藏医药、藏语言、高原生态、藏文化、数据安全、数据治理、藏文文献、盐湖、气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12名专家，为海东特色数据专家库成员。
1: 15-57， 海东将以绿色算力为主链，数字产业为生态，数据要素为驱动，场景创新为导向，安全可控为底线，一体培育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一体深化推进数据要素开发、数据安全管理，依托河湟新区打造成数字绿色核心集聚示范区，搭建高校专属算力服务平台，提供集验证、研发、孵化于一体的算力中市场，深化数据元清东西部协作和西北地区省内市州合作，推动东数西算、绿算东输。
0: 5月21号，中国电信天翼杯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进入关键比拼阶段。经过首届沉淀打磨，本届赛事更成熟、更专业、更具引领力，早已超越竞赛本身，成为西宁培育匠心人才、夯实产业根基、激活城市动能的重要载体，以技能之力托举城市高质量发展。
1: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内牡丹、芍药、月季次第开放，花香铺满赛场。体育馆内的花艺赛项现场，14名职工组选手独立就位，统一配发的花材整齐排列，大家凝神创作，巧手编织花篮，造型精巧别致，作品精美绝伦。
0: 花艺赛项裁判长说，当日花艺赛分为3个模块，上午完成花束与新娘花式制作，选手专注投入，发挥稳定。下午捉花比拼限时1.5小时，全程统一标准，公平竞技。本次花艺赛从技术、创意、职业素养3个维度综合评分，细节见真章，规范显素养。
1: 其他各赛场同步火热开赛，化学实验精准规范， CAD 绘图匠心勾勒，平面设计创意迸发，千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职工沉稳干练，学子朝气蓬勃，尽显西宁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与奋进姿态。
0: 赛场是比拼场，更是成长练兵场。焊接赛下湖光闪耀，焊花四溅，选手凝神专注，精益求精。参赛选手陈红军坦言，大赛搭建了优质交流平台，能与同行切磋技艺，找准差距，有效提升专业技能。我会把赛场所学运用到日常工作，立足岗位，实干奋进。
1: 赛事结束后，裁判团队细致点评，精准指导，从技术实操、职业素养多维度给出专业建议，助力选手打磨细节，精进工艺。大家在比拼学习中，在交流中共同进步，收获成长与蜕变。
0: 西宁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历经首届沉淀，本届大赛组织更完善，标准更严苛，覆盖面更广，深度对接西宁产业布局与北川双创活力区建设，对标国赛省赛标准，设置39个赛项，覆盖数字经济、先进制造、民生服务等领域，精准匹配产业需求，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走深走实。
1: 赛事全程秉持公平公正，237人专业裁判团队权威执裁，赛前公开规则，全程接受监督，守护赛场公信力。医疗护理员赛项裁判长黄鑫表示，本次大赛严格紧扣医疗护理员国家技术操作标准，创新设置情景模拟赛道，参赛选手基本功扎实，操作中职业素养、患者安全意识、无菌规范及专业基础都表现突出，充分体现了各参赛单位的高度重视与选手的刻苦付出，真正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改良的良好成效。
0: 以赛育才，以赛兴城，西宁持续厚植技能人才成长沃土，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匠心人才，为城市产业升级、民生提质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为进一步深化苏青两省文化交流交融，强化馆际协作联动，弘扬传承青海优秀本土文化，5月20号，由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学会与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图书馆学会联合举办的典籍传韵阅见河湟、河湟文化主题展在南京图书馆正式揭幕。
0: 本次展览依托青海省图书馆馆藏珍贵地方文献资源，深度挖掘文献价值，梳理河湟文化演进历程与精神内核，通过文脉纵贯、河湟千年演进史、大河毓秀、河湟地理山河记、 烟火传心、河湟民俗文化志三大篇章，全景呈现河湟地区独特的地理禀赋、悠远绵长的历史脉络与鲜活生动的民俗文化精粹。展览突破地域界限，让河湟文脉走出雪域高原，让江南书香浸润青海大地，有效增进了东部地区公众对河湟文化独特价值的认知，深化对青海人文历史深厚底蕴的认同，为苏青区域文化协同发展解下生动注脚。
1: 此次赴宁办展是青海省图书馆落实苏青公共图书馆协作交流框架协议的重要事件，更是两省公共图书馆界深化交流互鉴、共促区域文化繁荣的务实之举。下一步，青海省图书馆将持续活化馆藏文献资源，深耕本土文化传承，不断拓展苏青两省公共图书馆合作维度，丰富协作内涵，助力更多群众了解河湟、读懂青海，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0: 今年以来，海北州牢牢把握节后复工复产、劳动力返岗就业关键时期，统筹推进稳就业各项工作平稳开局扎实起步，就业各项指标运行平稳，进度良好。截至目前，全州城镇新增就业837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1.77万人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88人，各项任务指标均完成年度目标的30%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68%，持续保持低位稳健水平。
1: 优化服务体系，精准促进人岗对接，持续健全大数据加铁脚板就业服务工作体系，补齐基层就业服务短板。新建一家规范化乡镇零工驿站，落实财政资金48.4万元，常态化保障214个行政村、28个社区就业联络员团队稳定履职，推动就业服务重心下移、端口前移、服务下沉，扎实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系列活动，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岗位推送与就业服务融合的立体化就业服务模式，累计组织线上线下专场招聘18场次，发布操作、工、文职、服务、技术等各类优质岗位1000余个，有力促进农牧区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实现省外转移就业2572人次。
0: 强化返岗保障，全力护航转移就业，聚焦农牧区劳动力返岗务工重点需求，主动下沉摸排调研，精准掌握农民工返岗时间、务工地点、出行人数等动态信息，积极整合社会劳务资源，充分发挥劳务经纪人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提升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分批次开展点对点一站式集中输送服务，累计组织55名农牧区劳动力赴新疆、西藏、广东等地入职石油勘探、电子制造等行业稳定就业，有效解决群众返岗务工、购票难、路途远、转乘繁琐等实际问题，既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人力支撑，也为农牧民群众稳定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1: 激活队伍效能，精准释放政策红利，坚持正向激励以平促干，常态化开展村级就业联络员3支1扶人员绩效考核，评选表彰优秀就业联络员24名，优秀3支1扶人员50名，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带动基层就业服务队伍整体提质增效。深入开展就业服务进乡镇、进村社、进企业活动，加大社保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惠民利企政策宣传落地力。

0: 精准兑现各类就业扶持资金。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就业各类补贴资金2864.08万元，惠及群众企业1.6万余人次，切实让稳就业政策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1: 下一步，海北州将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抓实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劳务协作、权益保障等重点工作，补短板、提效能、促提升，全力推动就业工作提质增速，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就业保障。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5月18号晚，2026年青海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新宁广场精彩上演，标志着为期一周的系列文化活动全面铺开。本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持续开展至5月24号，多元文化活动轮番登场，惠及全民。
1: 启动仪式现场精彩纷呈，省内优秀群众文艺团队轮番登台，声乐、舞蹈、戏剧、曲艺、乐器等节目接连上演，用接地气的文艺演出点燃群众热情，充分展现群众文艺发展活力，生动彰显公共文化服务成果。
0: 宣传周期间，省文化馆围绕全龄段需求，精心策划多项文艺公益的活动，面向少年儿童推出小手艺大匠心少儿手工体验课，开设自然拓印美育迷你风筝 DIY 课程，以趣味手工助力少儿美育成长，聚焦不同群体特点开设全龄美育课堂，涵盖少儿香包制作、青年有氧健身操、银发八段锦等公益培训，课程全程免费开放，市民可线上报名参与。
1: 线下展览同步亮相，群文青海共绘风华群众工作掠影展在省文化馆北门展出，以图文展板形式全景展示全省群文工作亮点与成效，线上文化内容同步更新，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核心的生态环保公益海报优秀作品将在青海公共文化云、省文化馆各大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线上线下联动，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0: 5月20号，由西宁市教育局主办、西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西宁市城东区教育局承办的2026年西宁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博文学校报告厅举行。来自西宁市及各县区的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以及省内外学前教育领域专家等400余人齐聚一堂，共话学前教育发展，共绘幼儿健康成长蓝图。
1: 活动开始播放了学前教育宣传片，生动诠释了数字时代下幼教工作者守护幼儿成长的责任与坚守。随后与会嘉宾共同登台，正式启动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西宁市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就本次宣传月工作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活动目标。

0: 标主要内容和实施步骤，为后续系列活动的有序推进筑牢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1: 据了解，今年宣传月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围绕宣传月主题，全市教育系统将全面推动全市幼儿园回归教育本真，严格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保教要求，保障幼儿充足户外活动时间，引导孩子在真实游戏、自然探索、同伴交往中发展能力，滋养心灵。将从严规范幼儿园电子产品管理，强化教师示范引领，坚决杜绝屏幕保姆式看管，引导幼儿科学健康接触数字产品。将深度开展家园社协同共育，通过主题宣讲、育儿指导、家园互动等多种形式，面向广大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理念，引导家长放下手机，用心陪伴，共同抵御数字依赖带来的成长风险，全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幼儿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0: 为深化东西部协作交流，推动消费帮扶升级见效，5月18号由省商务厅、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筹办，果洛州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组织实施的上海原青消费帮扶产业培育青海好物训练计划启动会在果洛州主会场、西宁分会场同步召开，全省60多家企业参会。
1: 青训计划以低风险、少试错、零费用、多渠道的入场优势，帮助本土企业占据市场拓展主动权。为实现拓市增效目标，省商务厅、上海联络组与上海消费帮扶联盟开展座谈交流，并实地走访西宁、海东、果洛等地相关企业，全面摸排产品特色、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增强培育的基础性、针对性、时效性。青训紧扣产品、渠道、机制三大核心内容把脉问诊，专题讲座受准目标，系统阐释消费帮扶政策演讲趋势，制定产业培育全流程路径与年度行动节点，修订上海对口地区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2026年2季度青海版，为青海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提供专业支撑。
0: 省商务厅将以此次青训计划为抓手，联合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确定首批培育企业名单，依托上海大市场、大平台、大渠道优势，推动青海好物进入上海市场化消费帮扶阵地，验证达标产品通过绿色通道入驻主渠道持续销售，加快特色农畜产品商业化、品牌化、市场化进程，深化青沪消费帮扶协作走深走实，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1: 5月23号到24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第二轮对阵。
0: 本轮比赛中，5月23号15点，海南龙阳队主场对阵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比赛地点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民族体育场。果洛格萨尔队主场对阵海西柴达木队，比赛地点在果洛藏族自治州马沁县格萨尔体育场。5月24号15点，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玉树牦牛队，比赛地点在青海体育中心。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迎战海东天佑德队，比赛地点在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体育场。
1: 在首轮赛事当中，西宁雪豹队主场1-1战平果洛格萨尔队，黄南热贡艺术队主场1-2汉赴海南龙阳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主场0-5负于玉树牦牛队，海东天佑德主场2-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0: 首轮过后，玉树牦牛队、海东天佑德队和海南龙阳队全取3分，暂列积分榜前三名。其中玉树牦牛队凭借5个净胜球位居首位，果洛格萨尔队、西宁雪豹队各取1分，分列第4、第5位，其余3支球队暂时排在后3位。
1: 经过首轮对抗，各队呢已经基本结束了摸底过程，第二轮对抗势必会更加激烈，特别是在5月24号下午进行的西宁主场赛事，可以称作本届青超联赛的德比之战。两支队伍作为上届青超联赛的冠亚军，在第二轮就相遇，精彩值得期待。 而其他各支球队随着主场地点和氛围的变化，或将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因此，积分榜如何走向，本轮赛事是否会有惊天逆转？

0: 各队排兵布阵将做出怎样的调整，让我们拭目以待。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再会。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 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
2: 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双电协同，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4: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 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2: 西宁市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在节目当中可以在通过电波在收音机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来生缘》。《来生缘》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度极高的一首经典抒情的金曲啊，旋律婉转悠扬，曲调呢也是非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离愁。歌词将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不舍娓娓的道来，字里行间满是深情和眷恋，歌手唱腔醇厚深情，情感表达的也是非常的细腻饱满啊，曲风温柔耐听，这也是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怀旧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来生缘》。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来生缘。刘德华温柔沧桑的嗓音呢，也是把爱恨离别啊有缘无分的茫然诠释的入木三分。舒缓的旋律缓缓的流淌着，瞬间也是勾起了藏在心里的青春回忆。好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 为爱犯了罪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深情婉转的经典伤感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低沉抒情，唱腔也是细腻婉转，自带浓郁的悲伤氛围感。歌词非常细腻的刻画了爱情深陷爱情里的执着和无奈啊，字字非常戳心，共情力十足。歌手的嗓音也是深情有故事感， 将爱里的辛酸与执念也是完美的演绎。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列入怀旧金曲热门的一个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犯了罪》。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和心酸呢，缓缓地诉说着。伤感的旋律，温柔又绵长，唱尽了感情里身不由己的沦陷和遗憾。岁月的流转呢，老歌的韵味不减，静心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总能被歌声里的深情所打动，久久难以释怀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邰正宵为我们带来的《千纸鹤》。哎，那么《千纸鹤》这首歌曲呢，也是以千纸鹤寄托思念和牵挂，字字句句呢，也是温柔深情啊，将心底的眷恋和相思呢，也是娓娓的诉说着。邰正宵嗓音温润磁性呢，演唱深情柔啊，演唱呢也是非常的深情温柔。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流传至今的经典相思金曲。

邰正宵温柔绵长的歌声啊，真的是把藏在心底的思念和牵挂也是唱得非常的温柔又动人。舒缓的旋律，温柔绵长，自带秋日安静的温柔和氛围感。一首老歌，一段旧时光，在温柔的歌声当中回望过往的岁月，珍藏心底所有的温柔思念与美好的期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温柔舒缓，如诗歌般的歌词呢，也是搭配干净的嗓音啊，将内心的细腻情绪和淡淡的忧愁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治愈，是文艺情歌里的经典之作。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

好的，刚刚朋友们一同和我们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刘芳带给我们的《我想我是海》。这首歌曲呢，歌声非常的平和又温柔啊，像是海面微风轻轻的吹过，把心事轻轻的诉说着起来，听起来让人内心的一个沉静啊。在旋律当中也是放下浮躁，独享一份安静与释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关喆为我们带来的《简爱》。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伤感绵长啊，歌词将破碎的爱情比作是剪断的丝线。关喆深情又富有张力的嗓音，把失恋的痛楚与不舍演绎的也是动人心弦，歌声里满是

是爱到尽头的无奈，每一句都带着揪心，让人想起了感情里的遗憾，在旋律当中也是释放心底的委屈。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有关喆带给我们的《简爱》。

0: 我真无奈。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5678.9万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哎，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朋友们可能已经都听到了，是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旋律非常清新、伤感，曲调舒缓温柔，青春感啊，青春氛围感也是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歌词呢，也是诉说了失恋后的难过、自愈和成长，细腻贴合年少的心事啊，直白又走心。蔡依林清甜的声线呢，也是搭配细腻的演唱，将少女的脆弱和坚强完美的诠释着，也是极其代表作的青春怀旧金曲哦。

我知道您很难过，蔡依林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清甜又略带忧伤的歌声啊，唱尽了年少爱情当中的难过与释然。熟悉的旋律自带满满的年代感，瞬间拉回了青涩的懵懂少年时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又治愈啊，陪伴无数人走过迷茫的青春时光，历经多年，依旧是心头难以忘怀的怀旧老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忘情水》。哇，《忘情水》这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啊，这个一个经典的金曲吧。旋律非常的舒缓流畅，曲调呢也是大气悠扬啊，传唱度也是大啊，传唱度呢也是遍布大街小巷。歌词呢也是写尽了爱恨离别，放下过往与洒脱。歌手呢刘德华也是演唱的非常的沉稳深情，曲风呢也是经典耐听啊。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也是代代相传永不落幕的华语经典。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啊，有收听《忘情水雪》。

0: 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1: 哇，刘德华带来的这首《忘情水》啊，经典的旋律一响起呢，也是瞬间勾起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满满都是岁月的情怀。时光匆匆，金曲不朽啊，这首老歌也是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依旧百听不厌，岁岁都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曲风非常的温柔质朴啊，意境悠远绵长，歌词清新文艺，以野百合与平凡真挚的爱恋，温柔又充满了力量，治愈又通透。歌声呢也是沧桑温柔，包含了故事感，编曲简约干净。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极具文艺气息的经典佳作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罗大佑带来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质朴沧桑啊，平淡的旋律当中也是藏着动人的温柔和深情，舒缓的曲调安静又治愈啊，也是告诉我们平凡的美好也终会被温柔以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胡彦斌为我们带来的《月光》。这首歌曲呢也是温柔空灵的唯美抒情金曲，旋律婉转清幽，曲风呢也是温柔秘境啊，月光感呢也是月光氛围感也是十足。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歌词唯美诗意，借助月光寄托心底的深情和牵挂。那么深夜的时候如果来聆听这首歌曲啊，内心满是安静和平静，经典的老歌自带温柔的滤镜，历经岁月依旧动人心弦的歌曲，胡彦斌带给我们的《月光》。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0: 久，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信。
1: 视讯青海，共青团青海省委665万元助学金助力5631名学子圆梦。
0: 财经资讯，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
1: 科技动态，给人形机器人办身份证，既是规范也是保护。
0: 文旅在线，第22届文博会开幕，其中展示了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1: 体育快报， CBA 半决赛，深圳力克广厦呢扳回一城。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的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0: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1: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本，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中巴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5月17号到20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埃及、坦桑尼亚，分别会见了坦革命党主席总统哈森、埃参议长法里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等，参加中埃政党圆桌对话会。中国共产党同南部非洲六姊妹党对话会，出席埃及解放国际研究中心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部揭牌仪式，尼雷尔领导力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等活动，积极宣介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和领袖形象，就重要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民航旅客运输量达到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全国民航今年以来累计旅客的运输量达到259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
0: 货油运输量方面呢，4月民航的货油运输量达到85.4万吨，同比增长了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达到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的货油运输量达到了39.8万吨，同比增长了12.9%。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

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
1: 时讯青海，
0: 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立足青海地区特点和困境青少年需求，整合社会爱心资源，统筹实施多项品牌助学项目，构建起了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教育阶段的资助服务体系。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21日，共募集公益资金666.15万元，资助了全省5631名困境学生圆梦成长。
2: 在基础教育帮扶方面，重点实施换方助学计划，募集资金194万元，定向资助41个原有国家级贫困县的1940名小学一年级困境女生，同时配套开展了励志教育等服务，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其他困境学生，通过希望工程1+1助学、希望之星高中班等常规助学项目，发放助学金372.15万余元，覆盖小学至高中阶段的困难学生。
0: 在高等教育帮扶领域，聚焦大学新生入学难题，重点实施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大学、驼队圆梦行动等公益项目，投入130万元，资助245名优秀困境大学新生，针对部分家庭突发变故遭遇意外灾害的学生，实施希望工程陪伴行动学业资助项目，通过与高校联动摸底，给部分困境学子发放了助学金，切实为这部分大学生纾困解难。同时，团省委还建立了学校初审、县州级共青团复核、省级青基会公示社会监督的4级审核机制，对受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表现全面核查，所有受助名单均在相关平台集中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确保公益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2: 5月20日，由西宁市教育局主办、西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西宁市城东区教育局承办的2026年西宁市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博文学校报告厅举行。来自西宁市及各县区的幼儿园园长、骨干教师以及省内外学前教育领域专家等400余人齐聚一堂，共话学前教育发展，共绘幼儿健康成长蓝图。
0: 活动伊始，播放了学前教育宣传片，生动诠释了数字时代幼教工作者守护幼儿成长的责任与坚守。随后，与会嘉宾共同登台，正式启动了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市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就本次宣传月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明确了活动目标、主要内容和实施步骤，为后续系列活动的有序推进筑牢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2: 根据了解，今年宣传月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围绕宣传月主题，全市教育系统将全面推动全市幼儿园回归教育本真，严格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保真求真，保障幼儿充足户外活动的时间，引导孩子在真实游戏、自然探索、同伴交往中发展能力、滋养心灵，将从严格规范幼儿园电子管理设备，强化教师示范引领，杜绝屏幕保管式的看管，引导幼儿健康科学接触数字产品，将深度开展家园社协同教育，通过主题宣讲、幼儿指导、家园互动等多种形式，面向广大学生及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的理念，引导家长放下手机，用心陪伴，共同抵御数字依赖带来的成长风险，全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幼儿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0: 近日，2026年青海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广场精彩上演，标志着为期一周的系列文化活动全面铺开。本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持续开展至5月24日，多元文化活动轮番登场，汇集全民。
2: 启动仪式现场精彩纷呈，省内优秀群众文艺团队轮番登台，声乐、舞剧、戏剧曲艺、 器乐等节目呢接连上演，用接地气的文艺演出点燃群众的热情，充分展现群众文艺发展的活力，生动彰显公共文化服务的成果。
0: 宣传周期间，省文化馆围绕着全龄段的需求，精心筹划了多项公益活动，面向青少年推出了小手艺大匠心少儿手工体验课，开设了自然拓印美育迷你风筝 DIY 课程，以趣味手工助力少儿美育成长，聚焦不同群体特点，开设全龄美育课堂，涵盖少儿箱包制作、青年有氧健身操、银发八段锦等公益培训课程，全程免费开放，市民可线上报名参与。
2: 线下展览同步亮相，群文青海共绘风华，群众工作绿影展在省文化馆北门展出，以图文展板形式全景展示了全省群众工作的亮点和成效，线上文化内容同步更新，以山松水源大美青海为核心的生态保护公益海报优秀作品将在青海公共文化云、省文化馆等各大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线上线下联动起来，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0: 5月20号，青海省海东市联合省数据局、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举办了以“绿链未来，数据海东，财企新城”为主题的数字产业供需推介招商活动及数据产业和人才座谈会。活动中签约引资13.6亿元。
2: 本次活动旨在深化推进东数西算、数据元清工作，加快建设数字海东，打造绿色算力和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汇聚数字生态资源和专业人才，畅通政校企多方联动的渠道，促进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助力全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构建具有海东特色优势的数字产业体系。
0: 近年来，海东抢抓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机遇，聚力打造千亿级绿色算力产业集群，连续3年获评全省绿色算力数据元清工作成效突出地区，跻身全国城市算力指数 TOP30。 数据产业已经成为海东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之一，海东已经构建了算力数据标注全产业链产业生态，具有绿色算力优势突出，特色数据基础扎实，数智融合动能强劲，区位要素保障完备的优势，是投资绿色算力布局数据产业的优选之地。
2: 活动中，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理工学院代表呢，围绕着自身优势与海东合作方向做了交流发言。海东市人民政府与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

0: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理工学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海东工业园区与算力海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巨象海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总投资达13.6亿元。海东市数据局与果洛藏族自治州数据局签署了数字非地经济协议，同时活动聘请智慧农牧、藏医药、藏语言、高原生态、藏文化、数据安全、数据治理、藏文文献、盐湖、气象、人工智能等领域的12名专家，为海东特色数据专家库呢形成成员。
1: 15-57，海东将以绿色算力为主链，数字产业为生态，数据要素为驱动，场景创新为导向，安全可控为底线，一体培育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一体深化推进数据要素开发、数据安全管理，依托河湟新区打造成绿色算力核心集聚示范区，搭建了高校专属算力服务平台，提供了集验证、研发、孵化于一体的算力中市场，深化数据元清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地区、省内市州合作，推动东数西算、绿算东输。
0: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5月20号受到冷空气影响，青海遭遇今年立夏以来最强的大风沙天气。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在国家站终点、祁连山区、三江源大部分以及循化、化陇、铜仁、尖扎、芒矮、冷湖、小社火共21站出现了大风，极大风速在17.2米每秒至24.5米每秒。8级至10级之间，其中铜仁站极大的风速最大，阵风风力达到10级，全省83个区域的站点风力达到10级以上，其中化陇的下琼寺16时风速达到35.8米每秒。
1: 伴随着大风呢，省内9个气象站出现了沙尘天气，

0: 其以柴达木盆地及周边祁连山区三江源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1: 根据青海省气候中心历史资料统算，2000年以来，五月同一天出现了两站级以上的沙尘暴的年份共有19年，多集中在五月中旬。其中，2007年5月9号、2008年5月2号、2014年5月24号均有6站出现沙尘暴。2014年5月是同期内同一天出现两站级以上沙尘暴日数最多的年份，达6天。2025年5月21号，格尔木、都兰、小社火均出现了沙尘暴，达22次。气象专家介绍，春季及夏季是青海省沙尘天气的高发期。此次过程中，主要因前期降水偏多，地质、土壤松懈等等。此外，部分河谷山口地形的峡管效应进一步增强了局部的风力，建议公众呢戴好口罩，减少户外活动，驾驶员注意能见度极低的条件下的行车安全。
0: 5月21号，青海大学传来喜报，在刚刚结束的 ASC26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第6次蝉联了 ASC 总决赛一等奖，并首次获得了超级团队奖，标志着团队在高性能计算应用优化和跨校协同攻关能力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1: 本次比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从全球300多支参赛队伍当中脱颖而出，最终与入围总决赛的25支高校队伍同台竞技。队员们面对复杂赛题和紧张赛程，迎难而上，密切配合，一举夺得殊荣。特别是在超级团队当中，青海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哥伦比亚 EAFIT 大学组成超级团队，围绕2025年戈登贝尔气候建模获奖应用开展了优化协同，各队紧密协作，优势互补，围绕应用部署、运行调试、参数优化和性能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最终取得该赛题的最高分，荣获超级团队中奖。其中青海大学代表队最为突出，单位得分列25支总决赛队伍第一，为超级团队摘得了该项荣誉，发挥重要作用。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水丰、光富、丰好、地广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了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走进一线的采访现场。你好嘉欣，现在在什么位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吗？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那么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啊就像一片澄澈的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那么呢，我也是采访了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曹德宏，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3: 我们从一期十兆瓦项目到二期五十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元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

0: 202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局长，东西部协作。
2: 嘉欣，那么作为一线记者，也多次到德令哈采访，见证了这片戈壁滩的蜕变，那还有这里清洁能源发展的广阔图景。
3: 是啊，主持人，曾经荒无人烟啊，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那么这些年呢，当地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邀请到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1: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4: 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变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1: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4: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全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1: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4: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联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1: 好的，谢谢局长。
3: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啊。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呢，升级到了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如今变身了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啊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那么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啊，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了，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场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啊，还在持续推进。 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写和融合。它像是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到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青海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感谢嘉欣，本期连线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能够收听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发回的现场报道。再会。
3: 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初步核算呢，一季度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4%，海洋资源配置能力稳步提升，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1%、7.7%，全国海洋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了4.3%。
2: 海洋传统产业的健康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务的增长，海洋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9.4%，海运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2%，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海洋工程装备新接、交付和手持订单金额分别同比增长36.4%、60.0%、8.9%。
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今年1到4月呢，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从服务消费结构来看呢，文旅休闲消费活跃，居民出游意愿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体验。同时，线上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服务消费是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提供服务消费的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
1: 科技动态，
0: 近日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了一机一码、全程可溯、责任追究。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做全生命周期身份 ID 认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专属唯一身份标志。它是由国家码、企业码、产品型号码、序列码四部分组成，包括人形机器人生产主体、硬件参数、智能等级、出厂备案等关键信息。
2: 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爆发，相关品牌层出不穷，不管是工厂里的流水线，还是医院的护理、仓库的搬运，甚至是家里的陪护，都能看到人形机器人的身影。可以说，人形机器人已从实验室慢慢走向千行百业，成了推动发展的新力量。
0: 那么为什么要给人形机器人办身份证呢？就是和工人上班要带工牌，我们出门带身份证是一个道理。没身份、没记录，出了问题根本没办法查。现在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功能也越来越全，能做的事儿越来越杂，一旦出了问题，麻烦就大了。比如说机器人失控伤人，或被黑客劫持搞破坏，甚至出现故障损坏设备，到底该算谁的责任呢？是生产厂家的问题呢，还是使用单位的问题？以前根本说不清楚，没有追溯的底账，到时候呢相互扯皮，话没有干明白，活没有干清楚，结果呢，先乱成了一锅粥。
2: 从工具属性来看呢，不同厂家的机器人零件参数不一样，互相不兼容，维修流转起来特别麻烦，效率也低。机器人跟扳手、电钻等工具不一样，它是带脑子的，它的关节呢什么时候磨损，电池啥状态，干过哪些活，这些都需要实打实的一些动态履历。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

0: 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0: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0: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9: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1: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9: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为期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1号在广东深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进行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过12万件。
1: 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集聚全球优质文化产业资源，本届文博会集中展现了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并在各展馆呢设置了34个系类的专业展区，近300家展商带来了首发新品。在展会期间呢，主会场将举办260余场共彩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深圳

0: 全市51家分会场将同期开展文博会的消费季的订货会、商洽会。
1: APEC 经济体展区呢，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眼特色，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的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汇聚数十家跨境电商餐饮展业，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了便捷通道。在本届文博会，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体育快报，
0: 21号，2025到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呢，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了浙江广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呢扳为1-2，在5场3胜制的比赛中呢，保留了晋级希望。本场比赛呢，广厦队的孙铭徽呢与深圳队的史密斯这两名核心球员呢都缺席，无路可退的深圳队从开场便展示出了强烈的求胜欲望。首节比赛呢，深圳队迅速进入状态，荣子峰呢外线连续命中，帮助球队建立了领先优势，深圳队以30-18结束了第一节。
1: 今天现场来了10000多名球队球员，下着大雨呢来支持我们，球迷的支持化作了我们球员的动力。下半场面对全场比赛送出了6记封盖的8级，广厦队难以找到布朗以外的稳定得分，最终深圳队以91-80战胜广厦队，扳回了一城。此役呢，深圳队6人得分上双，约翰逊拿到全队最高分15分，8级贡献14分、15个篮板。广厦队方面呢，布朗延续此前呢非常好的状态，斩获全场最高的32分，胡晶收获了15分、8个篮板。深圳队主教练郑永刚在赛后发表意见，表示呢，如果要让比赛延续下去，我们今天必须取胜。赛前也做了很多的动员，我们人员确实不整，但这不是一个借口，一定要把球队拼搏的作风、血性打出来。半决赛将于23号继续在深圳队主场进行。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天气信息。西宁未来3天，5月23号阴转小雨，11到26度，5月24号小雨11到16度，5月25号小雨7到16度。主要城镇呢，乐都阴转小雨12到27度，德令哈阴转多云9到23度，共和阴转多云8到22度，海晏阴转多云8到22度，玉树小雨转阴2到22度，马庆小雨3到18度，铜仁阴转小雨10到25度，格尔木呢多云转阴9到24度，大通阴转小雨8到24度，黄原阴转小雨7到24度，黄中阴转小雨8到22度，平安多云转小雨11到27度，互助阴转小雨7到25度，明和阴转小雨11到29度，化龙阴转小雨6到22度，循化小雨14到27度。以上就是天气信息。
0: 今天的节目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棵紧

0: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9: 北京时间5点整。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3: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4: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

0: 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您可以啊来到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当中呢来锁定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朋友们呢，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一起来走进天境祁连啊，带大家呢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一长关于祁连的知识。那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啊，将来获得我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或者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8或者是6329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真人快打二、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还有寒战1994、纵横四海、时间敢死队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感谢山水开疆阔土关注我们，感谢毛蛋蛋啊，守宁为我们点赞。那今天呢，我们同时还设置了一个弯道超车啊，这个答题获奖的一个方式，就是您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我们今天第一位啊，第一位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好吗？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赞赞点起来。

朋友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省北部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独特的高原湿地、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以及特有的自然风光呢，也被人们称作是东方小瑞士啊，素有天境祁连的美称。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关于祁连的了解有多少啊。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啊，我们为您送上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来第一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祁连一词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天， B 啊是地， C 呢它的意义是草原， D 呢是河流啊。欢迎来作答。哎，祁连一词呢源自于匈奴语啊，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 B 呢是地，C 呢是草原， D 呢是河流。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域哈，这个把您的选项打出来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给大家题目和选项都打到公屏上了哈。我们的第一道题是，大家都知道啊，祁连这一词呢是源自于匈奴语，那么您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A 是天的意思， B 呢是地的意思，C 呢是草原的意思， D 呀、啊、是河流的意思。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我们祁连呢这个词语是源自于匈奴语啊，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的意思， B 呢是地的意思， C 是草原的意思， D 呢是河流的意思。祁连这一词啊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的意思， B 呢是地的意思， C 呢是草原的意思， D 呢是河流的意思。

我们来看到鸿运送选了 A 啊，我们啊秋梦无痕选了 A 啊，山水选了 A。祁连这一词啊，它是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A 是天 ，B 是地 ，C 是草原 ，D 是河流。祁连这词是什么意思呢？啊，有选 B 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今天朋友们来的有点晚了哈。我们第一道题啊，祁连这一词呢源自于匈奴语，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是天的意思 ，B 呢是地的意思 ，C 呢是草原的意思 ，D 呢是河流的意思。好嘞，正确答案是啊，我来公布了，正确答案是 A 啊，祁连为匈奴语啊，它有天之意啊，所以是天的意思。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们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今天的第一个啊，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了啊，请问祁连县境内啊，不包含以下的哪一座山脉呢？祁连县境内不包含以下哪一座山脉呢？A 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山。我们祁连县的境内啊，不包含哪一座山脉你知道吗？ A 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山。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点赞互动当中啊！今天的第一个达到1000赞赞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好，也请大家呢伸出你的食指啊，点住我们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放开，好不好？好，祁连县境内不包含哪座山脉呢 ？A 走廊山啊，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山。好嘞，这道题啊，来看到秋梦无痕选了 C 啊，鸿运送选了 C， 巴颜喀拉山不属于是吗？看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祁连县境内不包含以下哪一座山脉呢 ？A 是走廊南山 ，B 是托勒山 ，C 是巴颜喀拉山 ，D 是大通山。好，这道题大家基本都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感谢鸿运送为我们赞了100次了哈，谢谢。我们有朋友已经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好，祁连县境内不包含以下哪一座山脉呢 ？A 走廊南山 ，B 托勒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大通山。

好嘞，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就是 C 了啊。没错啊，那我们祁连县呢，建政于1953年啊，辖三镇四乡，45个行政村，5个社区，全县的国土面积为1.39万平方千米，境内呢有走廊南山、托勒山、托勒南山、大通山四山，还有呢黑河、托勒河、大通河、八宝河四河，黑河盆地、八宝盆地、托勒盆地、莫勒盆地四盆地。就是说四山四河四盆地啊，非常的好记了。全县的平均海拔呢是3169米，海拔最高点夏尔格雪山是5287米，海拔最低点呢是黑河下游的大子龙沟口啊，2180米，县城海拔为2787米。好了，所以说这个咱们内地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祁连的时候呢，要稍作一下休整啊，走路的时候要慢一点走，千万不能跑啊。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关于祁连县的气候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我们祁连县的气候，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年啊，年均的气温为10度。B 啊，6到9月是雨季啊，降水量占到了全年的70%。C 啊，历年的最低气温呢出现在了2000年。D 啊，10月到次年的5月为雨季。以下关于祁连县气候的说法，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0: 下列关于祁连县的气候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年均气温为十度 ，B. 呢是六到九月为雨季啊，降水量占到了全年的70% ，C. 呢是历年的最低气温出现在2000年 ，D. 呢是十月到次年的五月是雨季。好的，朋友们，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和6329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打电话答题的朋友，我们一道题就送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啊，打电话的朋友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打到电话答对一道题，我们就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吗？好了，赶快来拨打电话互动啦！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也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就是大家可以来点赞啊！今天我们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同时呢，邀请大家全程参与我们互动答题哈，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哈，我们也是为您送上这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观影券。感谢意中人的盖世团长为我们点赞啊，谢谢。那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好不好，点点关注。哎，你好。
1: 你好。
0: 哎，您好先生，贵姓？
1: 姓马。
0: 姓马，马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好，那准备好来答题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正好现在有一道题哈，刚才您是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对吧？
1: 一直在听。
0: 一直在听。好了，那刚才这道题的题目听清楚了吗？

0: 你再重新说一遍吧。
1: 好的，请听题，请问关于祁连县的气候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祁连县的年均气温为10度。B 呢？祁连县6到9月是雨季，降水量占到了全年的70%。C 啊，祁连县历年的最低气温呢出现在2000年。D 呢是祁连县10月到次年的5月是雨季啊。您认为哪一项是正确的？关于祁连县的气候，您去过祁连吗？
0: 我去过。
1: 去过，马先生去过祁连，对吧？
0: 对，
1: 感觉那里的气候跟以下哪种说法比较相近哈？您可以考虑一下。
0: 我觉得就是6、7月份左右是挺舒服的。
1: 6、7月份比较舒服，哎，就是比较热了。
0: 风景也挺好的。
1: 风景也挺好的。
0: 哎，
1: 那您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
0: 嗯，那就6月份的就。
1: 就是6到9月是雨季这一项，
0: 对对对对，
1: 是吗？
0: 6到9月。
1: 咱是不是只有6、7月份去过是吧？
0: 啊，我当时去的是。7月份左右吧，
1: 7月份左右啊，所以只了解7月份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好嘞，马先生，哎，感谢您啊。那这一道题呢，您是不是答对了呢？啊，我们来揭晓答案。好，那刚刚我们鸿运送选了 A 啊，然后呢，林选了 B， 那啊，马先生就是选了 B 是吧？好，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第三道题，祁连县的气候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啊 B， 恭喜马先生答对了。
0: 谢谢。
1: 好嘞，那这张电影票稍后送给您哈。那您稍后呢就可以跟我们导播联系，好不好？留下联系方式哈。
0: 我再挑战一道题行不行？
1: 再挑战一道题，行，可以。但是就是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电话连线，连线之后您可以再来打电话挑战，好吗？
0: 啊，好。
1: 好嘞，好嘞，马先生。好，我们稍后回来。
0: 好。
1: 好嘞，那么这道题恭喜我们的鸿运宋和林啊。鸿运送答错嘞，年平均气温啊，年平均气温是1度，不是10度，很低了啊，1度。那其实呢，我们祁连县的这个气候呢，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每年的10月呢，到第二年的5月是旱季，然后6到9月呢是雨季，降水量占到全年雨量的70%。那么其中7月份的雨量呢，几乎占到全年雨量的1/4啊。年均气温呢是1度，然后年均的最高气温呢是10度，年均的最低气温呢是啊零下5度，然后历年的最高气温。最高的一年是2000年，是33度，历年最低气温的一年是1991年，是-32度啊。那么近10年呢，我们祁连县野牛沟乡的平均气温最低啊是-21.6度。好嘞，朋友们，那么5月22号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联合国大会呢在2001年5月通过了这一决议，宣布每年的5月22号呢为我们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打电话，那来增加这个，来增加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啊。生物多样性呢，不仅是一个关于动物、植物的简单概念，而是一个事关人类生活质量和发展质量的重要概念。祁连县呢是我国32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啊，境内呢分布有野生脊椎动物28目、63科、294种，其中的兽类有69种，鸟类有206种，两栖爬行类13种，鱼类呢有6种，国家一类的保护野生动物包括雪豹、白唇鹿、马麝、野牦牛、荒漠猫、西藏盘羊、藏野驴、黑颈鹤、金雕、胡兀鹫等15种，国家的二类保护野生动物包括棕熊、马鹿、盘羊、岩羊、藏原羚、猞猁、蓝马鸡、雪鸡、游隼啊、大狂盘羊，还有赤麻鸭、藏雪鸡等有39种。那么野生动植物分布呢，有野生维管植物95科，451属，1311种，其中呢苔藓类的植物有3科，6属，6种，蕨类植物8科，14属，1种，裸子植物3科，6属，12种。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呢，像有野大豆啊，还有红花绿绒蒿啊，雨叶点地梅啊等等啊。

0: 郝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祁连管理分局的工作人员郝生清，很高兴跟大家在云端相见。
0: 很高兴今天在电话当中连线到郝主任哈。那首先呢，想请您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今天也是咱们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那咱们祁连山地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和背景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祁连山区域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珍稀濒危物种特别多。但过去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方式相对粗放，主要依靠日常的巡护管护，不少重点的珍稀野物种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一方面是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守护野生动物原生的栖息地，探索科学的保护模式，让野生动物能在野外自然繁衍生息，打造祁连山野生动植物保护示范样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升全民生态文明意识，让大家明白，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助力区域可持续健康发展。
0: 那郝主任在这个林草保护层面，咱们具体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哈，来维护和改善我们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呢？
1: 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第一是顺应自然规律，改善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提升野外物种种群数量。第二是结合遥感技术和实地调查，摸清受损的栖息地现状，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抚近为辅的开展修复，轻度受损区域实施分散育林育草，重点区域人工造林为主。第三是持续开展野生动物本地调查，研究栖息地的变化，搭建监测防控体系，做好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第四是强化生态廊道建设，拆除改造野生草场的围栏，在道路、隧道等关键部位修建动物迁徙通道，配套限速、警示、禁鸣等措施，保障动物自由迁徙。
0: 那我们了解到祁连山呢已经成为了很多这个珍稀的猫科动物的它们的优质的栖息地。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有哪些亮眼的一些保护成果呢？
1: 这方面确实成果非常突出。祁连山国家公园海北片区拥有全世界种群稳定、数量可观的荒漠木种群，也最容易观测到荒漠木的区域，而且我们多次拍到，就是5只雪豹、5只荒漠猫、6只秃鹫、5只猞猁，同框的罕见画面。祁连山也有，因此就被成为四猫之最，是最佳的生存地，也充分体现了栖息地质量和生存的保护成效。
0: 没错哈，其实我们也经常在这个新闻上看到哈，有关就是我们发现雪豹啊、荒漠猫啊，有红外这个摄像头就探测到他们的一些画面哈，也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在野生动物救助和这个生态廊道的建设上，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来跟大家分享？
1: 有的，生态廊道建设方面，2021年到2022年，我们在央龙等地区累计拆除草场围栏64900米，打通动物迁徙阻隔。野生动物救护场2020年7月建站到2025年以来共收容野生动物47种247只，包括兽类70只，鸟类157只。2026年至今共收容野生动物9种13只，包括兽类8只，鸟类5只，救助数量稳步提升，救护体系不断完善。
0: 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哈，确实是这个扎实细。

0: 质成效斐然啊。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还会就是怎么样做一些关于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呢？如何继续推进呢？
1: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完善保护、监测、感知一体的现代化保护模式，加大科研监测力度，精准开展栖息地保护修复，持续优化生态廊道，强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同时做好科普宣传，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守护好祁连山的绿水青山。
0: 嗯，好的，郝主任，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听到了啊这个祁连山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好的，在这里呢那我也代表这个，我也就邀请一下咱们全省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一起是吧来到我们天津祁连，那郝主任也来邀请邀请大家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在这里我诚邀全省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天津祁连感受大美青海的壮美。
0: 嗯，邀请大家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来到我们大美青海梦幻海北天津祁连来做客好吗？好的，郝主任，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了，再会。
1: 好的，再会。
0: 再会。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来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祁连县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哈，也相信大家呢也对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有非常的有信心，也看到了这个我们祁连山对于生态保护的这种生动的实践范例。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继续来答题互动。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雪豹的一个图片哈，看完之后呢，大家会有一个啊这个直观的一个感觉。好，来给大家看这个雪豹之王啊，雪山之王的这个威武的雄壮的这个身躯。确实啊，你看到它的尾巴一直延伸到这个岩石后面，所以是非常的粗大了啊。那同时呢，它四肢相对比较短啊，嘴巴也是比较短啊，头部呢是小而圆。好，来我们第五道题啊，请问以下关于雪豹的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A. 雪豹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B. 雪豹的全身毛发主要是灰白色。 C. 雪豹仅分布于中国境内。 D. 雪豹主要捕食岩羊、盘羊等哺乳动物。关于雪豹的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 雪豹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B. 啊，雪豹全身的毛发主要是灰白色。 C. 雪豹仅仅分布于中国境内。 D. 啊，它主要是捕食岩羊、盘羊这些哺乳动物。好，我看一下第一个赞到1000次的秋雨啊，恭喜，这张电影票送给我们秋雨了，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哈，秋雨一张电影票，恭喜恭喜哈，第一位给我们赞到1000次的朋友，谢谢。好嘞，那来看到大家的选项都是 C 啊，然后我鱼呢 C， 事事如意 C， 鸿运 C， 冬雪长八九 C， 秋雨冬雪，你们两个好搭呀。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雪豹呢，全身覆盖着长而密集的蓬松毛发，主要是呈灰白色。它的背部和肋部呢，散布着模糊不规则的大型的黑色环状的斑块，并且呢，以五纵横的稀疏排列方式呈现。斑块内部呢，也点缀着一些小型的斑点。头部、颈部、四肢下方呢，可以见到啊，这个成行排列的黑色圆形斑点。臀部上方五个黑色斑点纵向排列成一条醒目的黑色条纹。雪豹呢是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亚洲中部山区啊，它的自然栖息地呢横跨了中国、印度、尼泊尔、阿富汗、不丹、巴基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啊，栖息在高山裸岩、高山草甸、高山灌丛和山地针叶林原生境啊，来捕食岩羊啊、盘羊这些哺乳动物啊，这些哺乳动物为食。但是它食物如果说匮乏的话，偶尔也会吃一点啊，就是家畜，有的时候他没吃的了啊，可能这个我们周边牧民们的家畜就得保护好了。好了，下面我们第六道题，来问问大家啊，你知不知道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啊 ？A. 大天鹅 ，B. 蓝马鸡 ，C. 黑颈鹤 ，D. 湖鹜鹫，请作答。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呢 ？A. 大天鹅 ，B. 蓝马鸡 ，C. 黑颈鹤 ，D. 湖鹜鹫。哇，我鱼呢？你答得很快啊，立马就答出来了，黑颈鹤。我觉得这道题一般朋友应该不知道哎。我们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呢 ？A. 大天鹅 ，B. 蓝马鸡 ，C. 黑颈鹤 ，D. 湖鹜鹫。这个我鱼呢，秋雨冬雪都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青海省的省鸟是什么呢 ？A. 大天鹅 ，B. 蓝马鸡 ，C. 黑颈鹤 ，D. 湖鹜鹫。齐刷刷的 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啊，那么这个我们青海省的省鸟就是黑颈鹤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美丽的，这是一张丹顶鹤啊。

那么其实呢，啊，这个是黑颈鹤啊。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的头顶呢有一部分这个暗红色。哎，来问问大家，那比如说它头顶啊这个裸露出的部分的暗红色，在求偶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A 变更长， B 变更短， C 变得更瘪， D 呢是变得更膨胀。头顶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有一个红色的突出的部位，那如果说它在求偶的时候这个部位会有发生变化，会变成什么样呢？ A 变更长， B 变更短， C 变更瘪， D 变得更膨胀。可以看到我们的黑颈鹤的头顶呢有一块这个暗红色的啊这个部位，那它在求偶的时候呢这个部位会发生变化啊，请问会变成什么呢？ A 变更长， B 变更短， C 变得更瘪， D 变得更膨胀。长八九答题也很快啊，选了 D 变得更膨胀。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黑颈鹤的头顶呢有一块啊这个露出的这个暗红色的这个部位啊，它在求偶的时候呢会发生一个变化啊，那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啊，欢迎来作答。 A 呢是变更长， B 呢变更短， C 呢是变得更瘪， D 呢是变得更膨胀。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D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黑颈鹤呢隶属于鹤形目鹤科，它的体长大约150厘米，全身呢是灰白色，头顶和眼睛呢先裸出部分的啊这个暗红色啊，这个红色的皮肤呢在求偶的时候会膨胀起来。除了眼后和眼下方啊有一块白色或灰白色的斑以外呢，头以上都是黑色的。飞羽黑褐色啊，内侧飞羽延长突出于尾后，尾羽呢是黑色的比较短，身体的其他部分是灰白色的，它的虹膜呢是浅黄色的，嘴角呢是灰色的，腿和脚是黑色的。好，来我们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请听题。下列不属于黑颈鹤的栖息环境或习性的是什么呢？下列哪项不属于黑颈鹤的栖息环境或者是习性啊？ A 它属于夏候鸟啊，夏候鸟。B 呢，它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湖泊和沼泽。C 呢是它仅仅啊以肉类为食，不吃植物。 D 它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黑河原湿地可以观测到啊它繁殖期呢捕食高原鼠兔的画面。以下关于黑颈鹤的说法啊，正确的是啊，就是错误的是哪一项啊，不属于，错误的是哪一项？ A 它属于夏候鸟，B 它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湖泊和沼泽。 C 它仅仅是以肉类为食啊，只吃肉不吃植物。 D 呢是它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黑河原的湿地呢会观测到它的繁殖期来捕食高原鼠兔。关于黑颈鹤的说法，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就是不属于黑颈鹤的习性的是哪一个呢？ A 它属于夏候鸟， B 它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湖泊和沼泽， C 啊它仅仅是以肉类为食不吃植物， D 啊那么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黑河原的湿地会观测到它的繁殖期在捕食高原鼠兔。好了，大家都选了 C。
恭喜你们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它确实是夏候鸟啊，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的湖泊和沼泽，主要是吃食物的叶啊、根茎啊、块茎啊、水藻啊，也吃什么昆虫啦、鱼啦、蛙啦啊。那么它在这个黑河源的湿地呢，有观测到它在这个吃高原鼠兔啊，就是在繁殖期的时候啊，营巢于四周环水的草墩上，或者是芦苇丛中。在青海省呢，主要分布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河南、共和、马沁、甘德、达日、久治、玛多、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啊，都可以看到它。所以记住啊，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省鸟。感谢 Peace and Joe 56赞我们，谢谢。好嘞，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给大家公布啊，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啊，这个千万不要走开，马上来截图啊。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有鸿运颂、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哈。看到信息呢，赶快来截屏啊，就截到有你名字的啊这一张截屏就可以了，有您的这个网名的这张截屏啊，然后凭借这个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啊，就是去兑换免费的这个观影券啊。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那么在一个月期间呢，这个是有效的啊。然后呢，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能兑换的。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再次恭喜鸿运颂、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哈，获得我们今天的影院的电影券。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祁连县的相关内容，还有啊，因为祁自然禀赋的生物多样性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啊这个有趣的有关动植物的一些资源。所以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带大家走进天津祁连。那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我们的节目哈，想要多多关注的话呢，也可以预约到我们下一场的直播，每周一三五，那么我会带大家呢走进啊这个海北州。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布里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好的，朋友们，那么因为这个屏幕上的名单有这个没有显示哈，那么请鸿运送、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几位听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跟我们导播取得联系，稍后那么我们以短信的方式来告知您获奖的这个信息。好，因为现在屏幕上无法显示姓名哈，请鸿运送、长八九、冬雪和秋雨哈将你们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三路热线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哈，稍后我们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天福堂心里头想，死女子，这么好的女婿，打上灯笼都找不下，你为什么要冷落人家呢？你娃娃作孽嘞，你是个圣之前的人啊。天福堂心里头对女儿充满了怨气，自从调到黄原之后，润叶也没有回过家，他也不想去看看润叶。按说呢，他现在应该抱上外孙了，可是唉，尽管家里头有吃有穿有钱花，但是田福堂感到日子过得越来越不顺心。双水村这位郁郁寡欢的强人在山里头劳动已经快半年了，在这短短的半年里，他眼看着村里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最瞩目的是一些过去穷家薄业的人很快地露出了发达起来的势头。当然了，现在田福堂也不怀疑，今年下来双水村大部分人家将不会再缺粮食了。事实向他证明，双水村没有他的指挥，人们不仅照样生活，而且生活的比原来还要好。田福堂从双水村眼下社会生活的大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渺小。他一个人在山里突然想，这个世界离开谁都可以，天照样刮风下雨，女人照样生娃娃。这样一想，田福堂阴郁的心情就会宽松许多。他已经屈服于现实，也承认了命运对他做出的这种新的安排。他甚至想，单干之后，他田福堂也还要把光景谋到众人前点去，过几年再看吧。他田福堂还是双水村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个强人呢、但是强人往往心强命不强。天暖之后，田福堂的气管炎突然严重起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气管炎一般天气转暖就会和缓一些，可是他天暖之后反而厉害起来，说明病情是加重了。他常常咳嗽的半天直不起腰来，在山里劳动的时候力气越来越不济，干一会儿活就要在地里蹲上半天。每当田福堂蹲在地里没命咳嗽的时候，一种力不从心的悲哀就使他忍不住的想哭上一鼻子。命运呢、真是冷酷无情，竟把这样一位强悍的人折磨到了如此的地步。但是强人终究是强人，田福堂并不因为自己身体的垮掉就想连累他的儿女，他就是正死在山里也不能把润生叫回来种庄稼。娃娃正在学开车，他不能耽误儿子的前程，他也不想把他的病情告诉女儿。女儿有女儿的难尝事，他不愿意给女儿再增加烦恼。他永远热爱和心疼自己的儿女，愿意他们一辈子都活得畅快。他就是死也要悄悄地到一边去死，而不要让娃娃们为他牵肠挂肚。麦子刚收割完，庄稼人已经立刻抢农时开始耕种回茬荞麦了。尽管田福堂又割麦又锄地，已经精疲力尽了，但他还挣扎着想种上几亩荞麦。可是他单枪匹马耕种这点荞麦实在是不容易啊。别人家都是一个人犁地，一个人在后边那拌了籽种的肥料，他自己只好邀着牛犁到地头，再返回来端

起粪斗，把子种下进犁沟。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吃力不算，心里头还急躁的不行。今天眼看就要亮红晌午了，他仍然有两耙地没有种完，心里头一急，这咳嗽就来了。这一次来得太猛烈，使他连吊在胸前的粪斗子都来不及解下，就一个马趴跌倒在犁沟里，没命的咳嗽起来。大半天功夫，田福堂才勉强地从地上爬起来，把一脸泪水鼻涕开掉，失神地望着剩下的那两耙地。他愁眉苦脸地看见别的庄稼人都已经卸了牛具，开始回家吃饭了。在他上边耕地的孙玉厚也扛起犁，邀着牛准备回家。孙玉厚下山的时候要从田福堂的这块地里经过，将要亲眼目睹他田福堂的狼狈相了。田福堂挣扎着端起粪斗子，把刚才剩下的半犁沟拨完，然后他放下粪斗，回转牛继续向另一头犁去。他想避开过路的孙玉厚，以免让孙玉厚看他的笑话。快离到地头的时候，田福堂听见自己的喘息声比牛的喘息声还要厉害。当他强撑着又把牛回转的时候，他惊讶地看见孙玉厚端着他的粪斗子，顺着他刚刚耕过的犁沟，一步一把地撒着粪子走过来了。一团热乎乎的东西一下子堵在了田福堂的嗓子眼上。他没有想到孙玉厚会来给他帮忙，一时竟愣住了。孙玉厚走到地头说，丢下这一点儿了，站不着再来回一趟。哎，一个人种庄稼难哪。田福堂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他结果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邀着牛向前离去。没到几袋烟的功夫，两个人就把这点地种完了。田福堂心里头泛上各种味道，咧开嘴难为情的对孙玉厚笑了笑说，玉厚哥，你快回去吃饭吧。孙玉厚邀着牛走了以后，田福堂压着咳嗽，一边用柴草擦犁，一边怔怔地看着下了山的孙玉厚，不禁无限感慨地想起了许多事情。他记起了他们年轻的时候一起跟有钱人家揽工的情景，那个时候他们曾经像兄弟一样，火吃一罐子饭，火盖一床烂棉絮。解放以后很多年，尽管他们同住在一个村子里，但再也没有在一块亲热的相处过。可想不到今天他们又一块种了一会儿地。在一刹那间，田福堂的心头涌上了一种怪酸楚的滋味，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滋味了。从小满前后出门到现在，孙少平已经在黄原度过了近两个月的时光了。再过几天就是大暑，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两个月的时光，他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由于火苦重，饭量骤然间增大，身体看起来明显的壮了许多，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右手背还有点伤，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眼睛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像不起波浪的水潭一样的沉静，上唇上的那一撇胡须似乎也更明显了。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懒工汉子，和别的工匠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差别。两个月来，少平一直在羊沟大队曹书记家做活，书记两口子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教师之后，对他比一般的工匠要尊重一些，
还让他们领工的亲戚不要给少平安排最重的活，这使孙少平对他做活的这家人产生了某种爱戴的感情。一般的说来，主家对自己雇用的工匠不会有什么温情，我掏钱你干活，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要想办法让干活的人把力气都出尽。既然主家对自己这么好，少平就不愿意白白领受人家这份情谊，他反而主动去干最重的活，甚至表现出一种主人公的态度来。除过分内的事儿，他还帮助这家人干另外一些活，比如有时烧着担上一两回水，扫扫院子，给书记家两个上学的娃娃补习功课。他一直称呼曹书记两口子叔叔婶婶，所有这一切换来了这家人对他更多的关照。有的时候在大灶上吃完饭之后，书记的老婆总要设法把他留在家里，单另给他一点好吃食。孙少平在这个期间更强烈地认识到，只要自己诚心待人，别人也才可能对自己以诚相待。加深如此重大的人生经验，对于一个刚入世的青年来说，这也许要比赚钱更为重要。这家人一线五孔大石窑眼看就要箍起来了。合龙口的这一天，除过雇用的工匠，杨沟队的一些村民也来给书记帮忙，少平他舅马顺也来了。少平看见他舅带着巴结书记的热情，争抢着背最重要的合口石，由于太卖劲儿，不小心把手上的一块皮擦破了，赶忙抓了一把黄土按在手上。上中窑的河口石的时候，少平发现他舅舅扛上来的一块出面子料石糊了一丝血迹。按照老乡俗，一般人家对新宅河龙口的石头是非常讲究的，绝不能沾染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尤其忌血。少平虽然不迷信，但出于对书记一家人的好感，觉得把一块带血的石头放在一个最敏感的地方，心理上总是不美气的。可这血迹是他舅护上去的，而且众人谁也没有看见，他要不要提醒一下正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主人呢？如果说出这件事来，他舅肯定会不高兴的，但是不说出来，他在良心上对主人又有点过不去。这个时候，一个大工匠已经把那块石头抱起来，准备安放到位置上。少平不由自主地对书记说，这石头上有血迹。曹书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显然知道这块石头是谁背上来的。他立刻喊叫下面的人提上来一桶水，亲自把那块石头洗干净，因为这件事儿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神秘和忌讳，众人都停下手中的活路，静静地目睹了这个小插曲。少平看见立在一边的马顺满脸通红，而且把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知道他把他舅惹下了，但他心里并不为此而懊悔。河坝龙口不久，工程已经基本结束了，所有雇用的大工小工被主家款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就开始结算工钱。工匠们都挤在主家现在住的窑洞里，曹书记一边看记工本，一边拨了算盘子儿。他老婆怀抱一个红油漆小木匣坐在他的旁边，书记算好一个人的工钱，他就从小红木箱里把钱拿出来，手指头蘸着唾沫点上三遍，然后交给这个匠人。拿到工钱的匠人就和主家打声招呼，立刻出门去收拾自己的铺盖，自顾自地走了。他们赶紧要跑到东关大桥头，看能不能当天再找个新的活干。没有什么太多的客套，更没有主顾之间的告别仪式，主家为了孤窑，
匠人为了赚钱，既然主家的活完了，匠人的工钱也拿了，他们之间立刻就成了互不相识的路人。主家把少平的工钱留在了最后结算，这个时候所有的工匠都打发的一个也不剩了。少平已经在心里头算好了自己的钱，除过雨天，他整整干了50天，一天1.5块，总共75块钱。他中间预支了10块钱，到现在还可以拿到65块钱。当书记的老婆把工钱递到他的手里，他点了点之后，才发现竟然给了他90块钱。他立刻抽出25块钱说：“给的多出来了。”曹书记把他的手按住说：“哎，没多，我是一天按2块钱给你算的。”书记的老婆也接上话茬：“你就拿上，我们喜欢你这娃娃，给你块1.5块，我们就亏你了。”不，一种男子汉的气概使孙少平不愿意接受这馈赠。他说：“我说话要算话，当初我自己提出来一天拿1.5块的工钱，因此这钱我不能拿。”他挣脱书记的手，把25块钱放在炕席片上，然后又从自己手里的65块钱里拿出5块钱说：“我头一回出门在外，就遇上了你们这样的好主家，这5块钱算我给你们的帮工。”曹书记两口子一下子呆在了那儿，他们有点惊讶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哎呀，你倒就是个什么人呢？这么小个年纪，咋就懂得这么多的礼仪呢？”两口子半天才反应过来，紧接着把那25块钱工钱和他让出来的5块钱拿起来，争抢着给他手里塞。但是少平说什么也没有接。少平带着60块钱工钱，带着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像其他的工匠一样，立刻就去收拾自己的铺盖了。书记两口子撵到那个长口子烂窑里，硬要挽留他再做几天活。少平知道这家人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工匠了，他们留自己在这干活，无非是想借此给他再开一些工钱。但是少平再也不会在这儿逗留了，他觉得现在这样离开这家人是最好的了。当天下午，孙少平就告别了曹书记一家人，因为他当时还没有个去处，只好又来到了他的远亲舅舅马顺的家里。但是他舅舅一家人接待他可太勉强了，两口子都黑丧着脸，几乎把他看成了上门讨口吃的叫花子。唉，出门人不仅要忍受熬苦，还得要忍受屈辱。孙少平为了讨得他舅和他妗子的欢心，又故伎重演，赶忙提了桶担去给这家人担水。他舅他妗子对他的殷勤照样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来，也许他们认为一个懒工小子就应该在他们的白眼中见活就干。孙少平怀着一种难言的痛苦来到沟底的水井上，浇水的时候由于他一只手有伤没把握住，露露瓣一下子脱手而飞，把他的另一只手也打破了。他顾不得擦手上的血，先拼命地把两桶水提了上来。手上的疼痛使他心里涌起了一种愤怒的情绪，为了止血，他竟忍不住把那只流血的手猛地一下插进一桶水里。血止住之后，他索性赌气担起这担水往他舅家走去。哼，让你们喝点我的血吧。爬到半坡上的时候，少平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使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野蛮的，一刹那间对别人的不满意和对自己的不满意使他忍不住两眼噙满了泪水。
他随即把这担掺和着他的血的水倒掉，重新到沟底的水井上担了两桶。少平把他舅家的水瓮担满之后，天已经快黑了，但是他看见他舅家没有给他管饭的意思，而且也没有说让他晚上住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来的时候，尽管他镜子对他的态度像这次一样的恶劣，但是他就很勉强过得去。可是现在他就和他镜子一样的厌恶他了。少平知道这是因为书记家合龙口的时候，他曾经揭发过他舅，让他舅失了面子。很明显，他不可能在这家亲戚家住下去了，而且凑合一个晚上都不行，现在就得马上离开。这没有什么可伤心的，他收拾起了自己的行李，向他舅和他镜子告辞。这两口子谁也没有挽留，甚至没有出门来送一送他。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谊，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啊！可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的生活，我们便很快地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儿，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见鬼去吧，亲戚。少平背着一卷烂被褥，手里头提着那个破黄帆布提包，离开了他的亲戚家，出了羊沟，来到了大街上。落日再一次染红了梧桐山和古塔山，东方远远的天空飞起了几朵红霞，边上镶着金色的亮光。初伏已经来临，城市的傍晚一片燥热，街道两边枝叶繁茂的梧桐树下，市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凳上，悠闲地摇着蒲扇。姑娘们大多穿起了裙子，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给这个色调暗淡的城市平添了许多斑斓的景象。少平几乎没有认真的思考，两条腿就自动地引导他穿过黄源河上的老桥，来到东关，加入了桥头那个懒工汉们的王国。现在是夏天，虽然天将黄昏，但大部分等待招工的工匠们还没有散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0: 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

0: 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7: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9: 0号报告。
10: 0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10: 明白。
1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

0: 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3: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7: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8: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7: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9: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7: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0: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7: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8: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 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5: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4: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8: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5: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 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5: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我是瑞杰。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青海文化产业新成果亮相深圳文博会，吴晓军在海东黄南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擘画江源新蓝图，奋楫笃行启新城，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青海省组团参加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青海省招商引资西安推介会举行，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举行。录音报道，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举办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海西州乌兰县深耕种质资源，做强藜麦产业。我国公布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珍稀动物数量持续回升。国际能源署署长警告，全球石油市场或于7月到8月进入危险区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李维慧、赵鑫报道，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青海展区现场考察指导，详细了解青海文化产品展示情况，对青海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陪同考察指导。本届文博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主办，共设置文化产业综合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文化与科技馆等八大展馆，集中展示文化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成果。青海展区紧扣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整体定位，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五个文化为核心，设置各类特色展示板块，通过非遗文创、数字展陈、精品剧目、特色文旅产品等内容，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青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成果。据了解，本届文博会青海展区面积360平方米，共有26家企业单位参展，其中展示了青版图书、唐卡、青绣、掐丝画、银铜器、野生动物主题文创等30多类1000余件特色展品。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陈令玉报道。5月21号到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初夏时节的黄河碧波荡漾，岸畔绿意浓浓。吴晓军深入化龙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尖扎县，查看黄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交通道路建设、冷水鱼养殖、非遗传承等情况，指出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守护黄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垃圾污水处理能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汇聚生态旅游发展合力，深度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低空经济、水上观光等新兴业态，做强乡村特色旅游富民产业，将最亮丽的黄河美景展现给世人。21号下午，吴晓军在循化出席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并讲话，有关部门地区企业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要充分发挥生态辨识度全国唯一、景观组合稀缺珍贵、生态保护优先级高、地质科考价值突出、民族文化多元多彩、地域位置优越便利等独特优势，以青青黄河扛牢国之大者政治责任，以旅游带建设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以惠民富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吴晓军强调，有关部门地区企业要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观大势找机遇，高站位找定位，强创新勇担当，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引领，业态创新文化赋能，改革攻坚旅游富民，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要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注重规划衔接，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精品线路，要大力发展体验式、参与式、沉浸式旅游，持续丰富高品质、高净值文旅产品供给，要深度挖掘昆仑文化、河湟文化、民族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要落实一把手工程，用好协同联动机制，发挥企业资源要素整合作用，要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业，带动热贡艺术、清秀等产业发展，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日子好起来。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刘涛、程基伟出席会议，并参加有关活动。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5月20号，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全面解读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介绍“十五五”时期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引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认为，发布会内容站位高远、催人奋进，既是展现青海生态担当与发展底气的窗口，也是昂首迈向“十五五”的有力出发。纲要立足省情、紧扣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劲动能。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海英认为，直播以生动小故事串联青海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脉络，直观展现了我省牦牛、藏羊、春油菜等十大特色农牧产业的发展成效。步入“十五五”发展阶段，将精耕作优特色农牧产业擦亮青海高原农牧业金字招牌，持续推动绿水青山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文明建设处副处长唐颖说，他们正积极探索生态文明高地标准体系建设，并且已经制定了青海省生态产品价值总值核算技术规范，预计上半年就能正式发布。十五五是青海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关键时期，纲要立足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等重点领域，明晰发展方向，制定务实举措。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严光明说，青海“十五五”规划纲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人才培育留用、社会保障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等重点任务，锚定共同富裕目标，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为人社系统服务产业四地建设、赋能新青海高质量发展明确了行动指南。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杨振兴说，他们将以真准全快新的监测数据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在全国前列贡献监测力量。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大家表示，要以这次新闻发布会为契机，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一步一个脚印，把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见实效。青海省数据局基础设施处处长张博文表示，将统筹能源网络、能耗、应用场景等多元要素，科学布局多元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优质算力资源。预计到2030年，全省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智算占比将稳定在90%以上，力争实现算力中心100%绿电供给。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宣传处电视剧处副处长朱莉表示，热播剧《生命树》作为青海广电重点打造的生态主题精品力作，全景展现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担当与规划纲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导向、 高度契合，今后将立足广电主责主业，筑牢主流舆论阵地，推出更多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青海特色广电视听精品，以广电视听宣传之力，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1: 听众朋友，5月21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在青海，越来越多的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来办。文章说，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青海大地上越来越多的干部走出办公室，走进百姓家，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农家院落里，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西宁市坚持把群众身边小事作为民生大事，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黄南州打通卫生、健康、公安、司法等多部门数据，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海东市聚焦农村道路亮化照明、排水沟渠等基础设施短板，补齐乡村发展弱项。青海从代表委员、党员干部、媒体记者、新就业群体等6个领域择优推荐100名省级监督员，搭建手机 APP 联络平台，扫码上传一键报送。与此同时，人民网、领导留言板、12345等平台渠道全面敞开，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做到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
0: 青海台记者冷城米斌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我省组团参会参展，以开放姿态展示青海发展成果，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全力助推全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我省以聚焦产业链招商、推动好物出青为核心主题，精心打造160平方米特色特装展位，其中展示青海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加快产业四地的丰硕成果。展区重点推介格尔木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通县北川工业园、甘河工业园等园区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全国产业资源，推动产业链精准招商与深度协作。同时，省商务厅严格筛选1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展示虫草、蜂产品、奶制品、青稞、藜麦、枸杞、深加工产品、大青盐等7大类60多种青海好物，专设青海家宴展示区，全方位呈现青海饮食文化魅力与绿色食材品质。这次参会参展也是青海深化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我省将以展会为平台，全方位推介青海资源优势、产业机遇与招商政策，诚挚邀请西洽会各界商走进青海，了解青海，投资青海，携手深化经贸往来，共绘两地协同发展新蓝图。
1: 青海台记者刘俊报道，5月22号，青海省招商引资西安推介会举行，活动聚焦落实青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两地产业园区企业务实合作。推介会上，省工信厅、省招商局及各市州工业园区围绕盐湖产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农牧、算电协同等重点领域开展招商推介。陕西120多家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参会，落地企业代表分享经验，坚定深耕信心。活动诚挚邀请各界客商参会第27届青

0: 会，共寻合作机遇，共谋共赢发展。
1: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秦海峰报道。5月22日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2日上午，由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主题展开，现场通过悬挂横幅、实践成果发布、案例分享等方式，集中展示我省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成就。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互助南门峡国家湿地公园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候鸟迁徙关键驿站，是海东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现场通过图文展板、物种图谱普及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保护知识，系统呈现南门峡湿地生态修复、物种保育、监测管护成果，提升公众生态保护认知。活动当天，省生态环境厅还组织各市州生态环境局结合本地情况，聚焦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作，开展好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广泛宣传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
0: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张文健报道。5月22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举办缪钟荣教授名医工作室合作共建暨揭牌仪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缪钟荣教授团队负责技术指导、疑难手术实施与学术质量把关。医院同步抽调神经内外科、影像科等骨干医师组建专职协作团队，通过定期坐诊、会诊、手术带教、远程医疗、科研协作等方式，精准补齐青海区域高端神经介入诊疗技术短板，全面提升专科诊疗、科研与人才培养水平，让青海群众就近享受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此次跨院医疗协作汇聚优质名医资源与本土医疗基础，搭建起脑血管疾病全方位诊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区域急重症救治服务网络，推动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学科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2: 青海台记者杨玲、谭应明报道。近日，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指导，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主办的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启动，用前沿脑科学技术为高原康复患者带来全新治疗选择。白元芳几年前因意外受伤，下肢无法正常活动，得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要举办一个脑机接口体验日活动，他主动报名来到现场。患者家属何清：
3: 有这种先进的技术能让他再次恢复行走、恢复生活自理的话，对我们全家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向往。
2: 活动现场，脑控无人机、意念小车、意念打字等互动项目，让大家直观感受意念控物的神奇。同时，医院还开放脑机接口上下肢康复训练、手功能专项训练、下肢外骨骼康复系统、闭环神经调控等专业设备，让患者边体验边测评边康复。体验者马中仓：
4: 今天检查的又是腹部，标准腹部要求的话，那在今日不手术，日后希望就是越来越像金杯，让更多的中日残疾人重新站起来。
2: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推出的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开颅、无创伤、无痛苦，只需佩戴专用脑电采集帽，就能安全采集头皮脑电信号，精准解析运动、情绪、认知等大脑意图，实现意念驱动康复训练与脑功能精准评估双重作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医学中心主任李文辉：
5: 新的我们做了5例脑机切口前沿的一些工作，比方说帕金森、癫痫、运动障碍的疾病，这几例疾病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患者的体验也特别好。
2: 近年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依托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长期协同发展，在神经重症、运动障碍、顽固性疼痛等领域形成了高原特色优势，填补了省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本次无创技术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0: 青海台消息，5月21日，在刚刚结束的 ASC26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第六次蝉联 ASC 总决赛一等奖，并首次获得超级团队奖，标志着团队在高性能计算应用优化和跨校协同攻关能力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本次比赛中，青海大学超算队从全球300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与入围总决赛的25支高校队伍同台竞技。队员们面对复杂赛题和紧张赛程，迎难而上，密切配合，一举夺得殊荣。特别是在超级团队赛中，青海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哥伦比亚埃菲特大学组成超级团队，围绕2025年戈登贝尔气候建模奖获奖应用 ICON 开展协同优化，各队紧密协作，优势互补，最终围绕应用部署、运行调试、参数优化和性能提升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取得该赛题最高分，荣获超级团队奖。 E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是全球大学生超级计算机领域的重要赛事，重点考察参赛队伍在系统搭建、性能优化、科学计算应用与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1: 青海台通讯员赵倩、阿新德报道，5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西北分团青海宣讲活动走进格尔木。全国劳模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吴佳南讲述电力运维岗位的坚守故事，以责任守护万家灯火。全国劳模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陆成营立足盐湖产业一线，全市技能报国、创新攻坚的工匠精神。省消防救援总队杨虎回溯逆行救援经历，尽显竭诚为民的忠诚担当。西宁市公安局李静扎根法治一线，践行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青海西部矿业集团杨鑫分享高原产业奋斗故事，展现扎根雪域、创新突破的产业工人风采。5位优秀职工代表以平凡故事传递榜样力量，用拼搏精神凝聚奋进热情，既是一堂浸润心灵的思政大课，也是一次激励担当作为的总动员。
0: 听众朋友，今年海西州乌兰县紧盯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核心，深耕藜麦种质创新与良种繁育攻关，助推藜麦产业提质升级。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2: 当前正值高原农作物播种关键时期，青海三江沃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启动藜麦春播作业，其中专门划定200亩育种试验田，科研人员紧盯农时节点，有序开展种质资源播种、筛选与培育试验，田间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育种景象。青海三江沃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昭斌：
6: 始终把这个种质资源创新放在首位，在多年育种的这个基础上，今年我们又联合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创新研究中心和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两大科研院所，引进了种质资源2100多份进行培育实验，希望能够从中培育出更多产量高、抗逆性强、品质优良的新品种。
2: 在省州各级部门大力支持下，青海三江沃土公司不断加快藜麦两种繁育攻关，深化产学研协同融合，聚力破解藜麦种源卡脖子技术难题。今年企业累计引进藜麦种质资源2100多份，较2025年增长3倍以上，丰富的育种材料为选育高产优质新品种奠定坚实基础。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杨贤鹏：
7: 青海乌兰的冷凉气候和光照条件与藜麦原产地高度切合，是理想的育种区域。我们团队与三江沃土公司合作，以2100份种质资源为基础，针对藜麦的关键农异性状和抗逆特性开展相关重要基因的挖掘，同时从这些材料中力争选育出兼具高产、优质、广适性的新品种，助力青海打造全国藜麦育种创新高地。
2: 近年来，三江沃土公司的藜麦种子不断拓展海外市场，2025年成功出口到西班牙、丹麦，今年企业再次斩获蒙古国不丹的出口订单，并已顺利取得农业农村部种子出口审批，青海高原藜麦的国际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海西州乌兰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苏丹：
8: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企业选育更多优良品种，同时畅通出口渠道，让高原藜麦种子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青海台消息，最近海东市民和县西沟乡麻地沟村种植的今年头茶仙姑抢先上市，装车发往各大市场。据了解，自2020年起，麻地沟村两委在西沟乡党委政府的引领下，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创新模式，积极争取项目资金，盘活闲置土地，吸纳富余劳动力， 成功打造出集菌棒生产、标准化种植于一体的食用菌种植基地。目前基地年产鲜菇100多吨，累计年产值超200万元，为村集体创收58万元，并为农户提供40多个稳定就业岗位。
9: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2号发布《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
0: 4月，我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全国民航今年以来累计旅客运输量达259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
9: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说，随着夏季燃油需求高峰到来，加上中东地区缺乏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7月至8月进入危险区域。
0: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
1: 玻利维亚外交部事前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同一天，哥伦比亚外交部也发布公报称，基于对等原则，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负责人阿列尔·皮门特尔。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
4: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5: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4: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完善制度机制，更好造福于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播出，把农村道路修成民生路；
4: 团省委665万助学金，助力5631名学子圆梦；
5: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碧水润岸，文旅兴城。
4: 国际方面，美国佛州一空军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发生事故，两人受伤。
5: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黄南及芒癌格尔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今天白天，海西的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
5: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1到26度；
4: 乐都阴转小雨，12到27度；
5: 德令哈阴转小雨，9到23度；
4: 共和阴转小雨，8到22度。
5: 海燕阴转多云，4到21度；
4: 玉树小雨转阴，2到22度；
5: 马庆小雨，3到18度；
4: 铜仁阴转小雨，10到25度；
5: 格尔木多云转阴，9到24度；
4: 大通阴转小雨，8到24度；
5: 黄原阴转小雨，7到24度；
4: 黄中阴转小雨，8到22度；
5: 平安多云转小雨，11到27度。
4: 互助阴转小雨，7到25度；
5: 民和阴转小雨，11到29度；
4: 化龙阴转小雨，6到22度；
5: 循化小雨，14到27度。
4: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5: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树立和践行

0: 路面拓宽项目。在不改变小区整体布局的前提下，通过空间的微改造，解决了拥堵问题，消除了安全隐患，为群众多办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苏州市深入开展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园区和基层三服务专项行动，用好换位跑一次等工作机制，推动民生实事项目落地。
1: 甘肃省在省级层面研究制定集中整治工作计划，对新冠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的决策，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政策规划翻烧饼，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八个方面突出问题，提出25条工作举措。当地坚持把学习教育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工作相结合，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
0: 近期，浙江省丽水市茶园用电集中需求，保障要求高，国网丽水供电公司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群众服务和履职尽责的实干实效。依托全科微网络便民服务中心、和平邻里服务驿站等，增设了涉农用电咨询、茶企用电安全指导等服务，推动了便民事项一站式的集中办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坚持开门教育，梳理涉及多个领域的旧账问题157个，积极稳妥推进旧账化解。其中，针对教育资源分散、学段衔接不畅的问题，县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决定成立宝兴县教育集团。集团采取总校加成员校的紧密型办学模式，打通小初高学段，实现课程、考试、教研同步，让山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0: 学习教育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出台了干部作风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方案，深化处级干部挂点联系和服务专员制度，依托着服务专员前哨，常态化归集企业用工、审批和融资等诉求，建立了及时响应、清单管理、消耗半截闭环机制。其中，针对着用工难问题，江州区建立了点对点就业帮扶送工机制，定期的组织辖区11个乡镇街道的求职者乘车直通到开发区企业现场，看生产、谈待遇、签协议。
1: 5月21号晚，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防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调度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重点省份，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0: 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会影响到中东部的多个省份，局地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的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突出重点严格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1: 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灾防减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减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0: 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民航旅客运输量达到了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的旅客运输量为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全国民航今年以来累计的旅客运输量达到了259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在货邮运输量方面，四月民航的货邮运输量达到了85.4万吨。同比增长6.9%。 其中国内行

0: 航线货油运输量达到了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达到了39.8万吨，同比增长12.9%。
1: 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今年1至4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从服务消费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活跃，居民出游意愿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体验。同时，线上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的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2.4万亿元，同比增长8.3%，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服务消费是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
0: 21号，在司机服务地图发布暨司机权益保障研讨交流活动上，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了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该地图将全国超过2100个出租司机的汽车驿站和货车司机之家、充电加油设施、便民服务点等信息集纳于一体，为全国数千万的司机群体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指引。司机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到司机服务，即可获取到附近的服务信息。
1: 近年来，各地持续投入建设司机驿站，完善补能设施，畅通权益保障渠道。司机服务地图的上线，第一次把各地持续建设的服务资源以统一的数字入口形式呈现在司机面前，实现从线下建驿站到线上一张网的跨越，让服务资源从建好等人来变成精准送达到司机的手中。
0: 司机服务地图设置到了司机驿站和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助手五大板块。司机驿站板块按照出租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分类展示，全国超过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了可视化导航。便捷补能板块整合了充电桩、加油站和换电站的资源，司机可以按照距离和价格智能比对。便民服务板块引入了烟火小店榜单和洗手间、停车场等基础的服务点位。 AI 助手可以语音地回答司机关于路线和服务点的详情等日常的咨询。
1: 司机服务地图将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接入更多面向新就业群体的保障措施和服务资源。同时，依托服务地图，推动各地司机驿站的服务标准互认和资源共享。
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1号在广东深圳的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首设了 APEC 经济体展区，汇集到了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了文化精品超过12万件。
1: 本次展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和新质生产力培育，集聚全球优质文化产业资源。本届文博会集中展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主会场共设8大场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综合馆包括文化产业综合馆 ABC 馆，专业馆包括时尚艺术馆、全球文化贸易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文化科技馆，并且在各展馆里设置了34个系类专业展区，近300家展商带来了首发新品。展会期间，主会场将举办260多场公彩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深圳全市51家分会场将同期开展文博会消费季订货会、商洽会。
0: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着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和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 打造了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的跨境电商展区汇集了数十家跨境电商企业的参展，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了便捷通道。
1: 在本届文博会，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活力的改革发展动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新打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和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
0: 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到工业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的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了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11.2%。
1: 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是年初预算的31.6%，进度是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0: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为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到了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以及沿海的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了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
1: 跨境货物运输稳定通畅，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货物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输同比增幅都超过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3: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4: 哎，媳妇儿，下班了。
15: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4: 哎，王姐，上班了。
1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6: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7: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8: 北京时间8点整，
19: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1、3、5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 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